0: 烤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直到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1: 烤好的料是

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阳文明新风。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

0: 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鹭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

八组羽人舞蹈文，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中古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中古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其实是准备来个突然袭击，给你个惊喜呢。
1: 你怕是准备偷偷的来，再偷偷的走掉吧？
0: 咋可能？我们宣讲团一共宣讲三场，最后一场就在玉泉营。我打算一结束就请假回来看你的。
1: 咋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呢？也让我能多高兴两天吧。哎，啥也不说，连住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0: 哎呀，那没事，是我们厂非要让我住院，非要让我百分百痊愈、百分百康复才能出院。你看，耗着呢。没事。

0: 德福哥，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咋也来了呀？
2: 叫你太好了，这么长时间没见，让我刮目相看了。哎呀，
3: 说啥呢？
2: 就是你德福哥告诉我你要来演讲的，专门找车送我来的。哦，本来我也叫德宝来的，同志太突然了，没找着人。跟你说，现在德宝也不得了了，跟着这个福建专家组在学中蘑菇呢，现在在各处收蘑菇。是啊，没事，妹妹回去应该能见上了。啊，妹妹，快来。
4: 领导到了，哎，好，马上来。哎，
5: 我是领导要姐姐也好，先敬请您。哦，
4: 去，不要耽误做事。我和你德福哥想回去了。好，回家把给你做好吃。好，
5: 登哥，坐了。客气。
4: 来。
5: 我跟你说啊，
4: 马小强家五香。哎。
6: 今天烧多少啊？库块满了，明天就得发货，要不还装不下。不错不错，赚点钱快点啊！
7: 大王，
8: 师傅。
7: 哎呀，这个锅快装满了。我郑重地跟你说个事，咱的手鼓店已立起来，可上基本上收不上鼓了。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几天，他们就不会来了。
8: 如果他们非要来，那也是肥少油抹砖头。哎呀，
7: 我这徒弟收的真不错啊，这几天立的大功。哎，
8: 何顺师傅，你也行。
7: 教授，大夫啊，这两天你跑哪去了？
8: 我去看看县里砍灰了，刚回来。
7: 咋了？这么高兴？
8: 我在夸德宝啊。
7: 德宝咋了？ 这几天啊，客商在哪里扎点，他就跑到哪里去打擂台，搞得那些客商啊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没有？公民把股权送过来了，
8: 怪不得这两天找不着你，本来要带你去见一下麦苗呢。
7: 麦苗回来了，
8: 麦苗不仅回来了。
7: 麦苗不仅回来了，那现在不得了了，现在他是福建大工的县的人物代表，回来给年轻人做选将，鼓励年轻人都去福建大工，那讲的可好了。
8: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7: 去固原了，下一任在固原选将。啊，
8: 固原？
7: 那他回来不？回来呢嘛。我跟你说，这一次麦苗回来，你们要好好见一面。 把你自己吃多呀！啊，你跟他讲一下你现在在干啥？你在拜师跟师傅学种蘑菇呢，明白吗？
8: 啊。

0: 哎，哎呀，又拿这么多东西啊！
1: 不是，那边要回来，
2: 哪天回来？
0: 没具体说，说是玉泉营宣讲完了，就请假回来。
1: 行，知道了。
0: 哎，这些东西啊。

0: 王鑫，
1: 回来了。
2: 啊，
1: 钱收回来没？
0: 都收回来了。
1: 太好了，走，我们到村里花钱去。
0: 五块够啊，老徐。
1: 什么意思？不够？
0: 结算的工钱到沽民们手里面还不到两块不？
1: 那一斤多少钱啊？
0: 现在沽的纯利润1.73呢。
1: 1.73？
0: 啊。
1: 这每一斤还少2.7啊。
0: 对吧？

0: 老师，这事情就要办嘛。其实我想哦，要不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跟公民们讲清楚就好了，卖到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已经比那些估换者给出一倍还多呢。
1: 你听我说，少的差价哦，我知道要包，我包了。
0: 不要告诉别人，
1: 替我保密。
0: 哎，行，我就紧啊。
1: 你坐下来。 坐啊！自己吹过的牛啊，就要买单哦。这些天啊，我们为了给公民信心，把估种下去，我们工作队也扎点收工，宣传出去的就是这个价。
2: 我们要让公民觉得我们信守承诺，他们才会放心把钩交给我们。现在你说卖不到2块钱一斤，那他们以后怎么相信我们呢？
3: 问题是……
0: 哎呀，你高兴一点啦！一会我们到村里啊，我们要有一种丰收的喜悦。高兴一点。哎呀，
4: 马德宝同学，
3: 马德宝1610。
5: 哎呀，宋小子啊，好好努力啊！谢师傅。力扬伞，来，
6: 两千二百四。能增的很嘛？
7: 恭喜恭喜啊！好好数数。
8: 谢谢林教授。2240。
9: 2400。
10: 下手！
11: 哎呀，你这保守，你问人咋不谈的？人家工资就能谈几倍的钱。
12: 这话，你拿上钱，这话，石头都流出来了。
13: 恭喜啊！
12: 给我笔写都流出来了。
14: 恭喜，
15: 恭喜啊！
14: 我把我给我修好了啊！
16: 完成。
17: 偷偷摸摸的啊！
18: 这1610。
19: 谢谢谢谢，哎呀，
4: 你咋俩倒有说？
17: 哎，我说有点头有点晕。
0: 那钱嘛，头晕。
3: 马甩吗？哎，快！
16: 专门2160。哎呀！
13: 来，你来，
8: 来，
13: 来，
8: 来，
13: 来，
8: 来，
13: 恭喜恭喜啊！
6: 谢谢谢谢啊！
3: 他老婆
9: 马红。
3: 马红800。大家还有事吗？没啥事，没啥事。
11: 老许，刚刚不是师母说还要怕点会啊？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要回去打长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教授慢走。行了，行了。
3: 大家都散了吧，回家数钱去。老婆，再给我转3万，就3万，我保证最后一次啊。哎呦，你也知道，这科研经费啊批起来很麻烦的嘛。我每次都垫啊，但是我每次垫出去，不都批回来了吗？ 老婆，你就相信我，这事情太复杂了，我再电话里面解释不清楚啊！啊，行行行，我发誓，就3万，最后一次。
12: 林教授，
3: 哎，师傅，麻烦你了啊！
12: 哎，没事，
3: 路上小心啊！
12: 哎。
3: 走吧，走吧，
12: 走吧啊！
3: 啊。

0: 怎么样啊？
1: 明天还要给沽民结算吧，还差18000呢。

0: 老婆不是给我汇了3万吗？往里添。
1: 哈不添，再这样子下去还能扛多久了吗？
0: 能扛多久是多久。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机场空运那边价没谈下来啊？
1: 还是3.5一公斤，一荤不降。
0: 你就没找他们领导聊聊？
1: 有啊，就是和他们货运经理谈的。那他上面的领导，那我也攀不上嘛。
0: 那也是。
1: 然后送货司机说了不，下次运费还要涨呢。
0: 为什么？
1: 汽油涨了，水涨船高的。
2: 老许，路过台记吧。

0: 是尤会长了，运会长。哎，顾家为什么不涨啊？
1: 林教授，哎，我谢娜。
2: 哎，美苗今天回来？
3: 我知道。韦校长说美苗今天早上在御前营做演讲呢，下午才回来。我把我师傅送到机场去，来得及。
1: 去机场干啥？啊，
4: 找这管货运领导谈一谈啊，看那空运价格能不能谈下来点。
1: 空运？啊，
4: 我们之前也去谈过了，这个蘑菇啊是可以空运的，就是价格有点高，去过几次都没谈拢啊。
1: 哎呀，现在蘑菇卖2块钱一斤，大家都高兴得很了嘛。
4: 我听说啊，这个汽油价格要涨啊，运费也要涨啊。

0: 哟，原来是你们几个，好几天没见俺收股了嘛？啊，
1: 这是咋的？叔叔，你保管，你照打。
0: 你说你个专家，你不好好推广技术，到处砸点收股，招乱市场，你要干啥嘛？
1: 我不砸点收股，让你们收啊？
0: 8毛钱一斤，那不是扯淡吗？你不是坑农民的钱吗？
1: 那家伙，你还最听英的，那么8毛钱收股扯淡，你2块钱收股都不扯淡嘞？我也往上海、北京发，这一趟下来各种费用能卖1.7块都把你撑死了。你铁本收2块，你疯了吧你？
0: 谁铁本收股啊？你胡说什么？
1: 老东西，今天我就是警告你一下啊，明天把你我收股点都撤了，你再扰乱市场断我财路，我下回见你都不用嘴说了，就用这，听见
2: 了？好好说话。
1: 小心点一打。
2: 走，赶紧把你给我撤了。铁棍收购。
3: 站住！
2: 哎，你聊上。
1: 咋的？我听懂。那个再跟你说一遍。啊？把你我收购点都撤了，听见没？
2: 干！来，进来！
4: 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影照水爱晴柔。笑河财路蒹葭蕨。
1: 笑河

0: 咋样？
1: 啥都没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
0: 就是啊。哦，你来啊。你看，德宝买的。
2: 他买的？
0: 啊，你不在啊？他总来看我，买菜买肉。你看后头。嗯，
2: 他知道我回来吗？
0: 知道，来坐。就是知道你回来，才买了这么多东西吧？嗯。德宝去扎点树菇去了，一早他就来。来看你在没有，估计一会儿该回来了。
1: 爸，
0: 啊，
1: 我今晚的飞机就回福建了，过会儿我就走了。
0: 这么紧张？
2: 爸，
0: 不在家多住两天？
1: 这次是团委的任务嘛，统一安排的，就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假，回来看看你。过会儿我就回玉泉营打车去机场了。
0: 哦，这样啊。
2: 爸，吃。
0: 我不吃。哦，豆包可能回来了，我去侧面看看去。
1: 不用了爸，我回来看看你就行了。
0: 这咋行啊？德宝心心念念想看着你啊。
1: 您个自己去呗。
0: 好，你去，你去。
1: 那我现在就去了。
0: 啊，去啊，现在去啊。
1: 啊，好。
0: 啊，快去，快去。
1: 好。
0: 啊，快去。
3: 哎，把卫衣裤子放到墙角啊。
4: 知道了。哎。这不是麦苗吗？
5: 啊，崔连胜，
4: 哎，
5: 还要说
3: 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出差几天了才回家，今晚就回福建了。
4: 哟，那你在福建见到俺水旺了没有？
5: 啊，见着了，俺俩吃了几顿饭呢。他们雪场离我们厂不远。
3: 我水旺咋样？
5: 哎呀，好着呢，人家现在啊是装模工，一个月上千呢。
3: 哎呀。哎呀，这孙悟他这么多贼心眼子，他跟他妈说一个月他才挣几百块钱，这我跟你说，他就是想把这钱攒下来，将来娶媳妇。
5: 看你，
3: 你回去跟他说，屋里贷款早都还了，他当我不用他钱。
5: 哦，那我这说漏嘴了。哎，
3: 不好意思，手动事情，我肯定不用说是你说的嘛，这是。哎呀，你是。耐心得抱着吧，这娃可以。我一天早一赶早，可能骑摩托车出去了，等一下这儿，等一下我跟窜天猴一样。手给你看哈，哎，得抱，得抱，有人嫌你呢。
5: 不在
3: 呀，没声音。
5: 那我去看一下。
3: 哦，
5: 好，先去了。那你先去，
4: 好。
5: 这女子是越来越好看。
3: 哎，子哲，我回去给你出几个鸡蛋。
5: 哦，对对对。

0: 不在啊，叔，不在。哎呀，这是后生耗着，就剩俺跑得很，词儿一下都没有了。我也是来看一下，他不在，我就走了。哦，你是今天晚上走？哦，坐飞机回福建？哎呀，那个，稍微没啥拿的，这10个鸡蛋，托你。 再给弄个水网。
1: 叔，福建能吃上鸡蛋啊？哎，这女子我不一样吗？我在外头哪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吗？你说嘞，光这是羊肉，她外头哪有咱这的好吃啊？还有她在福建，她能吃上她妈给她做的羊肉臊子面，吃不上吗？人的胃啊，4岁都定型了。
0: 你把这鸡蛋给她啊，你给她说。 这瓜娃一拍狗子都走了，他一点都不像他的啊！他可以不像我，但是我这个冷漠处心，我不可能不像他嘛！你让他把这鸡蛋吃了，吃了这个蛋都是吃了定心蛋。我水怂，不像我都不行。走了，你一路平安。
2: 叔，你放心。
3: 我一定把鸡蛋给水王。见着了，
4: 不行开啊！这啥呀？这是大姚叔让我带给水王的煮鸡蛋吗？
3: 这个李大友净给我女儿找麻烦，这车颠颠的，拎着多麻烦。
4: 大友叔说，这个是定心丹，说水王吃了，就会想家，想他爸。嘿。

0: 娘娘，你别嫌麻烦。哎呦，爸，这太多了，不好带，不提了。
1: 提着吧，你看，这都是你走之前在家最爱吃的。哎，吃了就不想家了。嗯，吃了就不想家。

0: 好，老哥，痛痛慢点啊！咱们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拍一个片儿确认一下啊。我过去给你拍一下。
1: 好，谢谢大夫。
2: 谢谢啊。哎呀，不要紧张了。我年轻的时候打架很厉害的，就是几十年没打，拳头生锈了。
1: 林教授。

0: 你能不能跟我实话实说？科长说的，你赔钱卖股，到底是咋回事吗？
1: 我也只能跟你说实话了，这美金股啊，卖不到两块钱，这差价是我补的。
0: 啊！你咋不跟我说呢嘛？
1: 我就是太乐观了嘛，我以为肯定能卖到这个价，那哪个知道各种费用这么高啊？
0: 不管咋样，你也得把实际情况跟我说嘛。
1: 我想，总有办法的嘛。物价可能涨，运费可能降。最重要的是啊，我们不能辜负股民对我们的信任呐。想想也挺可笑的，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我瞒那么多人，怎么可能瞒得住啊？现在不但瞒不住，还扛不下去了，没钱补啊！等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实话。

0: 我们是卖苗呢，
1: 德宝，卖苗呢。呀，
0: 你这是咋了？
1: 俺们是卖苗呢，卖苗回来了，但是他等不着你，他走了。
0: 哎，你知道他去哪儿啊？你就蒙头婆。
1: 他去那儿了。
0: 他们在这个玉泉营车站集合，然后统一发车去机场。
1: 路上慢点啊。

0: 人还没到。哦，时间差不多了，上车走吧。
1: 好。

0: 你干什么呢？
1: 你咋了？
0: 我是第一个监控中国人。
1: 你还是先去医院看一下吧。
0: 马上。
1: 等你头好了再说吧。

0: 你坐吧。谢谢书记。他一共惦记起多少钱？49,764。49,764？
1: 对。
0: 人伤的重不重？肋骨裂了。这个钱不能让林教授出。
1: 这个您放心，书记。我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你刚才说的做孔运这个事情可行不？路途要是精的话，孔运就没必要；而路途要是医院，确实适合蘑菇的用处。因为你当天发货，当天就到了，那蘑菇也能保险。现在问题是这个价钱谈不下来，所以我才来找书记求援嘛。
0: 这个事情你跟林教授不用管了。 交给我吧，
2: 刘书记。我有好东西给你尝一尝。
0: 哎，你等一下。

0: 哎，香不香？新一季的茉莉花，我刚从福建带过来的。
1: 哎，不要来太的，一定要想办法帮工农解决空运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你先喝一口茶哈。哎呀，我这个话说出口了，起码也要两匹马来追嘛。
2: 杨书记，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就给你表个态。哎，小黄啊，我是吴月娟呐，吴大姐。你帮我找一下自治区的马秘书长好不好？啊，好，
3: 嗯。我不光种蘑菇是你师傅啊，打架我也是你师傅。
4: 林教授，地位的杨书记来看你了。嗯。
5: 杨书记。
6: 你这不是对杨书记来看我笑话吗？被人打了一拳，然后骨头就涨价了。
0: 肋骨骨裂，你也轻松得很。
4: 走走，杨书记坐。
7: 来喝水，杨书记。
4: 林教授，告诉你个好消息，咱的这些蘑菇以后都有飞机坐了。
6: 坐什么飞机呀？价钱太高了，一公斤3.5块，那股民没有什么钱可以挣嘛。
0: 林教授，你放心，这个呢，俺们已经跟民航部门商谈好了，一公斤能便宜1/2的价钱。
6: 赔这么多啊？
8: 这个价钱是杨书记和吴主任亲自谈下来的，和民航部门达成的共识。用这个科技的行李舱做运输，还把咱空运蘑菇的事情办成了这个扶贫助民的特例项目。以后就是只要有航线有航班都是这个优惠价格，只要飞机上装的哈有多少运多少。哎
6: 呀，太好了，
0: 哎呀，好激动，
6: 太好了，太
0: 激动。你要好好的休养，我还等着你早日康复，咱们要共同商讨全地区蘑菇产业的发展。
6: 没问题，杨书记，太感谢你了，我不用等我康复啊，躺在床上我们也能搞发展啊。
0: 俺们要感谢你。

0: 务产业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的支柱产业时，林教授却要离开了，完成了福建扶贫工作组交给他的任务。接下来他要去新疆地区继续他的菌草研究，改善生态，环绿山林，那是他更远大的理想。
1: 把东西搬到热屋里啊！
2: 东西都挣来了，
1: 再来头羊，清点两个厨子，让个师傅十号和号再送。忙着呢啊！来，
2: 你做对的都要请来啊，一个都不要落下。
1: 放心吧。
2: 给，千万不能跟村里人

0: 说羊
1: 来了，羊来了，
2: 来了，
0: 说羊来了，
2: 不要送行，不要送行，你就是不听，不要搞这一套。
3: 哎呀，林教授，
0: 这
3: 不怪我，这桌子菜没有花葱的一分钱，都是你徒弟张罗的，我拦都拦不住嘛，是不是？
2: 你这臭小子，是不是挣了几个钱，浑身上下不舒服啊？
4: 高兴嘛，高兴。来，师傅，
2: 大家一起来，
0: 来一起，都有吧，来。
5: 哎呀，
3: 哎呀，哎，老叔，来，你坐下一块吃嘛。啊，
5: 今天村里刮了一股风，说林教授明天要走呢，要去新疆。
2: 是，我明天去新疆了。
5: 哦，还不想让我知道啊？
2: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6: 哎呀，好恶娃呢，这事情你咋能这么处理呢？林教授不让说，你俩就真不说啊？这要是林教授走了，那咱村的人都得被人家戳脊梁骨嘛？
3: 那么严重？
6: 你就算是村支书，你兄弟是他的徒弟，你俩也不能代表我们大家吧？
2: 大勇哥，
0: 你说的都对。
2: 别生气，别生气，
3: 坐下，坐下，一起吃啊！
5: 我没有生气，
2: 一起坐。
5: 不是我一个，还有呢。
2: 都来，小黄，咱去把凳子。这。

0: 林教授，这是俺晒的灶，您回去了泡茶喝。
1: 李教授，你看大伙儿都舍不得你，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的一片心意，你多少拿些子啊。
2: 林教授，你辛苦了，
1: 看看啊。
0: 对。
1: 谢谢大家。
3: 换成做好了，大家一起车，大家一起车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让我们一车间这个产量和合格率又回到了全场第一。
3: 这个海吉女人不简单了，你这个干劲啊，跟我们这个本地人非常像。
2: 你过奖了，爱表酱爱油。
3: 哎，爱表酱爱油。
2: 爱表酱爱油。
4: 非常好，非常好。
3: 杨主任在我这边提了好多次了，就准备让你到车间里面去做一个组长。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2: 谢谢杨主任。
1: 麦苗是新一批女工里面啊最努力、最认真的那一个了，好得很，
2: 好得很，
5: 好得很，
4: 好得很，
5: 好得很。
4: 你也厉害哦，这话你也会讲的哦，
5: 好得很。
4: 那个白麦
5: 苗，
4: 白麦苗哈、哎，第一次喊对。
3: 那你到这个车间里面来，你除了要负责车间里面这个管理的工作以外哈，新来的一些女工呢，你要带领他们，这个标准只有按照杨主任之前给你们提的标准要一样的，能不能做到啊？
2: 您放心，一定能。
4: 非常好。

0: 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4: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5: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

像食用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你咋来了？咋了？
1: 你不是说让我头好了来找你吗？
0: 头好了。
1: 好了。

0: 早就好了，流点血就好了。妹妹，
1: 你说我这头是不是要时不时给放点血？那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头嗡嗡的响，造成流了点鼻血，哎，一下又不疼了。
2: 你意思是以后要多打架，多流血呗？
1: 说好不打架的，说话算数。
2: 你说话算数，你作为糊弄人了。当初说耽搁去新疆，还不是自己跑了？
1: 哎呀，你咋又提这事嘛？好女不翻旧账。
2: 那好男呢？
1: 好男，好男，好男掉得了桌，骑过新疆。
2: 然后呢？
1: 卖得了蘑菇，兜得了奸商。
2: 都得过是吗？
1: 啊！
2: 都不都得过？
1: 干啥嘛？
2: 都会耍嘴皮子，你都。

0: 前整吧，害整蓝啊！
1: 看你整远呀！再好也没咱金滩村的庄稼地好。
0: 你个瓜娃，你看我害，一眼都看不到头嘛，咋比你我庄稼地好？害再大跟你有啥关系呢？
1: 我下半年子准备去害上，看还是害有多快。
0: 咋了？准备赚大钱？

0: 哎，要是干完也在就好了。
1: 就差干完了。
2: 主管他在那儿，他一个人也能过得好好的。

2001年了，进入新世纪了。闽宁村一林户的日子也过好了，可白校长却不高兴了。

0: 咱们是第6批啊，负面大工的队伍了。前面这批人应该给他把这个路都扛实了，只要肯下苦，那都能挣上钱。干啥呀你？是不是找死？
1: 干啥情况？
0: 干啥呀你？啊，你谁嘛？你干啥的？
2: 肖战，你咋来了？哎哎，
3: 春玲，
0: 谁嘛？你干啥的？
3: 我是他老师，他年龄不够，不能去打工。
0: 这名单都是各村报上来的，都是符合年龄要求的志愿报名。你叫个啥？
3: 海春玲。
2: 海春玲，海春玲16嘛？这个16啊，是符合这个对外务工的这个年龄红线。
0: 家长给改的，他还不到15岁，我是他老师，我清楚。
3: 你多大？不满16周岁，那就算童工。我问你，你们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行了，赶紧老实回去吧。陈琳，走。哎，
4: 春玲，你别害怕，老师陪你回去，我跟你大叔清楚，啊。你陪我回去，我才害怕你。肖战，你跟我打闹了大半个月了，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再闹下去，我自己回去。
5: 你是自己要求去玉泉营移民校学的？嗯，我报告里都写了的，那孙主任已经把手续都给我办好了。
3: 那厦大的高材生，你不留在县里教一中，去教村校？
5: 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
3: 把你叫上来确认一下。
5: 福建的陈金山书记到我们学校办过讲座，一直提及那个玉泉营还有那个闽宁村。
6: 特别是提及了移民村的小学，说白校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明白了，我是陈县长官了2人。但是你去教村校，大材小用呢。你好。哎，孙哥，
7: 是啊。
6: 啥？拦车呢？ 他自己拦的，我让管理局肯定有意见，那你叫我咋办嘛？他拦车又不是给我打的报告的，这好几遍功力，我飞过去管他，这麻蛋！哎呀，这个白校长啊！啊，好，我知道了。哎呀，你放心，我不用找他，他肯定要来找我的，就是个证，挂了。
5: 你真的要去移民校学啊？真的。哎，玉泉营啊，离得比较远，那么每次开会的时候，白老师都来不了。这个都是会议的资料，嗯，你帮忙给带回去。
6: 好，好。还有这个，这个是自治区组织的活动，所有学校都要参加。这人，你从大城市来，见识多，正好去了帮白校长。
8: 把我们这个合唱比赛好好排练一下。
6: 对，好，好的。嗯，
8: 嗨，孙主任，刚才听说白校长他怎么了？
9: 斯文人被比急了。那个就不送你了。啊，谢谢，再见。

0: 叔，
1: 终于到了。老师，我想找一下白校长。
2: 我就是白校长。
1: 白校长你好，我是郭敏航，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
2: 不是说不往这派老师吗？都留在县上了吗？
1: 是，我们这批啊，全部都留在了海基县，我是自己申请过来的。听那个陈金山书记到我们学校讲座的时候说，我们学校缺老师。
3: 我要的是有编制的正式分配来的，来了就不走的正规老师。
2: 来都来了，先见见学生吧，快放学了。
4: 同学们好，我是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我叫郭敏航。你们都认识这个字呀？
5: 当然认识，因为中间的那个命是命运唱的命
4: 啊。对对对，哎，白校长啊，
3: 来，老爸爸欢迎老师的歌唱一下，唱一下就放学啊。哦哦，还有那会唱歌的小王子。

0: 校里面一共有三个教室，一个教室里面是两个年级，这个院子里面，这个院子里面有三个宿舍。嗯，我和白校长住在这个里面，你教室比较轻的这一个嘛，留给你这俩。来，咱们先进来。哎呀，欢迎欢迎。我们的条件呢比较简朴。嗯。学校的经费呢也比较紧张，我们的白校长也在各方面争取资金着了，就连个人的几个工资都填补给学生了。这么个，咱们先到值班哥的办公室看一下子。
1: 好。
0: 啊。可以，好好好。哎，坐坐。哎，郭老师进来。这是咱们的办公室，你就用这个桌子。条件子就是比较简朴一点。哎，啊，这是电脑，哎，新的。这是我们白校长的女子，在莆田打工的了。这是他们的电子厂，我们展示下的。我们有全英镇小学都有了。啊，我们学校这样的四台。
2: 捐助怎么不用啊？
0: 说实话呢，我们都不会用这个东西。郭老师饿了吗？咱们先吃饭就是。
2: 等白校长家访回来，我们再一起吃吧。
0: 白校长今天的这个家访。还有点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们先走，咱们先走，走。

0: 哎，肖正啊，那要十几天没好好吃我一顿饭嘞，你到底为啥揪着我们不放呢？
1: 春明啊，理解力强，记忆力好，是读书的好材料，放弃太可惜了。就是他现在这个成绩，县里的好中学随便考，初中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完考个好大学都是有可能的。
2: 啥？啊，你还想着初中、高中、大学？啊，让他再读十年书啊？我的老天爷呀！你算过账没有？
0: 出去打工，一个月1000，1年就是12000，10年就是120000，
2: 我这辈子都没挣过这个数。

0: 你这是只想着眼前，春林要是能继续读书，以后挣的钱，
1: 我家这情况眼前都过不去了，哪还有以后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两个哥等着盖房娶媳妇呢。
0: 你这是重男轻女，你应该让他两个哥哥供春林读书，春林以后会大有出息的。
1: 白校长，别说糊弄人的话了，老吴站的人都说了，厂里头多的是念过高中大专的外地女娃，人家说了，咱们女子到那儿一点不输他们，这话你听得懂呗？我听得懂，咱们女子不管念多少书，最后都到厂里头给人家打工。
0: 反正春林没满16周岁，不符合规定，我就不让他出去打工。
1: 我咋就整不明白呢？我是他大还是你是他大？他满不满16岁，你说了算。
0: 你们自打移民到这里来，我就叫春林了，一路叫到大，他几岁我清楚的很。
1: 春林，起来！你起来！你跟白校长说清楚，你到底几岁了？说呀！
0: 你不要那么凶，春林。你说你几岁来？
2: 答，白老师，我又不是傻子，我自己几岁可能不知道了吗？
3: 春玲。

0: 死啊！折死你啊！
1: 啊，
0: 你咋在这儿呢？
1: 我来给学生做个家访。
0: 你眼镜咋了？
1: 摔了一下，还没时间去配。哎，你到这村来干啥？
0: 我那个工程队到处揽活，这个村有两户刚移民过来的，我给他们盖了房子，今天过来借钱呢。
1: 蘑菇彻底不种了？
0: 不种了，蘑菇是赚钱，但是我想找个更赚钱的营生，多攒点钱，等以后。现在闽宁到处搞建设呢，干工程最赚钱了。老师，能过两天带你去县里，咱把眼镜一配吧？
1: 不用，还能戴吗？
0: 万苗不是打电话说过几天就回来了吗？你戴这个眼镜，到时候见他。
1: 哦，好，
0: 行，
1: 好，
0: 那你是回学校
1: 啊？
0: 那我带你，远着呢。行吧。
1: 啊，
0: 好。
1: 好，走。
2: 都安顿好了？
3: 安排好了。
2: 啊，
3: 白校长，我已经跟李老师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学校的情况。六个年级，一共58个学生。
4: 59个。
3: 不是说六年级有个学生不来了吗？
4: 谁告诉你不来了？小学都没念完，怎么能就不上了呢？
3: 白校长，电脑我可以用用看，咱们再牵个电话线过来的话，应该就可以连上网络了。

0: 白校长，自治区要办合唱比赛，我来的时候教育局的孙主任让我交给你，说咱们学校也要参加。
1: 净搞这些没用的，还要自教老师办合唱比赛，关键的问题一个都不解决，修个操场也批不下来经费。
2: 哥，你咋亲自下厨呢？啊，
3: 来客人来了。
2: 谁来了？
3: 那屋里呢，自己去看。
2: 在我屋呢。

0: 你个狗东西，嗯，你要是死到外头，
1: 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向你妈交代。

0: 春天，
1: 我在天山上挖帷幕，遇见狼脸，差点就让狼吃。要不是雪大火滑，我撕开狼嘴，连爬带滚的下山，我就变成狼尸了，流到新家了。哥，你是不知道，回到咱涌泉村进村的时候，我这俩腿都是软的，分不清自己是人还是鬼了。
2: 妈，我回来了。

0: 哎呀，好嘞，不要抒情嘞，边吃边说。干嘛？坐。喝点这个。
1: 行，喝点。
0: 打绍兴回来时，我估见你干娃身体好多嘞。然后呢，希望你带着干娃一起干，咋样？
2: 行，
1: 哥，带着我干。
2: 八号工程队缺人，来，来，
0: 干杯！
3: 现在同学把课本翻到第35页。
4: 第35页、啊。
3: 这边没有课本的一年级的同学都坐到二年级同学旁边看他们的课本啊。
4: 好了。
3: 动作快，动作快，对，快啊！今天我们学应用题啊。小兵家有20只羊，被撞死了1只，后来又买了4只，问总共有多少只？
4: 没了。
3: 来，丁丁丁，你来，你给大家把算式写一下。
5: 原来有20只羊，现在被撞死了1只，开始是9只。之后呢，4+4=23只。
4: 没了。
5: 他说的不对。

0: 朋友家也还是二十。
1: 啊，为啥呀？
0: 俺们村大六爷的羊被车撞死了，大六爷让人赔礼一只，所以没有结也真是儿戏。
2: 不对，那次撞死羊，大六爷丢给吃了，对，也真也这么送。
3: 差点没准备大
1: 爷，你会这啊？
4: 校长，你怎么能让一年级的学生上二年级的课呢？他们现在理解能力根本就跟不上呀。
5: 有什么跟不上的，听着听着就跟上了。
4: 你这是拔苗助长呀，课程的编写都是它的逻辑的，是循序渐进的。
5: 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就不是循序渐进的，也不是有逻辑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6: 豹哥，这家伙得多少钱？
7: 17-8万吧。
6: 太贵了吧？
7: 一开始我也觉得贵，这不是你回来了吗？我就舍得。想要赚钱，咋能怕贵呢？没这家伙，咱包个大工程，你能干动？不是，
6: 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7: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没有这些钱，哥不能贷款吗？让你试一下，去。
6: 这就是拿锄头的算，那能使得了？好家伙！
8: 哎，马老板，这个性价比特别好，你都来多少回了？也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7: 让我的人上去试一下啊！
8: 行行行，随便试随便试。
7: 今天我把最笨的人带过来了，他啥时候学会，我啥时候付款提货。
8: 行。这个是生姜，试一下。
7: 我再试一下。
6: 豹哥，你看，松了呀。
8: 这个是蚕豆。
6: 豹哥，
9: 我们随着小兰还反卡。在圣诞前夜，偷偷的给爷爷写信。信里面他讲述到自己在鞋铺当学徒的悲惨生活，在繁华的莫斯科，他的内心却非常的孤独和无助。所以最后他恳求爷爷可以把他带回乡下生活。那好，老师现在问大家，在课文最后反卡在信封上写乡下的爷爷收，爷爷能不能收到这封信？
10: 没有。
9: 为什么？
10: 因为他没有写至此为止。
9: 没错，所以反卡的爷爷收不到小反卡的信。大家是不是觉得为反卡感到很难过？
10: 是。
9: 所以信封正确的填写方式是不是很重要？
10: 是。
9: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教大家正确的信封的填写方式，好不好？
10: 好。
11: 哎，郭老师啊，写信封这个很重要，我把别的年级的同学也叫来，大家一起听一下，
9: 听一下啊。
11: 你等一下。来。快快，东东，快往里走，走到最后面，对，往里，快，好，往里，往里走。

0: 好了，以上呢，这个就是信封的正确填写方式了。老师要布置一个语文作业了啊，今天回去同学们每人写一封信，写一个信封，明天交上来给老师，好不好？
1: 老师，谢给谁啊？
0: 给谁谢？不限制，写给一个你们想给他写信的人就可以。
2: 好，哎，听好啊，所有同学听好啊，这个语文作业每一个人都要完成啊，每一个年级的同学都要完成啊。

0: 手了？
1: 您接手了。手了
2: 再见啊！啊，再见再见，
3: 要跑慢点儿。
2: 啊，再见再见，哎。郭老师啊，你其实不要跟着去，真的路上还挺远的。
4: 你不是说我不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吗？跟着家访加快了解。啊，
2: 走吧。

0: 哎呀，
1: 哦，来了，
0: 来来来，这是郭老师。
2: 你好，哎，
0: 小川嘞，
1: 把大洋吃饭去了。哦，
3: 小三，这人一天三顿饭都续命呢。羊也一样，
2: 对对对，
0: 就是就是，啥好吃的啊？哦，可不，今天这顿就在你这儿了啊！哦，
3: 就着我吃哦。
4: 哎，坐坐坐，好。
3: 坐，坐来吃，
4: 坐坐，哎。谢谢。
0: 嗯，尝尝，
2: 这沾着辣丝。嗯，
0: 走了。嗯，哎，没事。小杨官回来了，
5: 哎，阿张啊，
0: 这个是支教来的郭老师，嗯，
2: 哎，小川，哦，
0: 作业交完了吧？
5: 哦，
0: 写得很好，
2: 写得不错啊，小川。嗯，
0: 一会儿郭老师给你上课啊，一会儿你就知道小川啊可以上六年级的课了。哦，这个是以前学生用过的旧课本啊。哎，每天稍微走两步，可不敢多走啊。走的东西千万不敢拿好。哎，
3: 娃就不让我拿啊。啥东西，俩娃都自个儿背自个儿扛。那么大一点点人嘛，那么大一点点脊背。哎，那日子成了累赘。哎，
0: 你莫着急嘛，现在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有路子，那德福每回去县上都要去卫生局帮你去问这个事情。嗯，只要这个医疗费解决了，你这个病就能治好了。
3: 治好了就好，治好了让俺娃出去念书。
0: 就是嘛。
6: 嗯，九岁的凡卡卢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新疆阿里亚西尼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里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磨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亲爱的爷爷，康斯塔丁·马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的俩。”
2: 怎么了？你不念了？
6: 老师，我爷爷外头能听见这个课文，他听着心里难受。

0: 哦，好，那咱们不念了，我教你怎么写信封。
1: 老师，信封我也会写。
0: 你会写？

0: 咋了？累了？
1: 白校长，你知道咱们走那会儿，小川偷偷问我什么？
0: 是吧？
1: 他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敏林。
0: 哦，
1: 我在想，我刚来，他为什么就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呢？
0: 这个支教老师雷啊，来了又走，还不如不来。你看啊，来个一年半载的，跟娃娃们处处感情了，然后又走了，那学生心里得多伤心啊！啊，那之前有个广州来的支教老师，那小川可喜欢他了，总是缠着他，问他广州这广州那。后来这老师回去了，那小川魂都跟着去广州了，几个月都缓不过来。
1: 哦，小川他妈在广州，家里就只有他和爷爷啊。
2: 吊装移民来的时候，一家四口吧。他爸、他妈，还有他爷，本来都挺好的，地也整了，水也浇了，都快盖房子了。他爸得了疾病，县医院看不好，就去银川的大医院，结果钱花了，折没了。啊，他爷嘞。去放羊的时候遇上沙尘暴，让这个飞石啊把腰给砸坏了。本来抓紧治是可以治好，但是呢，为了省钱，就这么撑着不去看，结果腰落下毛病，这个腰使不上劲啊，不能干重活，还得要人照顾。他妈妈嘞，为了还债挣钱，早几年去广州打工，后来。就没消息了。

0: 小安，你不是要了解情况吗？
1: 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情况。哎呀，小川这个孩子聪明啊，学东西一点就通，关键问题是他热爱学习，你看自学能力那么强，这样的娃娃不教不可惜了吗？所以啊，我就尽量每天给他来补课。
2: 每天来？
1: 是啊，在咱这里啊，只要有机会就多给娃娃们教一点。那之前你还生了拔苗助长呢，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你不知道啥时候为个啥原因那孩子就不能来上学。你看像小川这样还好啊，离得近，那要离得远了，那要走了嘞，走到外地了嘞，那就真没有办法了。
2: 你说的是六年级海春林吗？
1: 就是嘛。
2: 我听人家说他去湖县打工了。
1: 啊，那海春林的家长给他虚报年龄，非要让他去福建打工，要不是我上大巴车把他拽回来，现在就走了。
2: 虚报年龄
1: 啊？哦，我们这一片都是吊装移民来的，情况复杂，你不了解。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像城里的家长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安安心心的在学校里头念书。

0: 那海春莲，你追回来了，他怎么没来上课呀？
1: 家长有情绪，这孩子也有情绪，有情绪就不来上课。海春莲他爸说的是有道理的。现在六年级，一毕业我就管不了了。但是只要这个孩子在我学校一天。 我就得让他多学点文化知识，哪怕他以后走了，我管不了了，至少肚子里还装了知识啊，那以后都是有用的，对吧？这也是我们当老师唯一能给学生留下来的。不行，我不能让他去附近打工。你明天带你的课，我要去一趟开发办，说什么也要让海春林留下来。

0: 你说你，你知道你这次拦车造成了多不好的影响吗？东西不合作，
1: 那是国家征财，大力促成的事情。这两年富民打工，人均收入多高，这么好的事情，你跑得中间拦个啥？我没说不是好事。
0: 但是出去打工要年满16周岁，我知道年满16周岁，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那管户籍的民警也请客舍了。这是啥地方？
2: 跟我喝了别去，农村能死个？一，没有出生证明；二，没有人结的办户口。
0: 你看哪家不是急着要户籍证明的才跑来办的？
2: 所以，他们是根据需要报的年龄。
1: 非查理清，谁管得了？管不了就不管了。那要你们这些政府部门主管领导有啥用吧？眼睁睁的看着该上学的娃娃辍学出去打工，那国家对这个9年义务教育有啥用吧？人口素质咋提高啊？
0: 再是他教化。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那得好嚣张啊。这个事情我没办法，你也没办法，咱们就是个区区移民学校的校长，你操还那么大的心，你念得下去吗？啊，你也不想一下，谁把你跟你那个学校放在眼里？区区小学就这么让人看不起吗？再小的学校我也是校长，我的学生我就是要操心。哎，我给你算个账啊，海松林今年15岁，明年16岁，到年龄了吧，该报名报名，该走走，你爸爸拦下一年能学个啥，还是个小学文凭。我再给你透个底，下一期报名海松林又报了，你拦吗？
1: 我拦。
0: 哦，你拦，拦下2个月，学完下一批又报了，你还拦？
1: 我还拦。
0: 你拦啥呢？你拦，你就拦个海松林，其他娃你不拦？你干脆在村口你开一个检查站，你就拦车。咱远的不说啊，就说下一批，你们学校除了海松林，又报了几个娃，下个月20号就出发。
2: 同学们，昨天的作业信和信封，有哪位同学愿意起来给大家念一下他写的信呢？
3: 我。
4: 嗯。亲爱的爸爸，我在给您写信，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您了。不知道您在西安过去还好不好？妈妈说今年过年的时候你就会回来，还说了你会给我买一双新鞋和新书包。我已经长大了，谢谢你。
5: 没事，怎么了？
1: 把脚步，马如犁龙。你们是不是报了名下一批去福建打工？为什么不跟我说？
6: 我大叔，不要跟你说，说了黑把你都是非了。

0: 马小芳家长，
1: 马小芳家长，
0: 李龙家长，
1: 哎，你们都在，
0: 正好。
1: 那我就一并说了，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年满16周岁的，按规定都不能出去打工。
2: 白校长，你先别生气，
1: 你们这是害了娃娃们啊！小学都没毕业，就为挣那么一点钱，耽误的是后面的人生。
2: 白校长。
1: 我在外头光是念旧就上了3年，上学又上初一，成天在屋里不是上墙结瓦，就是下锅摸鱼，还不如打工算了。
3: 上学不光是为了学文化知识，为啥打工年龄要限定在16周岁呢？满16岁才能明理，才能分辨是非，才能学会跟人打交道。
1: 白校长，我跟你说，我10岁我就带着他下地干活，你看他现在长得人高马大的。
4: 老李，你话说不到点子上。现在问题是，我都满16岁了。
1: 满16岁了，就是白校长，我们都年满16岁了，你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是子算数的，我们记你的恩情。但是现在有政策能出去打工，我们出去打工这也是好的出路嘛。
2: 对，
0: 反正。满16周岁才能出去打工吧？慢了，
3: 白校长，都慢了，你敢赌咒发誓吧？
2: 白校长，你我女子不是也在福建打工的？恁咋把她不叫回来继续念书，考大学，考研究生，当博士，是吧？
3: 就是，你家女子不在身边，老婆走得早，帮着我们的娃陪你做伴呢。
0: 你这说的啥话嘛？
2: 说啥话嘛？
0: 你实话嘛？
2: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店啊，弄完之后，然后过去那边再把物业弄过，
1: 忘了去了。
2: 韦老师，
3: 韦校长，
2: 韦老师，
3: 韦校长，
1: 咋回事了？

0: 大少，没事吧？
1: 没事。怎么办？
0: 这是马小波的作业，写给你一封信。
2: 亲爱的毕校长，我再给您写信，祝您每天都能快乐。对不起，我对您撒了谎，没有告诉您我要去福建打工来的事情。我害怕您跟他打麻将，听说您跟黑虫来他打麻将，眼镜都被他爸给砸碎了。
3: 我打紧打得很，上次跟二姑就打锤，把二姑就大拇指都给断了。我害怕你受伤，所以没敢说要去打工了。我打和二姑就打锤，是因为借了钱没还上，被我二姑就骂说是赖皮狗子。毕校长，我今年15岁了，但是10岁已经16了，可就出去打工了。我想出去打工，给家里挣些钱，不要家里再跟别人借钱了。
1: 毕校长，
3: 我书念不进去，我也不想念了。
4: 我也想着买明星一单出去挣钱。

我们是与各位和各位对齐，十位和十位对齐。嗯。

0: 你好，你就是那个新来的资料老师吧？嗯，你好，没有，
1: 那叫马德福，嗯，那也是白老师的学生。啊，
0: 我叫郭敏航。啊，
1: 我知道你，你找白老师？
0: 对，
1: 在那个房间呢，晚饭都还没吃呢。那你吃得好，
0: 那就看呀。哎。 白老师啊，啊，德福啊，哎，四哥，进来吧。哎，
2: 德福啊，幸亏你能陪我喝两杯。

1: 得把我哥说了，说你情绪不够，啥来嘛？
2: 德福，老师问你啊，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1: 做错啥了？你能做错啥嘛？你永远都是为学生、为这个学校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你，我们都是文盲。
2: 海仲林他们家饿死了姐的，他爹还来照顾我们。海春林，他就跟当年的水花一样，聪明、踏实。要是能继续念书，一定能念出名堂来。哎，水花多好啊！可当年。 你把他留下，还是由着他退学啊？可是，退学不是结束啊，退学是开始啊。往后的命运全由不得自己掌握，嫁什么人，过什么日子，那个海春林爸还说过来，他说，我是把这些学生绑着。
3: 刘汉来陪我来，
2: 你听他胡说八道，他动个啥，你就不要往心里头去嘛。可是我听到心里头去了，我在想，他这个话是不是说对了？那家长也不想让孩子上学，那孩子自己也不见得想要上学，就我觉得不上学是个遗憾。 可是，我是个老师啊，我就想教好学生啊，每教好一个学生，就能把遗憾补回来一点点，我不想要那么多遗憾嘛。
1: 哎，白老师，你得这样想。 我们那个时候不上学，确实没出路，要么去种地，要么就去放羊，工地搬砖。但是现在不一样，他们能去福建大公里，那你看条件又好，又能挣钱，将来就算是你想学习、你深造，你也有机会。咋了嘛？
2: 那啥子不对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啊？这就是个糖衣炮弹。啥叫
1: 条件好了？
2: 这就是个陷阱，大大的陷阱，让你们心甘情愿的往里头跳。
1: 哎呀，白老师，你
2: 他还没说完嘞。哦，
1: 条件变好了，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给我出去，
1: 白老师，
0: 不要叫个老师。
4: 哎，白老师，你出去，你给我出去！拿好你的东西，我出去。
5: 你走，你好好宣传你的福建大工，你把口号喊响了。
4: 读书没有赚钱最大。是吧？喝多了，还想让他最近心情不太好。
5: 麻烦你照顾一下白老师。
4: 放心，我在这儿呢。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小心。

0: 啊。
1: 裴校长，
2: 闹操！
3: 哎，郭老四啊，你来的刚好，今天你还替我带一下课，我要去趟教育局。那这个题啊，
1: 好，
2: 郭老师，

0: 我先上去睡，解解乏。
1: 谢谢局长。
2: 咱明年马上就要兼职了，等刁庄移民去，真是花鬼到地方州府，你就不用在几百公里来回跑了。到时候，你也就不用烦我这个老顽固了。
1: 你这是个啥话嘛？局长，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啥事情吗？
0: 我当然知道啊，你把报告可都递上去了。
2: 有啥好消息？要是有好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给你报信儿呢，就不会让你这白跑这一趟。老白啊，你的心我懂，但是这学生年龄的事情，他不归咱教育局管了，我也没办法。
1: 那咱们尽力了吗？
2: 看你说的，咱能不尽力吗？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话说。师长，咱我合唱比赛的事情，你回去还是要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这是咱自治区交易厅。
1: 今年的重点工作，
2: 你会唱会弹，必须带队参加，不敢含糊。
1: 我要回去教课，教学任务没时间了。
0: 哎呀，老白，
2: 理解一下，
1: 我这个事影响着各个学校总和考核，也影响着每年的交易拨款，为啥总是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嘞？
2: 我那个操场打了多少回报告，咋就经费批评下来呢吗？
1: 哎呀，老白同志，我的白校长，你就再等一下，等面临兼职，哦，你就可以直接跟当地政府申请经费。他们窝条件比咱这儿好得多，就为了等这个行政关系的变动，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操场坑坑洼洼的不管吗？
2: 哎呀，你这个人！
1: 这这么难查呢，咱县里的财政状况你不是不知道，就你这我有难处，别人的都没难处。好了，你别生气，我也想着你呢，这是我上级给县中学发的。 我专门给你留了一个，拿回去做个教具。在我合唱比赛的事情，你就回去抓紧。咱就这么说定了。拿着啥？

0: 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上音乐课了？
1: 是。
0: 想不想上音乐课？
1: 想。
0: 好，多上这些课本都先收进去啊。
1: 好。
0: 咱们今天轻松一下。
2: 我听说啊，咱们这儿的花儿都非常好听，有谁？

0: 想上来唱一唱呀？哇哇哇！
1: 金花，
2: 老师，我想唱果酒菜。
1: 果酒菜啊。

0: 庆，来。
1: 我选了莎莎李继承。
0: 李继承啊。

0: 还想上来？小叶，
1: 你想给大家唱什么歌？
2: 老师，我也不知道啥歌，反正就是我妈小时候教我的。
3: 走嘞，走嘞，走。

0: 哎，你看，我一家一家做家访，把孩子们的叫回来，能多上一天就是一天。我们正在上音乐课，孩子们的话儿唱得可好听，是吧？
1: 是。
0: 好，同学们都回来了，就好了。
1: 回来了，好。好，真好。我们要去参加县里头举办的合唱比赛，好不好啊？
2: 好。
1: 喜欢不喜欢？
2: 好。

0: 校长，为什么咱们要参加合唱工？这教育局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参加，
1: 咱们能不能不参加呀？我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上课最重要，补课程都编好了，能赶在他们出去打工之前把它教完。
2: 小郭老师啊，你这才是拔苗助长嘞！哎，那个合唱。

0: 比赛的宣传的单子嘞。
1: 啊，但宣传单我记得我放在
0: 放在
1: 我的教案里了。啊，这儿，在这儿。这个参赛队人数25至30人，这要统一着装。
0: 服装由各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2: 同学们啊，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是因为有一个事情要说。
3: 什么事？
2: 有谁想参加这次合唱比赛啦？
4: 我
5: 插一句啊，这个合唱比赛在下个月20号之前就举行。
2: 还要说一个事情啊，因为这次合唱比赛它有人数的要求，25个到30个，所以呢，老师们要筛选一下。

0: 好了，羊已经阴过了，菜已经劈好了啊。我去超市去了。
1: 赶紧去。
0: 啊。
2: 马上在路上吃啊，给同学分量。
3: 妈，快点吃到了。
4: 哎，你先坐着，妈这就来。哎，
0: 好嘞。
5: 啊，你也慢上些啊。
0: 哎哎。
6: 慢上些，胖。
7: 好，
8: 来
7: 来
8: 来，
7: 慢点啊，下一个。
9: 校长，要订这么多球，这教育局会批这个经费吗？
5: 经费抽足。
1: 吃就完吧。
10: 这是锅。
1: 梁峰，来都来了还不进来，老师也不喊一声。
11: 来，老师。
5: 你别怪老师啊。
11: 哎呀，哪能怪你嘛。白老师，以后让我去县里给哮喘塔爷交资料，这一回资料就应该全了，就等卫生局的人去哮喘家里核实情况，应该就能放宽了。
5: 好，你费心了。
11: 哦，我还在到处跑，看看哪还有存档能够证明孩子年纪，你再等等。
5: 你不要跑这个事情，我心里头啊已经放下来了。

0: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以前都是这种土坯房，然后现在都垒成砖了。
1: 这都是后期做的。
0: 对，后面有钱了弄的。
2: 梅明，
0: 哎，
2: 你好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吧？
0: 是，上次回来还是宣讲呢。孙主任，谢谢你来接我们。
3: 哎呀，赵局长一听说你要带上电子厂的领导回来考察，高兴得很。他说你是新戏家下，哎呀，早早就通知我，让我去接上你们，陪同考察。慢点啊！
4: 哎，谢谢啊！
2: 快前进，快前进。
4: 好。
2: 现在娃们正上课呢。哎，这样这样。
1: 这是铺地呢，是吧？
5: 我们厂啊，这两年响应福建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东西部协作的这个帮扶项目。白苗已经把咱们学校这个具体情况啊都介绍过了，之前呢也只是基础性的帮扶过一次，这次啊我们想加大力度。
6: 请喝水。
4: 哎，谢谢。
6: 谢谢。来，这位。
4: 哎，谢谢。
6: 很烫。
4: 哎。
5: 所以我们老板呢就让麦苗带着我打前阵做调研，实地的考察一下，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个路上麦苗已经跟我讲过了，咱们现在这个校舍是基本够用了。
4: 谢谢。
5: 可能还有些这个物资啊、教具啊上的缺乏，还提到了这个校服。我看孩子们都已经穿上校服了呀。
4: 对呀，啥时候换的校服啊？那都不知道。
7: 我前两天才订的嘛，刚穿上没几天。这不是为了县里头要举办一个花儿的合唱比赛，就为那个准备的。
4: 要参加合唱比赛？
8: 白校长爱好音乐。手风琴弹得好得很。
7: 没有没有，
8: 我跟他刚工作的时候分到一块儿，
7: 都挺好的。
5: 我看我们再给添这些乐器吧。
8: 哎，乐器好，乐器好，对吧？乐器好哈。
5: 哎，我记得
8: 这个咱们这里学生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对吧？
5: 乐器，乐器。
8: 好。
5: 哎，那个，对了，白校长，这个我们厂之前捐了四台电脑。这个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上手啊、应用啊，都已经学会了吗？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回去啊跟厂里做一个反馈。
4: 爸，电脑呢？会用了吗？爸。
7: 电脑。卖了。
4: 我问你，你把电脑卖了，就是为了去参加合唱比赛？
9: 你咋啥事都干得出来呀？你想过没有？孙主任把情况报上去会是啥后果？想过没有啊？好，你可以不考虑你自己会受啥处分，但是你想过我吗？我大老远的

0: 带着领导来视察，我总是想着能给学校帮一些忙。你呢？都干了啥呀你？
1: 淼淼，爸，对不起你。
0: 你从来都不计后果，你从来都那么自私。我本来都不想提了，我再不想提了。你但凡对这个家能多想一些，我妈也不会。

给局长打完电话了。

0: 这就是你准备参加比赛的歌
1: 啊？规定是唱花儿嘛，还没最后定嘞。
0: 哎，这琴
2: 啊，没事，摔了一下嘛。
0: 你是咋想的？电脑是闽商捐赠的物资，你就这样给卖了？这不仅到时候教育局要追究责任，啊，这还影响到县里边和闽商的关系，知不知道？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能帮你的就是回去找个电脑厂商，再把新电脑买回来。我再回去跟你说说情，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不给处分。
1: 这些事情先不着急吧，等我参加了合唱比赛再说吧。
0: 老白，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咱俩没少在一个炕上滚过啊！你不是这样一个人，你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现在咋变成这个样子了？
1: 我没有变啊，我还是想为学生多做点事情嘛。那响应教育局号召，我带着学生参加比赛嘛。
0: 你就真的为了参加歌唱比赛？
1: 是啊。啊，还有那个操场，你们要不给批经费，我总不能看着学生吃土。
0: 哎呀，行了行了，老白，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再钻牛角尖了，行不行？我知道你为了啥，你觉得憋屈，是不是？你心里边觉得憋屈，你也不能拿自己前途开玩笑。
1: 我们与其关心自己的前途，还不如多关心关心学生了。

0: 大伯，我以为凭咱俩的关系，这点感情，难道把你劝哈？
1: 你挺恶意居劝，行不行？不要再干傻事了，这事情就还来得及挽回。只要咱台独号，主动承认错误，尽量不要把事情闹大。这。
2: 这个和尚比赛，我们确定了，操场我也修定了，到时候该咋处理咋处理，我都认了。
0: 你真的想好了？

0: 姐，萧燕和他打你啊？
1: 萧燕，跟你爸去参加那个舞场比赛，去上课有排练的，比我还忙着。上下学都不回来吃饭，你用副歌就难得在店里头。
0: 嗯，
1: 我就把饭给他俩送到店里头吃去。
0: 姐，你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1: 你咋样？
0: 嗯，挺好的。
1: 一年一年的不回来。你爸也怪可怜。
2: 娘，
3: 姐，我都是憋的慌。你说我爸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啊？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0: 哦，我神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0: 哦，
2: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0: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5: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了？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瞒住了。
9: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10: 慢慢读。
1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3: 你不去，我去了啊。
14: 这算一算多少钱？
15: 1+3+3+6+3+9+9+8=……
6: 一共17，您扫这儿。
1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2: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哪里？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你爸也怪可怜的，要不是那些学生。
1: 都是憋得慌，你人个半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啊？

0: 告辞了。
1: 曼苗回来了。
2: 啊，
1: 他在那儿呢。
2: 不知道。
0: 老四，
3: 曼苗，去那个，哦，大概是去你水花姐那儿了。
1: 啊，
0: 嗯，你没事吧，老四？

他不理解我，他委屈，我明白。那之前呢，我就没照顾好他和他妈妈。但是，如果这次我再放弃，那不又伤害了学生们的心吗？我们明天要出门去比赛了，今天最后还要彩排，我实在是顾不过来美妙了。哎，德茂，你帮帮吧，你去关照关照美妙，你就跟他说，他爸是个老混蛋，但是这个老混蛋一点也不自私，他是个老师啊，老师为学生不是应该的吗？你就跟他说，别跟这个老混蛋生气，别跟他计较了。

0: 包里，还是翠花姐做的面好吃。
1: 哎，这的话你要挤在心里头啊。你爸不管干啥，他绝对不是因为支持你啊，他是一心一意为他那些学生着想。我知道你因为你妈的事，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头，你爸这个人呢，说实话最好的老师呢。回想从前，借着半辈子最好的时间就是给你爸当学生，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这些年你爸我在教硝烟，我从硝烟一天一天的成长里面，就像看到曾经的我自己。你不知道那硝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哦呦，你高兴的样子。对，妈，我要唱歌了，你去呗。可，
2: 安苗，
3: 去，快去吧，我去了。

0: 你见个八两。
1: 啊。
0: 他都跟你说了。
1: 你不该那样说你爸。
0: 你知不知道他把电脑给卖了？
1: 知道。
0: 你知道？
1: 电脑咋的？不能卖？
0: 是你帮他卖的呀？
1: 那天我俩拉到县上的网吧卖的，还给别老师配了个眼镜嘛。这两天忙的还没时间就去呢。
0: 哎呀，你知道那啥电脑啊？你怎么卖呀？
1: 啥电脑嘛？
0: 早该想到我爸一个人干不出来这么混账的事。
1: 梅老师说这电脑不用了，放了好长时间了。
0: 那是帮扶项目给学校的电脑，是捐赠物资，不能卖呀。你知道卖了那些后果有多严重吗？

0: 白校长，
1: 嗯，
0: 怎么？
1: 嗯，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0: 那咋办吧？老子会吃处分。
1: 不知道了。我走的时候，沈主任还在给县教育局打电话。恒昌领导也下不来台，先回宾馆了。一直都不知道咋跟厂里说。
0: 也怪我，我当时咋就没想着问一下，这修操场的钱是哪来的？
1: 你就是个瓜子，能怪你啥？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爸是咋回事嘛？他不可能不知道捐赠物资不能卖。

0: 麦明儿，你听我说，不要再对你爸那么凶了。你也不要拦着他参加合唱比赛了，这个事情咱一起想办法解决，行不？
1: 走，回吧。
0: 回哪儿？
1: 赵德福哥。
2: 条件不
1: 错。哎，德福哥。
3: 哎，啥时候回来的？
1: 下午赶回去总部，没找到你，说你来这儿了。
3: 啊，来是给学生拿查出生证明，但这也没有进展。
1: 你这是为了我爸？
3: 你去见过白老师。
2: 我这急用呢。
3: 白老师这几天为了娃娃们打工辍学的事情东奔西走，挨家挨户去劝说，但是也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嘛，有人还跟他动手呢。我们谁劝都没有用，就是要把娃娃们都拉回学校来念书。
1: 我知道。
3: 老表，你也不要怪他，都是我那天晚上说的话把他给伤了。我是想安慰他，我那说时代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读书才有出路，我当然知道读书重要了，要不是他教我念书，我能有今天吗？我就是不想让他这么较劲，这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不是硬拦都能拦下来的。这几天我跑了一圈，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见证以后会重新普查户口，那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有转机的。你回去跟你爸说一下，让他再等一下。
1: 哦，好，德福哥你费心了。其实这事也不怪你，我爸他就是倔得很，谢谢你这么帮他。
3: 好嘞。
4: 饿了吧？来，吃饭了。
1: 给你取回来了。

0: 哎呀，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吧。嗯。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不？
0: 能啊，看完和尚赛再说吧。嗯。
1: 好，好。
0: 听说你受风琴摔坏了，咋办吗？
1: 啊，摔了一下，没事情。
0: 嗯。我给你再买一个吧。
1: 不用不用。合唱唱花儿嘛，不用伴奏嘛。
0: 好。
1: 嗯。
0: 哎，正好，都是俺爱吃的。
1: 啊，就是。嗯。爱吃。就多吃点吧。
0: 嗯，
1: 你看，你爱吃肉。
0: 多来多来。
1: 来，
0: 慢慢来吧。
1: 这还有，哎，这个是瘦的。
0: 放着。
1: 哎。
0: 嘿嘿
1: 嘿。
0: 哎，也不知道我是遗传了谁。你说，你爱唱歌，我妈也爱唱歌，我咋就五音不全呢？
1: 就是嘛，你小时候，我和你妈教了你好多首歌。
0: 嗯。还少了我都不记得了。哦，不过我记得一首。
1: 嗯。
0: 春天在哪里？
1: 哎。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那你。

0: 小时候叫你普通话，你不愿意说，总是唱成这个重天在哪里呀、啊？重天在哪里？
1: 有啥不一样？就是重天啊！重天在哪里？
0: 是春天，不是重天。
1: 我听着都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普通话说的可好了。
0: 啊，
1: 听啊，嗯，重天在哪里？哥。
0: 错了，又错了。
1: 他又错了。
0: 不是春天在哪里，是春。
1: 春。
0: 你看。
1: 一样的嘛。
0: 是温春，春天的春。
1: 你再说一遍。
0: 是温春，春天的春。
1: 都是一样的。
0: 我又说错了是吧？我被你给跑了。
1: 吃饭。

0: 同学们，我们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想象我们在戈壁滩，在操场，在教室里面。
1: 下一支参赛队伍是西戈壁小队代表队。
0: 这首歌是唱给我们自己听的。

子们大声呼唤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和憧憬，就像这首歌颂春天的歌，真的可以召唤红花绿草的春天，召唤所有离家的亲人，召唤美好生活的到来。

红梨草，大红，你那又来俩孩子，哎呀，哎呀，哎呦。

0: 你在浙江老家的时候是无秘不实，我在福建呀也学会了做秘方和炒菜，你尝尝。哦，对了，有两份文件我帮你收了，
1: 放哪儿了？
0: 一封是扯你嚣张职务的文件。 还有一封啊，是个紧急通知，是教育局和其他部门一起发的，说是全地区规定，凡在校学生，无论年龄是否满16周岁，一律不许辍学打工。

0: 这个通知啊，来得何及时？
1: 哎，
2: 何及时？
1: 哎，尝一下。
0: 啊。嗯，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0: 来，来，来，你也来。
1: 好，
0: 嗯，
1: 嗯，还有个事哦。
0: 啊。
1: 我们领导不同意我辞职留在这
0: 儿。啊。不同意就算了。
1: 他打算在这儿建厂投资。
0: 嗯。
1: 我。是这个项目筹建的负责人。
3: 哎，这个消息来得也很及时。
1: 哎呀，
3: 很及时。
1: 爸、嗯，你现在不是校长了，不要再用校长的口气说话了。
3: 对对对，
1: 说。
3: 哎，郭老师应该比我更胜任校长。
1: 哦，你真是没想到啊，他愿意留下来做正式老师。
3: 这有啥没想到的？你我也会来了。说明啊，咱们这个地方好。嗯，
4: 白校长不再是校长了，但依然是受学生们爱戴的白老师，也依然为了他热爱的乡村教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热情。电脑重新买回来了，郭敏航给孩子们开了电脑课。白老师虽然不懂什么是互联网，但看到孩子们开心的样子，他也就开心了。2002年，闽宁村撤村建镇本来是好事，可在行政管辖权的交接上相互扯皮，导致镇区管理混乱。到了2004年，盲目上马的各项工程亏空严重，农民工讨不到工钱，三级洋水因工程款被挪用而停建，4000多亩耕地得不到灌溉，闽宁镇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5: 亏了政府，苦了百姓。这文章你们都看了没有？好家伙，咱闽宁镇这回算出了大名了。老王，你是一镇之长，又是咱这老人手了，你说说，两个记者咋摸到咱镇上来的？都见过谁？都采访过谁？
6: 这个问题为啥问我呢？
5: 那你说，我应该问谁？
6: 问两个记者去吧。
5: 你跟我在这带啥情绪呢？
6: 我带情绪，我就说的事实。
5: 咱闽宁镇建镇前后的事情，也就是你最清楚吧？这两次搞停电、搞面子工程、拖欠工程款，你就是参与者其中之一。
6: 你啥意思啊？我清楚啥？我参与啥了？难不成我把这事情捅出去的？
5: 我说这话了？
6: 你刚说的，那你没说，那我说的。
5: 这是县委和县政府勒令我了解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嘛？你跟我在这吵啥呢？
6: 我没吵。你说话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
5: 没啥问题。
7: 书记，镇长，这个事情我能说清楚。
5: 那你说。
7: 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农民工讨薪要不来钱，然后去镇上市里去告状。
8: 记者一下子采访了几十个讨薪的农民工，
7: 掌握了很多情况，
8: 还来咱们镇采访过呢。在座的除了书记、镇长都慰问过话，也包括我。
9: 谁他有事呢？
10: 昨天你们说欠薪的事上报了，后来一闹，我马总就去县里给你们寻钱去了。
11: 你俩糊弄谁呢？马总是不是又躲起来了？刘华，你可看没给我在糊弄人家？
10: 找谁呢？
9: 谁呢？
12: 我你还给歪的，你信不信我门给你踹开，把公司给砸了？
11: 哎，
12: 让开！
11: 哎，出来！我听说他们拉个条幅到镇政府要钱去了，咱们就不去吧。
10: 哎，你们看人家瞄的多准。找该找的人讨债嘛，咱干的也是镇政府的工程，镇政府欠工程款不给，我们能咋办？ 你说你们砸公司有啥用吗？你们都应该去镇政府。
2: 去镇政府，
9: 去
2: 镇政府，
9: 去镇政府，
12: 去
9: 镇
12: 政府，
9: 走，
12: 走，走，走，走，走。
5: 老傅，你是咋想的呢？谁让你接受的采访的？这事情不管咋说，你都得想跟我通个气，是不是？
8: 记者来的突然，问的直接，我要找你汇报，你又不在。再说了，啥情况记者了解的清清楚楚，人家找我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属实，我也不能骗记者嘛，我只能实事求是嘛。
6: 老傅，你也真个事，你对这个事情太过敏感了。你见着记者你躲一下，你说啥呢？
8: 躲不过去嘛，人家那年那月那个工程欠多少钱，人家都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未必是个坏事，说不定还帮咱们解决了这个农民工套现的问题。
12: 哟，咋回事？咋回事？这又来挑衅了？大哥，你看一下那一波。

0: 给我死吧！
1: 好了。德福咋还不回来呢？
2: 哎呀，快了。
1: 这女婿当的，你过生日呢都不能按点回家。哎、
2: 行了行了，他忙吗？
1: 忙。
3: 回来了妈，来了。
0: 爸妈，
1: 哎，回来了。
0: 不好意思啊，这场开会开晚了一点。
1: 你这头咋了？
0: 哎，那个，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这咋回事啊？
0: 下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帮农民工过来要钱闹事，我不小心被他们扔的石头给砸了。
5: 农民，您这咋乱成这样子了？真的没人管了？
0: 主要是农民工欠薪的问题。上两天镇政府都被堵好几回了。
1: 哎呀，这还得了呀？这当了个副镇长，头就让人给打了，这以后这工作还咋干呢嘛？
0: 没事嘛，是我自己不小心，过两天就好了。
3: 不行，就丢到市里头算了，还非在外干呀？等娃一出生，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带娃吧？
5: 行了，今天你过生日呢，眼前也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啊，咱吃饭吧。
0: 哎，吃饭吃饭
5: 吃饭，先吃饭
0: 吃饭。
1: 好好，吃饭吃饭，来，请
0: 漂亮不？
5: 好看好看。
3: 嗯，天让人操心。
0: 坐坐坐坐坐，慢点慢点，
1: 小心点。哎呀。
6: 他们今天没来堵门，
7: 你刚走就来了，没堵着你，又跑去镇政府了。
6: 他们这方向才造对了嘛？镇政府欠他们钱，他老堵咱公司门干啥吧？咱也是受害者，让他们去镇政府闹就对了。
7: 不光闹了，还把福哥的头砸破了。
6: 谁砸的？
7: 好些人砸呢，福哥也不知道。
8: 要紧不？
7: 缝了几针。
6: 现在人在哪呢？
7: 去他市里老丈人家。
8: 咱得去看一下吧。
7: 嗯，我也去。
8: 咋了？
6: 受点疼也活该。当初要不是他逼着我，让咱公司垫资，接下镇上这烂工程，咱的钱也下不进去，也不会欠工人工钱，那损失了30多万。他受点疼咋了？

0: 头还疼不？我撕裂，你看，疼你也不舒。爸刚才跟你谈了吗？谈了吗？爸咋说的？爸在整形我的意见呢。要是我想去市里，他就想办法帮我办；要是我还想留在济沧干。
1: 他也自吃了。那你咋说的？
0: 我让我再考虑考虑。这还有啥考虑的吗？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离开，我心里头放不下嘛。你说我要是拍屁股走了，对不住那些让我动员来刁装移民的老乡。

0: 你妈妈又生气嘞。
1: 我不生气，我生啥气？
0: 你不生气，你脸掉那么长。你妈妈想让我去银川呢，你说咋办？
1: 夸怂样子。

0: 赶紧走来，一会儿上班迟到了。
1: 好，走。
2: 不要收拾了，回来再弄吧。
1: 完了完了。
0: 这司机得照顾，
3: 别
0: 扯了，
3: 让他
0: 进来。德福，
1: 出来，
0: 可来了。
4: 马镇长，
1: 哎，咋？张哥有事情啊？
4: 有事。
5: 马镇长，你不应该是我宅基地。马镇长，你咋干这事儿？人家堂屋刚盖的新房，你就收人家老宅子，不合适吗？
1: 就是的，我都能为他证明。
6: 人家刚盖的房地也是人家的，你说收咋就收了先？
1: 这个不是我要收，我也是根据相关政策在办事。
5: 啥政策？你妈家顶上的缺德政策。
0: 哎，婶子，说这话就不对了，咱不能这么说话。
1: 你在这上班，你不了解情况，我来解决。
0: 我咋不了解情况？
5: 合理。
0: 你每天忙白天忙，晚上总忙这个事情，我啥不了解？
5: 咱都没有沾做沾房嘛，非得要。
0: 婶子，你有话咱好好说话，咱要讲道理呢嘛，你不敢像刚才那样说话。你跟大家说一下，俺家马德福为啥让你交出宅基地吗？
5: 为啥？用官压人呗，还能为啥？
0: 你看，你这得是不实事求是了。让你交出来的得是旧的宅基地，你先说。
5: 啥新的旧的？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0: 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新砖房了没有？
5: 盖了。
1: 那不就是吗？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了新砖房，那旧的宅基地就得交回来，统一管理，政府还要分配给其他人呢。你不能一户人家占两个宅基地吗？
5: 我两个儿子呀，那应该有两处房啊。
0: 好，我的婶子呀，政策不是这样子的，政策不是根据你有几个娃分你几个宅基地的啊、哦。那你家有四个娃，你家有四个宅基地，那你娃生娃，娃再生娃，娃再生，就这么生下去。那你别说咱们这移民区，那整个中国都成你家的了。
7: 说的好，哎呀，
8: 就是的，就是的，这年是的，
5: 都是嘛，那两个儿子命出的。
6: 那说的有道理，
5: 有啥道理？
7: 我觉得我说的也有道
5: 理。你娃耳朵根子就软得很。
9: 行了，我就说，咱就不应该来找人家马镇长。
5: 咋不应该？你不应该来？你来为啥来？你还不是为了要你交回的我宅基地吗？
1: 婶子，你看我们道理也讲清楚了，人家都听懂了。你交出去宅基地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你们没交的宅基地也不可能攥在手里头。政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们找我也没有用。
0: 就是你不能用啥事都来信马德福，他说了也不算，这都是按政策办事呢。你能回吧？
5: 哎，真正
10: 的官，
1: 讲起道理来能力很啊。
0: 我咋了？我跟他们可没恩没怨的啊，我只是按政策办事呢，咱本来就有理嘛。
1: 想着，要不你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这安静，你也好休息。
0: 你是担心我了，还是担心你娃了？你放心，我没放在心上。他们下回再敢来屋里去闹，你不要说是我，你娃就有本事把他泼走了。
1: 干，还是干不了。
0: 你是干不，我不是啊，我就是你媳妇。就我们妈个男人，还不是我还罪？
11: 伤口还疼？
1: 你不问就不疼。
11: 叫我拉你去哪儿呢？
1: 不去哪儿，就带我在镇上随便转转。
11: 随便转，
1: 我想在走之前再好好看看密林镇。
11: 走，你要去哪儿？
1: 你嫂子想让我调到银川去呢。到了，到了。
11: 你要走了，镇上欠个工程款咋办？
1: 哎呀，欠的就是欠的，就算我不在，也总有人管嘛。你就放心吧。
11: 真后悔当初听你的，要不是你，这拓宽街道的工程，我也不会傻到电子去干。
1: 我这儿还有点钱，我给你拿上5块，你周转一下。
11: 不用，我不是。

0: 你镇上有抹活干，你咋想拱死呢？
1: 那县里跟市里还有活呢。麦苗他老板建的那个旧庄，今年又要扩大葡萄园了，我把那些活都包下来了，赚不了啥大钱，公司还是能养活的。
0: 那就好。
2: 小心！
0: 哎，
3: 妈，
0: 那不是啊？
2: 慢点。
1: 淑华姐在镇上开超市了。
0: 那她从里那商店怎么办？
1: 给修姐的。
0: 翠花姐总算是翻过山了。
1: 嗯，去看一下吧。
0: 不打扰了，走，带我去看一下三级羊水站的半拉子工程。
1: 看那干啥？
0: 那是我的心病嘛。
4: 马镇长，我到处找你。
0: 咋了？
4: 书记同志，县里派出所来了，让你去参加紧急会议。
0: 好，我知道了。
4: 啊，
0: 送我回去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划。

0: 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云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

0: 烈的爱情。
1: 我们要分开，我们有。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当天，他挥毫泼墨，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了封信。草书大字，气势磅礴，每页信纸寥寥20字以内。信中提到曾悬于岳麓山顶望乡亭中的一副楹联。世钊同志，惠书收到，持父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碧地村，西南云气开横月，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峥嵘岁月，湘江北去，故乡的山水胜景，毛泽东是那样的清新眷恋。别梦依稀，岁月催人，故乡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是那样的一往情深。踏遍青山人未老，毛泽东对故乡的热爱和牵挂依然是倾注在一封封书信之中。

1937年11月，进步青年莫立本来到延安，给毛泽东带来一封信。写信的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任职。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交往密切，后来关山远隔，战事频仍，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毛泽东已离开湖南10年，接到故乡来信，他写下了足足5页纸的回信。运昌无兄，莫立本道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事，快慰莫名。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之字，

是欢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毛泽东激动与迫切的心情，对亲人与故土的思念。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小时候曾在文家常住，朱表兄对表弟毛泽东很是关照，从私塾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从郑观应的《盛世威严》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接受新式教育，接触新文化，离不开文运昌的帮助与推荐。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信的末尾，毛泽东鼓舞家乡亲友，请告慰唐家托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世局多故，国事艰难，毛泽东不仅牵挂家乡的亲友，对于求学时的恩师更为重情执理。徐特立是毛泽东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泽东在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以致用的经验教导下，写下了好几往栏的读书笔记。学校外，徐特立领导的建学会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配合默契，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都大放异彩。徐老同志，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亲历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实践之后，徐特立放下了自己奉行近30年的教育救国论，决心走上革命道路。至天命之年入党的徐特立，在江西瑞金与自己的学生重逢，他们一同在赣南的红土地上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又共同走过了长征的万水千山，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开辟抗日救国的新天地。1937年徐特立60大寿之际，毛泽东给这位敬重和信赖多年的恩师战友写了这封饱含真情的祝寿信。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同样让毛泽东敬重和惦念的恩师，还有他中学时期的伯乐福定一。禹澄先生夫子道习，既皆光仪，又获首饰，惠誉勤勤，感且不尽。德方反平，托至微物，尚其审纳。世局多故，至系为国自珍，素此敬颂，教安不惧。授业毛泽东。这位让毛泽东连用先生、夫子、道习三个敬称的禹澄先生，就是福定一。他既是一位文字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等职。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

0: 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校。福定一当时是该校的校长，对这位头名状元非常欣赏，师生二人由此结缘。
1: 夫子先生，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老师的敬称。那么道习授业也是过去书信的书面语当中常见的对于师生关系的一个敬称。从这封信当中呢，我们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在医师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能看到他对福定一老师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
0: 虽未相随左右，心却紧紧相连。1946年，这两位20多年未见的忘年交在延安重聚，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恩师。
1: 他在延安待了有1-2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和毛泽东他们同吃同住，然后参加了我们党的很多会议。离开延安之后呢，他回到北平，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而且参加了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
0: 福定一返回北平后，毛泽东又托老师的女儿福德芳带去延安特产和一卷自己的诗词文稿，并专门写下了这封问候信，愿老师能为国自珍。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因战事纷扰失联多年的亲友纷纷给毛泽东写信问候。一别经年，他对故乡的惦念和牵挂与从前一般无二。
2: 那个时候人民群众来信，主席每一封都要亲自看，他很重视。主席的工作是异常繁忙了，千头万绪，再也没有时间说的每封信都看了。这时候马上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信的机构。那时候来信啊，分了14类呢，比如有写建议的就叫建议信，有2类来信主席是必看的，再忙他也要看。一个是民主人士的，著名民主人士的信，再一个就是家乡亲人的信。
0: 1950年1月3日，毛泽东的族叔毛益民以乡村干部的身份就韶山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照顾等问题致信毛泽东，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对韶山这个革命烈士比较集中的地方给予特殊照顾，解决困难。韶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毛泽东对家乡的革命烈士十分崇敬和怀念，认为烈士们的牺牲极为光荣，极可痛惜。不仅如此，他更关心的是全国几百万烈属。益民同志，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此未便单独的特殊的照顾少数地方。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了深切关怀，但是希望他们在土地改革和奴隶生产中陆续地求得解决，而不是谋求特殊的照顾。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予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毛泽东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中，既有照顾烈属这样的大事，也有

0: 家长里短的小事，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啰嗦。仅仅是1950年5月15日这天，他就给家乡两位亲友连写了两封信。毛泽东收到幼时私塾老师邹春培之子与他一同读书的儿时好友邹普勋的来信，得知邹普勋健康欠佳，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很是担忧。普勋兄，5月7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健愈甚慰，上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上望告我。此祝健康。这封回信由毛泽东在韶山的族兄毛宇驹代为转交。毛泽东还在给毛宇驹的信中请他帮助照顾邹普勋。宇驹兄，叠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视，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令旨请教邹普勋为导，急送健康。后来毛泽东在北京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时，还专门邀请了邹普勋，向他了解邹春培先生的情况，得知邹先生已在10多年前辞世，他感慨良多。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例。此后他还多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资助邹普勋的家庭生活，以报答当年邹先生苦心栽培教育之情。次轮先生左右两次会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样情况周敦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记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上望收纳为信。敬送早日康复。这位让毛泽东极为怀念的次轮先生，正是毛泽东在湖南医师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当年因为毛泽东领导学潮，张干还差点开除了他。20多年过去，当年的别扭早已烟消云散。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在湖南的周世钊等人，托他们关照在湖南医师时的校长张干、历史老师罗元坤。他还邀请老师们到北京游览观礼，请医生为这几位老人检查身体。信中的薄物若干，实际上是毛泽东托好友周世钊捎去的人民币2000元钱。当时毛泽东的月工资是404.8元。
1: 老家来的人，湖南老家的也看病的，主席花钱住宿也是主席花钱。
0: 表兄文南松来信请托为文运昌安排工作，尽管毛泽东对文运昌感情深厚，他仍在回信中婉拒了这样的请托。南松表兄，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已有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来信谋求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诚恳地写道：“森品学兄如晤，前后两信均收甚慰。”

0: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他正常途径求得工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给好友彭石林的信中袒露心声：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行诸荐读，荐货也有，但极少。实际上，这极少的推荐也并非指示或命令，而是将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推荐给合适的部门，收到推荐的部门同样照章办事，认真考量。
1: 毛主席他的一个老师叫李锦熙先生，也叫少熙先生。李锦熙先生的第六个弟弟叫李锦明先生。有一次到北京，毛主席就问了少熙先生呢，你的第六个弟弟的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写小说，李锦明先生现在在家里还好吗？他说在家里务农了，那可能有点困难呢。后边就写信给弗兰省，就给他解决了我们省政府的参事，是我们湖南省第一批文史官员。所以这里毛主席啊，他很关心的人呢、你看他是用情用心，但绝对不徇私。
0: 1954年3月，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到有人请托推荐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到北京文史馆任馆员，说及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见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见，所以你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顾念亲情，但他从不把亲情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而是既重亲情又讲原则。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写给家乡干部的信中剖白自己对亲友的心情呢？石城乡唐家托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家中亲戚学友有不少到北京看望过毛泽东，他们中的个别人从北京回去后神气十足，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1954年，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除了批评不大服政府管的亲戚，还专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这封信。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此致同志的敬礼。毛泽东对亲朋师友的关心，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思想上的。1955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谭世英到北京与毛泽东相聚叙旧。他向毛泽东诉说自己两个儿子有血债，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他也因此被管制一年，管制解除后仍不被允许加入农会，谭世英表示委屈。对此，毛泽东没有因为当年的情分贸然表态支持旧友，而是秉持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调查一下

0: 再发言吧。随即他给当地干部写了一封信核实情况。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叛，祝你们工作顺利。收到县区乡的调查结果，两乡对照，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回信给谭世英：“世英兄，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祝你平安。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规劝，谭世英解开了心结，回到家乡后努力劳动，乡亲们对他的态度果然大为改观。毛泽东还常常要亲朋故旧给他写信，反映乡间情形，后来北京向他汇报情况，指陈政府工作的缺点，这也是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亲友们到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毛泽东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1953年10月2日，曾跟着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要到北京面叙乡情，毛泽东欣然同意。九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自住，其他的人不要来。殷殷嘱咐，无微不至。毛泽东还在“不要带任何礼物”几个字的旁边加了着重号进行强调。2年前，文九明第一次到北京看望表叔毛泽东，按着乡下走亲戚的习惯，带了一条大腊鱼做礼物。毛泽东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工作中捞好处了，怎么带来这么大的一条鱼。得到文九明要是拿了一粒谷回家，那就要遭天罚了的回答后，毛泽东笑着嘱咐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要他回去后多收集农村情况的材料告诉自己。对于文九明来京反映的农村形式主义的问题，粮食征购、生猪喂养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请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进一步调查核实，并肯定文九明，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你来还希望是这样。对于亲友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家乡来人请求支持教育事业时，他则是慨然应允。1952年，毛羽居受湘潭人民委托来到北京，想请毛泽东给韶山即将新办的小学题写校名。
1: 毛主席拿纸笔一看呢、啊， 为什么一定是办小学呢？小学发展以后变成中学，中学发展以后变成大学，我看呢还是写韶山学校好了，然后用正楷字写上韶山学校四个字。毛主席就讲了，余居兄啊，你是搞教育的，你也给教育多做贡献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
0: 三字情深，深在何处？深在期许，深在展望。正如毛泽东在写给文运昌的信中所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他希望把故乡这片热土建设好、发展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巨大的进步，迎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份浓浓乡情的背后，是他对所有劳动人民的

0: 别梦依稀昼世川，故园32年前，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终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来到父亲毛舜生、母亲文素琴的墓地，他神情肃穆，把松枝摆放在父母坟头，深深地鞠了3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身边没有弟弟妹妹陪伴，他们都已先后为革命献身，父母墓前只有他孑然一人。从父母墓地下山，毛泽东来到上屋场的家，看着墙上悬挂的母亲与3兄弟的合影，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回忆道：“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我父亲病故时只50岁，母亲也只53岁。”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72位舅父大人及舅母大人尊见，家母久遇尊父，备蒙照拂，至深感激。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试汤药，未尝废礼。这是1919年4月，在外将近一年的毛泽东向湘乡唐家托一直照顾母亲的2位舅舅写去的家书。工整的小楷诉说着一个晚辈的揪心和感激。为了安慰母亲和家人，他介绍自己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却因事勾留，甚为内疚。笔墨之间，是一位在外为国家寻路的青年，家国不能两全的心意全全。此时毛泽东已经让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到长沙看病，他自己也回来陪侍左右。在长沙，毛泽东与2个弟弟还专程到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不久后母亲回到韶山，毛泽东留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带着2弟毛泽潭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2天。毛泽东最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当晚，毛泽东跪守灵前，含泪写下了这篇祭母文，追溯慈母的养育恩情和圣德高峰。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上2个弟弟和堂妹给父母上坟，并引领他们一起，毅然决定舍家为国，投身革命。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包括弟妹在内，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杨开慧 是毛泽东挚爱情深的革命伴侣。结婚以后，他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的，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我难过，简直太伤心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2: 这是1929年隐蔽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手稿。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杨开慧将手稿藏在了卧室的墙缝之中，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毛泽东能够读到。直到1982年春、1990年夏，杨开慧烈士故居两次修缮时，人们才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这是杨开慧烈士永远没有寄出的文字。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0: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处险境，彼此惦念，却难以取得联系。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失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当每天在相思和惦念中艰难度日的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

0: 跨度的思念，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开慧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联系。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湖南地下交通几乎全部中断，板仓连到长沙的消息都无法送达，成为一座孤岛。
1: 当时的板仓特务横行，杨开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有时杨开慧将三个孩子送至平江石洞庄屋，也就是杨开慧的外婆家。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将他们名字改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0: 此时四处转战、颠沛流离的毛泽东也在苦苦寻找，到处托人打听妻儿的下落。1929年底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甚至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信求助。李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牺牲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2: 我外婆也多次回忆说，她目睹了开慧烈士经受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就是竹鞭啊、木鞭就抽打，鲜血淋淋。受刑之后回到牢房当中，经常都是抱头痛哭，但是又相互激励对方。
0: 一个月后，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度悲伤，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直到1957年，在给友人李书义的信中，毛泽东悲痛地写下：“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样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的词句，缅怀已经牺牲27年的妻子杨开慧。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不忘叮嘱：“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以此表达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的纪念。”

0: 在今天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8号，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抚养革命后代，秘密创建的大同幼稚园旧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建议中央将失去母亲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向振熙接信后亲自和儿媳一起把三个外孙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这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的合影。后来小弟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曾流落街头，
1: 就像三毛那样谋生啊。

0: 卖报纸啊，捡烟头啊，推还有推黄包车呀、啊。伯父说过，说这个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我跟岸青的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跟三毛是一模一样的。
1: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将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此时距离父子分别已过去11年，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父子间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呐、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书信内容虽短，却都是父亲的思念和牵挂。仅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的模样，他还附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9年，当得知毛岸英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再次提笔与爱子们交流思想。1941年，毛岸英、毛岸青已是18、19岁的年龄。此时，全国性抗战也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岸英、岸青二儿，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在信中，毛泽东对兄弟俩的学习发展方向和立身处世提出了系统意见，对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同时，作为父亲，他这样告诫儿子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还特意提醒他们：“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知识，毛泽东多次寄书到苏联，这一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武侠传记，也有一些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特地标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路途遥远，战火纷飞，但书信往来频繁，子女成长路上，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缺席。1946年1月，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洗礼的毛岸英终于回到延安。万水千山归来，团圆是人之常情，但父子间跨越19年的相聚， 也没有让毛泽东将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让毛岸英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来到吴家枣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后再次看到儿子的毛泽东，摸着他厚实粗糙的大手和结得厚厚的老茧，幽默地夸赞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了一个黑胖子。1947年10月，正在参加土改的毛岸英收到了父亲一封语重心长的来信。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将父亲的这段话工整地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0: 我爷爷为什么让他们都上劳动大学，都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呢？就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中国的革命。这是爷爷想的。
1: 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次子毛岸青。1946年1月，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给毛岸青写了这样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娜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2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0: 直到1949年，我父亲才去双亲跟我爷爷见面，那时候父子都隔了20多年了。那你说隔时间这么久，10几年20年，那父子之间靠什么交流？就是靠书信，这些信都很珍贵。
1: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毛岸青一同回到父亲身边的，还有在苏联长大毛泽东9年未见的女儿李敏。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哥哥毛岸青曾指着墙上的主席画像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敏如实回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毛岸青说：他也是我们的爸爸。4岁就离开父亲的李敏对毛泽东还没有太多印象，他不相信哥哥的话。从妈妈贺子珍那里得到证实后，他还是将信将疑。1948年，12岁的李敏用俄文写了有生以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2: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1: 信中诚惶诚恐的女儿没敢直接用父亲，而是称呼毛主席。接到来信，毛泽东让人翻译成中文后，他哈哈大笑，立即给女儿回信：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紧回到爸爸身边来。

0: 小明娇娇的女儿终于从苏联回到身边，毛泽东给娇娇正式取名为李敏。
1: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
0: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足足拖了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才不得不呈送毛泽东。这封简短的电报，毛泽东看了足足有3-4分钟。时任秘书的叶子龙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隔了一天，毛泽东提笔给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是啊，下大雪了。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寒彻心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毛岸英最终安葬在朝鲜，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到长子毛岸英，他们或身死刑场，或血洒疆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岸英牺牲时，妻子刘思琪年仅22岁。毛泽东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1959年盛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当他得知千里之外的刘思琪生了一场大病，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信中，毛泽东选录了李白的诗来教导病中的儿媳开阔心胸、积极进取、勇于战胜自我。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始就改了称呼，称刘思琪为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他为娃或亲爱的思琪，落款是简单而充满父爱的两个字：爸爸。 在孩子们心中，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好爸爸。对儿女的恋爱婚姻，毛泽东从来是充分尊重的，他不仅不干涉，还总是鼓励有加。当得知毛岸青一直喜欢同样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邵华，并一直在和他通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鼓励儿子多给邵华写信，还托刘思琪和邵华一起去看望毛岸青。女儿李敏和孔令华曾经是小学同学，他们的自由恋爱再加上毛泽东的开明慈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59年结婚那天，毛泽东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合影。1961年，30岁的刘思琪仍孤身一人，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写信劝他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刘思琪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除了直呼刘思琪女儿，甚至还说她老劝不听，希望她下决心结婚。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刘思琪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毛泽东将卜算子咏梅抄赠刘思琪作为新婚贺礼。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一位普通父亲的爱，这种爱始终同对人民的爱、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联系在一起。巧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历史远去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永在。他憧憬的山花烂漫时壮丽风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图景。这时代如你所愿，今天我们回眸毛泽东的书信故事，那些发自内心的伟大情感，那些倾注笔墨的奋斗意志，那些创造历史的纵横捭阖，那些指向未来的理想信念，依然如见如悟，如歌如诉，透洒在中国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路上，凝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动力。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1: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2: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3: 对，
2: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3: 对。
2: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4: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1: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息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息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 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气，引指引起。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0: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3: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1: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4: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0: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1: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

0: 阴阳十一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五十二病方记录了五十二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2: 这个是医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3: 巫术？
4: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5: 好厉害！
6: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一之意、药、谬和、招力，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剑，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7: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4: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易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 584.4 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 583.92 日只差 0.48 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

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瞻》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

0: 每一幅上都有绘头、绘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绘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四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十四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

0: 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远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入道，以道家的因循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参观的游客需求前走，注意脚下台阶。
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以无限。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们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看戏啊？
1: 对呀、啊，看戏啊！你不是跟我说，红军既要搞好革命工作，还应该有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吗？
0: 对呀、啊，红军是要搞好革命工作，那是为了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跟看戏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啊，这些，这不都是老百姓吗？还有，哎，你的同志，他们在干啥？哦，不都在看戏吗？我跟你说啊，这看戏就是生活。以后啊，我们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0: 我们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1: 开心。
2: 队长已经装好了。出发吧。

0: 杨向明。
1: 你是什么人？
0: 政训处，邓卓。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别紧张，杨队长，想请你帮个小忙。放心吧，周围没有别人，只有你我二人。杨队长，党国最欣赏你这种在乎老婆孩子的人，党国非常信任你，所以我相信你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你别动我老婆孩子。
0: 我不动你的老婆孩子，只要杨队长每天把你那些军需物资单给我抄写一遍，不能有假，一旦有假，党国就不信任你了，而且你老婆孩子的好日子也会丢在你的手里。

0: 事儿办得漂亮，我会在邓科长面前替你说好话的。
1: 不用了，
0: 邓科长说了，事儿干利索了，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
2: 小二，
3: 哎，来了，
2: 您这菜怎么还没上啊？
3: 哎，您别着急，我去给您看看啊，
2: 快点啊。
4: 又有新任务了，
5: 坐。
4: 你那边还算顺利吧？
5: 萧关已经把物资运到前线了，郭东应该没问题。
4: 冬天不长，春天就要来了，现在东北军已经正面支援红军了。
5: 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个好消息。
6: 中央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秘密渠道联络了张副司令，
4: 请他帮助筹办陕北红军过冬急需的棉衣和军布鞋等。现在这批物资已经通过西安和咸阳的加工厂已经筹备全了，棉衣共计10000件，布鞋5000双，这批货将连同一批军火协同东北军协办的电池、电子管、油墨还有油脂等等，打算从西安出发，通过庆阳大库转交陕北。
5: 请上级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科长，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0: 纪晓曼，这次咱俩得好好较量一番了。
1: 报告。
2: 进来。情况怎么样？
0: 处座，我拿到了真正的军需调拨单，红笔画的就是问题所在。
2: 说说你的看法。
0: 两张单子相差的物资正好是运往庆阳的数量。
2: 看来东北军这回真要顶个叛变造反的罪名了。
0: 请处座明示吧。
2: 这个事儿得让孙玉堂给个说法。
0: 明白。
3: 孙处长，物资就这么改道了，我们政训处对上面说不过去啊。
0: 你们办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因为我很相信孙处长，可这次这个事情。
3: 邓头，我告诉你，
4: 你用不着说这些往老子身上抹屎的话，我今天一定给你们政训处一个交代，你等着，我现在马上过来。

0: 真给你身上磨屎，我还怕你擦不干净呢。
1: 出事了。
2: 不是，他注意安全，开慢点行吗？出什么事了？给句话，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正好跟我一块儿，咱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处理干净，免得日后你总是怀疑我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
1: 好啊，
0: 这谁管事儿？
2: 是我，
0: 过来。叫什么名字？
2: 杨小明。
0: 杨小明，站起来。
3: 起来。
0: 你们都是为党国办事的人，你们竟然拿着党国的物资送给别人，我告诉你，这个黑锅老子可不背。谁让你这么干的？
1: 我就说嘛，东北军不干净，不然就不烦劳孙处长亲自跑一趟了。
0: 老子在教训手底下的人，你最好把嘴给老子闭上。
1: 那就请孙处长把事情搞清楚，别再让政训处抓住东北军的把柄，省得黑的白的弄不清楚。再说一句，我呢，教训政训处的人没那么多废话，很痛快。
0: 收拾自己人，我们就不参与了。

0: 刘耕寿，你他娘拿我当傻子了！我三番五次跟你说，有事跟我商量，有事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了吗？天天还口口声声喊我哥，你拿我当哥了吗？你拿我当什么了？
1: 孙玉堂借着郑勋处的作为，痛骂了一顿刘耕寿。 信仰的求同存异，此时让两个人都想把一腔心事说破。一个想挑明自己的共产主义，另一个心知肚明、肝胆相照、指认兄弟。刘耕寿想要救下孙玉堂的大义，和孙玉堂对兄弟的正义，日后成了他们一段生死约定。
2: 来，喝一杯。

所以，你一定不会把我交给郑勋处。你想打死我，省得他们在东北军里到处找那个共产党了。我死了，这事儿一了百了了。

其实你知道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当初郑勋处追查萧关，你替我把事儿给挡了。我在军需调拨单上做手脚，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替我扛着，帮我蒙混过关。就在刚才，你还自作聪明的，当着邓卓的面打死了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以为这样就是帮我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救了，是不是？你想没想过邓卓是个什么人呢？嗯，他是条狗，疯狗，他咬住的是从来没撒过口。更何况，你刚才当着他的面从他的嘴里把肉给抢走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再说了，我刘耕寿用得着你管吗？我用你帮我吗？嗯？ 我敢打进东北军，坐在这儿，我就他娘的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孙一堂，从今天起，我的事儿。

0: 你刚才说什么？你的是我手管，你的是我手管了吗？刘更少，你别以为你刚才说那番话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想保护我，我告诉你，我还真用不着你来保护我。你拿不拿我当哥这个事儿我不管，但是我拿你当兄弟。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1: 所以他，谢谢，但我请你省省吧。
2: 你别老记着我当年救过你一命，替你挡过一枪，在战场上替战友挡一枪是很正常的事儿，不是你换成别人我一样会去这么干。省省吧。
0: 刘更少，你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还是我兄弟，就给我好好活着。有没有下辈子我不管，但是我命令你先陪我把这辈子做完。

0: 你对我好，我知道。从奉天到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护着我。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要翻车。既然有人要死，我一个人来。 放屁！天塌下来还有哥顶着呢，以前咱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次也不例外。 他等着要是敢来，老子就整死他！相信我，哥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说了，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0: 但是你要是再敢胡来的话，老子听你的旨。
1: 你别撤我职了，没了薪水，哥啥给你买酒啊？

0: 正阳军需仓库的接收人是新上任的军需处处长，此人正是剿总嘉奖的关北。
1: 不会这么巧吧？
0: 就这么巧，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萧关。
1: 那这事儿可不简单了。
0: 这个萧关到了东北军十六团当上了营长，现在就任庆阳军需处处长。
1: 孙玉堂之前毙了两个替罪羊，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没这么简单。你马上去趟庆阳，确认此人就是萧关之后，挖出东北军里的共党分子。
2: 是。邓科长，有什么指示？
0: 从今天起，全天监视庆阳军需仓库，尤其是军需处处长关北，监控他所有的行踪。
2: 是。你找我？
3: 我刚从余参谋长那回来。
2: 啊，
3: 上面秘密批复了10000件棉袄、5000双布鞋，还有20万发步枪子弹，还有一些其他物资。
2: 这个是运送物资的清单，还有对方的接收人。你核实一下，这件事派你去办。
4: 放心吧，交给我。
2: 注意安全。
5: 香烟，哎，军爷，买包烟。
6: 走吧，走吧，走吧。
5: 香烟，来包烟吧。啊，
6: 去去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慢走啊。

0: 红英啊，交代给你一个任务。
1: 你说。
0: 这几天你去季文轩家里观察一下他的情况，多注意一下他最近的行为，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1: 是。
2: 黑狗啊，你说你这命怎么这么贱呢？我就剩你这么一个好兄弟了，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3: 哎，别人不拿你的命当命，今天是你的头七，我给你烧点纸吧。
4: 黑狗是怎么死的？
2: 金哥，他被共军给打死的。
4: 共军为什么打死的？
2: 没为什么。
4: 是不是卢团长不让你说呀？
2: 不是，金哥，这事儿您就别问了。

0: 这是赏给你的。我知道卢团长有秘密。
1: 这事儿你知我知
0: 天地都不知。
2: 我就是听卢团长说呀，说山城堡的纪家好像有什么藏粮大窖。

0: 哥，要不要通知邓科长？先不要声张，等咱们把这个藏梁大教找着了，到时候再上报也不迟。再说，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藏梁大教有没有呢。那怎么办啊？哥，我听你的。 先去山长堡的稽查看看。他们不是说没找到吗？
1: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藏梁大教是你我这样的人能找到的吗？这得从藏梁的人那儿下手。
0: 那你的意思是，
1: 绑了纪文轩，我就不信能够出大教的地儿。
0: 哥，还是你有办法。
1: 瞧你这傻样儿。

0: 响亮大家到底在哪儿，说完就没事了。
1: 什么藏粮大窖在哪儿？我上哪儿能知道去？
0: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兴许我弄死你。这把刀可不长眼啊，反正杀了你也没人知道。
1: 二位，你说我这把老骨头，我什么没见过，什么刀啊，什么枪啊，你俩别费那个劲儿，来来来来，我这把老骨头给你了，拿去，来来来来来，拿去拿去，
0: 先记得，现在可不是你们季家说了算的时候，你还敢吓唬我？现在就算我们杀了你，我们也是为老百姓报仇雪恨了。
2: 你们不是邓科长的人吗？咋还为老百姓报仇来了？
0: 少废话，
2: 如果真要是为老百姓报仇雪恨，
1: 那为啥大白天不把我拉出去毙了，你俩还能弄一个什么，弄个功啊赏啊什么的，是吧？
0: 你这个老家伙说话还挺硬啊。实话告诉你，我们俩不是来杀你的。
1: 这不就得了，
0: 就是要问你藏粮大窖的事儿，您要是说了对你还有好处。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真不知道什么个窖啊，是个啥？你俩是不是找错人了？没事，找错人了没关系，回去问问看谁知道啥的，你问问去。
0: 你可真是不知好歹呀，小内。
3: 哎，哥，
0: 让他吃点苦头。
1: 干什么？
4: 你们什么人？
5: 还有刀！
3: 哥，还有枪，快跑！

0: 你以后自己还是小心点吧，你仇人挺多的，回头再有谁再来找你麻烦。
1: 别瞎说，我哪有什么仇人呢、啊、那土匪杀人还分人吗？
0: 我先走了。
1: 你胳膊出血了。

0: 彭妮，我知道你心肠软，我们有点啥事儿都愿意搭把手帮衬着，可他不一样，他可是你。
1: 我早就说了，他不是，他早就不是了。
0: 这嘴硬的倔脾气也是出了名的。哎，看来他真是被那些人给盯上了，早晚还会来找他麻烦，你咋办？
1: 有我们红军在，不会让那些坏人得逞的。
0: 来，
1: 报告。
2: 进来。胳膊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没什么，我听人说你让赵秀云帮你包扎伤口，怎么了？
1: 没有。
2: 伤得不严重吧？
1: 没什么大事儿。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去季家看看，没想到发现有人正对季文轩下手。
2: 看清什么人了吗？
1: 不像是土匪，也不像是民团的，我觉得就不像是我们这儿的人。
2: 那些人盯着季文轩就是为了要杀他？
1: 好像也没有，像是想从他身上知道什么事儿。
2: 最近有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季文轩，看来他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啊。
3: 邓科长，

0: 这拍的是什么地方？已经查清楚了，是青阳商会，该商会的会长是李茂昌。李茂昌，老板，咱们这个月可比上个月多赚了这个数呢。哼，我说嘛，关处长还是一个可信之人啊，有他在，咱们的日子就好过。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爹，爷爷，爷爷，你们，你们这是？这个人认识吗？啊，认识，这是军需处长关北。
0: 你们做生意的清单在哪儿？
1: 这，有，啊，在这儿。

0: 是啊，怎么都想干点大事。你想干什么大事啊？
1: 咱以前不是帮红军运过粮食吗？这不就是大事吗？
2: 发枪！发枪！
3: 开门！

0: 阿斗，我掩护你冲出去，你让刘团长赶紧撤走小慧镇的人。
1: 哥，我不走，
0: 把枪给我。我告诉你啊，看到了吗？那儿有一堵墙，你赶快翻出去。我数一二三，你就跑。一、二、跑！
2: 别放死的，抓活的！
3: 是。啊！

快，你快没子弹了，赶快出来吧！ 不出来是不是？不出来，我让你出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了。
5: 你想干什么？
7: 怎么？
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团长，我哥
1: 出什么事了？
0: 这群出土人来抓我哥了。我哥为了掩护我出来，让我抓紧通知你，赶紧撤走小河镇的同志们。
1: 喂，你好，我是刘大志，马上通知小河镇的同志们，萧官已经暴露，让他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你去通知小雨，让他马上过来。
2: 是。
3: 把这儿所有的军需账目册给我带回去。
2: 是。

行吧。

0: 说说吧，怎么运的货？
1: 是我啊，不是他，是他，我全听关处长的。
0: 是吗？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1: 他就说让我跟他表哥做买卖。
0: 在什么地方？
1: 小河镇，小河镇。
0: 去小河镇抓人。
2: 是。

0: 肖云姐，肖大叔他心里心疼你，怕你受委屈，你也得多理解他。
1: 放心吧，我知道。
2: 肖云姐，
1: 怎么了？
2: 姐，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了？
2: 我哥被抓了。
1: 什么？被谁抓走了？
2: 咱们先去刘团长那儿，他让我来叫你过去。
1: 走，马上去。
2: 走。
3: 科长，小河镇的库房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抓到。
4: 什么？一群废物！看来得用点狠的了。

0: 这人要不要转移到西安去啊？这要是真死了，那可就没什么用了。
1: 用不着你教我。
0: 是。
1: 什么味儿？

0: 萧关在哪儿？我现在就带赤卫队的人去救他去。
1: 这样，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坐下？
1: 我之所以把你叫来，就是因为你这个脾气，你不能乱来，不能冲动。现在还不知道萧关是什么情况，所以你和你的赤卫队不能乱来，赤卫队不能轻易动。
0: 好，那你说，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我刚刚得到庆阳十六团王团长的消息。
2: 他说他不知道萧关关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说了，咱们一定不能轻举妄动，不然对萧关很危险。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等是吗？啊，等就能把人等回来？
1: 报告，进来。
2: 刚刚收到庆阳王室徽团长电报，
1: 你。
2: 萧关已经被邓卓押解出城，奔着西安去了。邓卓手中有剿总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他的部队不好拦截啊。
1: 你去吧。
0: 是。
1: 邓卓这么急于把萧关送到西安去，是想得到他手中掌握的军粮库的消息。那咱们快去西安救人，晚了萧关就没命了。你别急，他现在不会对萧关下手的。这样吧，我设法和西安的同志取得联系，让他们营救萧关。你回去等消息吧。听好了啊，我让你回去等消息。 你去看着他，让他千万别乱来。

0: 萧关被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晚邓卓亲自带人去的，还当场击毙了包括青阳大库账务股长在内的17个人，并且把全部的账目册都给带走了。
0: 娘了个巴子！
1: 就在刚才，郑迅处全面出击，把几个军需总库的账目册

0: 全查封了，谁给他罗小汉这么大的权力？
1: 听说是剿总的燕参谋长亲自批准的行动。姓严的背后跟我玩这手，不然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小鬼怎么又被抓了？
0: 具体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目前还不清楚。
2: 我马上给余参谋长打电话。
0: 这次罗小汉把总库的账都给查封了，分明就是冲咱们来的。你抓紧跟手底下人说，都给我小心点。
3: 去，
2: 是。

0: 我们现在是在找萧关，萧关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季小曼，你这偷听的习惯可不大好啊！萧关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刚才不都听到了吗？所以别再问我，我也不可能告诉你。
2: 处座，所有的物证都已备齐，这一仗打得漂亮。马上安排人员清查所有物证，只要物证证据明确，就算萧关不招，东北军物资通工的罪证照样能坐实。
3: 是。
2: 哎，季小曼，谁给你的权利？不含报告就进处长办公室？
3: 处座，听说你们抓了一个人。
2: 是啊，萧关北。 你认识吗？季小曼，你在军需调拨处待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多批次的军需物资运往庆阳大库，你不知情还是知情不报？而且，庆阳军需处处长是萧关，你是认识的，这怎么解释？
3: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我对党国的忠心容不得你怀疑。季小曼，对党国的忠心不是说说而已。 萧关的问题处理不好，恐怕真的要连累你了。你先出去吧。是。 马上派人监视季小曼的一切行动，一旦发现可疑行为，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样的靠山，照抓不误。是。 看来我得亲自会会萧关了。
4: 突兀地闯进罗霄汉的办公室，让纪晓曼像是本来藏得好好的一只羊，却转瞬暴露在狼群里。可是他顾不上考虑这些狼用什么方式吞噬他，他满心只有萧关。政勋处一旦坐实了，萧关是通共分子，必然会让他生不如死。纪晓曼无法想象这样的痛苦，他整个心思都只想着一件事。
3: 就是怎么从狼群里救出萧关。这些天受苦了，特意给你准备的，尝尝吧。挺丰盛啊，谢谢罗处长。
2: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饭还是要吃的，对吧？
3: 没错，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才是傻子呢。
2: 城里城外没有人不知道你萧关这个人的。
3: 你为什么会变成关北了呢？我叫啥呀？不重要。
2: 你们跑马帮的，只要有生意就接。我这次见你呢，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不你跟我罗某人合作怎么样？跟你合作啥？至于干什么，以后咱们可以慢慢聊。首先你得到我身边来呀，对吧？到你身边干啥呀？敢特务？我不敢。
3: 我有良心，我要敬你，你就是条汉子；我要是不敬你，萧关，你连土匪都称不上，和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我萧关跑马帮这么多年，敬酒罚酒，我也都见过，而且我萧关都咽得下，你可想好了？
2: 一旦你决定了，就不好改变了。
3: 哎呀，罗处长，你这招啊叫先礼后兵，太不高明，沉不住气。最起码你等我萧关吃饱了再提拔呀。
2: 看来你是不打算活着出去了。

0: 行了，来人，饭菜收走了。
1: 。
0: 都能对上账，
1: 怎么可能呢？一群废物！庆阳商会的商人不都已经说了吗？货是从庆阳大库出去的，做了这一套假账，竟然没看出来。
0: 处座，我觉得这个货根本就没有进过库，账目上没有记录，也许在进库之前就被人调走了。
1: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会是什么人干的呢？孙玉堂这个老狐狸。
0: 处所，要不要把孙玉堂请过来喝喝茶聊聊？
1: 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0: 知道。
1: 这个事儿还是请示一下燕参谋长吧，咱们俩都没本事扛。

0: 你觉得可行？
1: 萧官死不招供，账目上又查不出问题，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就不信军需调拨处人人都是萧官。
0: 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呀，我得事先得到南京的批准，只要上边点了头，我就把你这份报告呈给张副司令，看看他到底如何处理。

0: 看座。
1: 你怎么可以直接来找我？
0: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什么事情？
0: 萧官现在在政训处的大牢里，我想利用我跟萧官的关系制造一个劫狱的假象，从而得到庆阳大库的情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0: 就是请参座放过萧官，留他一条命。
1: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应该去找罗处长，听他的指示。
0: 参座，我对党国的信仰始终如一，这您是知道的。但是政训处的人并不信任我，所以我只能贸然来找您，希望您同意我的计划，让我有机会为党国解决这次麻烦。
1: 好，我知道了，去吧。
0: 那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计划？
1: 我同意了，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
0: 是。

0: 给我接，政训处，邓卓。
1: 喂，燕参谋长，
0: 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即刻去办。
1: 是。

0: 于参谋长这么说，这件事闹大了。于参谋长跟姓燕的两个人杠上了，而且两个人把这件事同时都捅给了少帅。表面上是让少帅给裁决，其实就是看少帅的态度。另外，姓燕呢是老蒋的亲信，估计这事儿南京也知道了。看来少帅跟老蒋这盘棋不好下了。不管少帅想走哪条路。
1: 我必定鞍前马后，唯命是从。如果少帅让我死，我义不容辞。我觉得还没到舍命这一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个办法把萧关给救出来。他在里面，政勋处的人就一定会把这黑锅扣到咱东北军头上。
2: 确实啊，可萧关人现在在政勋处的大牢里，想救他谈何容易啊！
3: 我要真有危险的话，你真能拿命来换我？
4: 我是变了，我肯定要改变，因为我在进步。只有你是原地踏步，一成不变。
3: 萧关，让东北军的人配合你。
4: 孙宇堂只要一救我，他就脱不了干系。
3: 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你，就是想让你活下去。
4: 萧关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能不能活着出去，在无望的监狱里。 他心心念念的却是纪晓曼和他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他对纪晓曼的思念和爱，成了他活下去的最大的希望。爱情会让身在死亡边缘的人生出奇迹。萧关知道自己必须要活下去，见到纪晓曼。你替我盯会儿啊，太困了，我半夜我来换你。
5: 几点了？谁不困呢？哎呀！
2: 别说话，我问你什么回答什么。萧关关在什么地方？
5: 萧关在后院睡觉呢。
2: 几个人看守？
5: 门口有两个，其余在另一个房间呢。

0: 教官。
1: 小曼，你来干什么？哎，
0: 教官，
1: 你快回去，太危险了。
0: 我要救你出去，走。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听我的，放心，安全。

0: 你真的不是共产党？
1: 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不是，别逼我。我萧关不为任何人效命，我只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我有我自己的江湖规矩，不该说的话我是一句也不会说的。
0: 跟我也不能说吗？你拿我当敌人？
1: 不，我喜欢的女人，我萧关的女人。行吧，跟我走吧，你救了我的命，政训处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们肯定认为你是叛徒。
0: 萧关，你听我的，你只要把青阳大哭的事情告诉我，我可以在燕参谋长那儿求情，如果你不说的话，政训处是不会放过你的。
1: 政训处？纪晓曼，就因为你在政训处就非逼着我萧关承认我是共产党，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0: 虽然我在政训处，但我的心跟他们不一样，我没有他们那么肮脏龌龊。萧关，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救你。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你先把什么江湖啊、道义啊放在一边，为了救你自己的命，你把事情告诉我好吗？
1: 不行，我不会破坏我的江湖规矩，更不能害了你，这两样都比我萧关的命重要。
0: 萧关，你要去哪儿？
1: 回关押我的地方。
0: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是不是只要我在政训处，你就把我跟邓卓当成一伙的？
2: 谁说不是一伙的？
3: 纪小姐，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怎么能让给别人呢？你说是吧，纪小姐？
0: 你跟踪我？
3: 没有，处座说你身单力薄，不放心，让我带萧关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他。
1: 纪小曼，这就是你的计划？
3: 带走，
1: 好好报效你的党国吧。
0: 萧关，
3: 纪小姐，咱俩是一伙的，坐我的车回去吧。嗯，我先上车喽。
4: 老刘，现在有个重要任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5: 东北军
4: 已经正式签署一批重要军需物资的调拨单，这批调拨单很快就会传达到孙一堂那里，你要做好准备，确保这批物资安全地运出西安城。
6: 太好了，我来安排。
4: 好，等你拿到调拨单，我们再碰头，再商量具体的实施方案。要是萧关在，就好办多了。萧关怎么样了？
6: 还没有消息。
4: 现在最主要的是打听萧关被关在哪里，
6: 我抓紧去办。
7: 萧队长，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你被什么事难倒过，你这是怎么了？你跟我们说呀，
8: 你这是怎么了？
7: 咱们有赤卫队，啥事都能闹。对呀，萧队长，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弟弟被西安政训处的人给抓了，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7: 那就去救啊。
0: 可现在问题出在他刘团长不让我去救。
7: 为什么不让你去救啊？政训处那帮人心狠手辣，为什么不救？
9: 既然刘团长都说了不让咱救，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咱就别去救了吧。
0: 不去救？不去救我弟弟怎么办？刚才他都说了，政训处的人心狠手辣，谁落到他们手里还能有活路？不行，我得去救他，你们跟不跟我去？
10: 去。
0: 好，现在出发。
11: 走走走
12: 走。
13: 哎，萧燕姐，哎，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9: 萧队长要去西安救萧关哥，快去告诉刘团长。
13: 啊，
9: 我先走了。
13: 哎。

0: 我们已经带着赤卫队去救上官了。什么时候走的？估计快到村口了。
1: 胡总。
2: 萧云，站住！萧云，停下！你不能去啊！
1: 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不救我弟弟，我自己还不能去吗？不是，这里面的事情太复杂。这样，你回去我跟你说。
0: 我不回去。
1: 你去了你也救不了他呀。
0: 我为什么救不了我弟弟？
1: 你先跟我回去，我回去跟你讲好不好？走。
0: 我不回，有患在这说，这都是自己人。
1: 好吧，我们刚刚得到西安那边的消息。
3: 他们说庆阳事件还没有解决，目前萧关是被秘密关押的，没人知道他被关在哪儿，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里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0: 就算是白白送死，我萧云今天也必须要去，我不能眼睁睁看我弟弟出事，我不管他。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急吗？我们都很急。他是你的弟弟，可是他也是我们红军的功臣，是我们要帮助的人，所以不是因为你一个人要救他。现在我的上级，我上级的上级都在想办法救他，所以我命令你们。
1: 哪儿都不许去，不许离开山城堡。
0: 刘大志，别在这跟我大吼大叫的。
1: 我答应你回去，那不是因为命令，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你说吧，我弟弟什么时候能回来？准确的时间我现在告诉不了你，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想办法去救他，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庆阳事件。
4: 只要这个庆阳事件能够顺利的解决，萧关就一定能被救出来。
5: 行，记住你说的话，我们走。团长，真的能救出萧关吗？想办法呗。萧关，你可想好了？ 如果你还想活着出去干你的大事儿，就趁早说。要是不说的话，那就等着你这条命烂在牢里吧。
1: 我萧关保证，你一定会烂在我前面。
5: 那我就恭候了。

0: 有事儿啊？
1: 处座，燕参谋长的安排，您知道吗？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要是早知道，也知道该怎么配合了。
1: 燕参谋长计划周密，可是这次我没想到，纪晓曼他倒是出奇制胜，立了一功。
0: 上边风平浪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下一步得走得慢点了，别着急伸脚，看看情况再说吧。别刚伸了脚，再被人给剁了。
1: 好，我听您的。
0: 你先去忙吧。

0: 邓科长，难得看你笑得这么开心。
1: 你立了大功，我替你高兴啊。
0: 处座，
2: 之所以把你叫过来，是因为我们误会你了，当面向你道个歉。
0: 误会没什么，只要证明我的清白就好。
2: 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继续留在军需调拨处，来查找东北军和曾玉堂通共的证据。
2: 批准了，党国有你这样忠心的人，是党国的幸事。
0: 应该的。

0: 大师，你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了？救萧关呢？老顾，萧关是帮咱们红军办事的人，不能说人家现在出了事儿，指望不上咱们吧？
1: 救肯定是要救，但急也没有用啊！
0: 我能不急吗？再拖萧关命就没了。老顾，萧关不是咱们红军的人，可他现在是在替咱们红军办事，他办的可都是救咱们命的事儿。

你的看法和工委党委的看法完全一致啊。我就萧关的情况已经向中央有关首长做了直接的汇报，得到的答复是中央完全同意并全力支持解救萧关，已经正式下达指令，不惜一切代价解救萧关。你马上去趟西安，以最快的方式传达落实指示。

0: 挺俊的，以后记得把头发扎好。
1: 快救人！他受伤很重，先帮我救人吧。你不知道他受伤了吗？故意拉他。
2: 哎，
1: 你知道他受伤了？
2: 怎么回事？还跟人动上手了？
0: 他说我爹是恶霸地主。
1: 他爹纪文轩是恶霸地主，他是吗？你这么大人，你不知道吗？

0: 又在想萧关了？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虽然我没有爱过，但是我能感受你的痛苦。如果真的喜欢他，你就去告诉他，现在不说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1: 我现在想说也没机会说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就希望他能早点被救出来。
2: 好了，有事儿就说。
3: 出租，我就怕说出来不太合适。
2: 你嘴里说出的话还有不合适的？说不说的都不会堵在你心里。
3: 反正我说出来你不能气急，而且我就想听听您的想法。
2: 不说拉倒。
3: 这纪晓曼身上总有一股味道，我觉得应该是共党的味道，可是查来查去又查不出什么证据。
2: 查不出证据就先放一放。你不是总说你手底下那帮人让你训练的都挺厉害的吗？让他们盯紧点儿。如果纪晓曼跟共产党真的有染，总能跟出点文章吧。
3: 还有一个人，还是不说了吧。
2: 你今天是怎么了？政训处出了名的惜字如金、心狠如刀的人，是什么人让你这么不好开口呢？
3: 燕参谋长。
2: 燕参谋长怎么了？
3: 您看纪晓曼是燕参谋长安排到政训处的，没跟你打招呼也没有消息，直接就到政训处报道来了。纪晓曼身上有那么多的问题，居然会为一个我们抓捕的共党分子萧关说话，燕参谋长难道他不知情吗？
2: 这些个事儿在燕参谋长那儿都是小事儿，他怎么可能知情呢？再说了，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抓到纪晓曼的把柄不好定性。
3: 哼，我就怕燕参谋长是纪晓曼的靠山，给他撑腰，那纪晓曼就可以瞒天过海。真要是这样，
2: 真要是这样的话，邓卓，咱俩的脑袋早就保不住了。燕参谋长是蒋委员长亲自任命的，你说话还是小心点为好。
3: 反正我就觉得纪晓曼背后总有一个人，我又摸不出什么痕迹。
2: 查纪晓曼我不拦着你，可是燕参谋长那儿小心为是。
3: 明白。
2: 邓卓，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要是出了事我也干不下去了。
3: 多谢处座，我小心就是了。
4: 刘科长。
5: 刘科长，你知道萧关的消息吗？
4: 萧关是你们正

0: 是郑讯处的人抓的，他的消息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郑讯处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我想知道萧关在哪儿，我现在得不到一点消息。我跟你一样，我求你，大家想办法吧。
1: 萧关现在关在郑讯处的大牢里，那里戒备森严，你都进不去，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喂，我是刘耕寿。
1: 你现在马上出门，我在青春岔路的3号驾驶等你，有重要的事儿。
0: 明白，马上到。

0: 什么事儿这么神秘，非到外面说？最近府中太监，处里边人都眼杂，是不是上面有什么新指示了？
1: 是啊，
0: 我刚从余参谋长那儿回来，这是秘密批复的一批军需物资的调拨单。 有军装、棉鞋，还有一些枪支弹药，还有一些其他物资。余参谋长密令，必须尽快运出去。这批货现在在库里还没有入账，所以要尽快运出去。
2: 放心吧，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会保证这批物资的安全。
0: 这批物资必须安全，但是人…… 也得安全，备好酒，等着我。15号库，谢谢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季秘书忙着呢，别动。
1: 我知道季秘书，你身手不错。你这么大老远一直跟着我跑到这儿，想干嘛呀？你心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0: 如果在这儿我一枪就把你给毙了，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你不会，能救萧关的人就不是我的敌人。
0: 这跟萧关没什么关系吧？我能救他，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信任你。

0: 边，左边，老实点。
1: 我知道东北军通共的证据在你手里，刘公寿，你就是东北军里的共产党吧？
2: 萧光马上就要死了，你却无动于衷，这就是你们共产党。

0: 你怎么亲自来了？家里头有什么急事吗？
1: 家里让我带话给你，说是让你们在西安方面的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小关。你是家里面安排在西北剿总内部的人，比其他人更有条件做这个事情，所以家里决定由你来执行这次行动。明白。家里头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0: 撤离通道已经打开了，你救了人之后，整条通道的人都会配合你们撤离。好，让家里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嗯，另外还有个事得跟家里头说一声，我来的路上发现纪晓曼跟踪了，我就将计就计，把他给控制起来了。 我现在是想利用他跟萧关的关系，还有他在政训处的特殊身份，把人给救出来。这件事情我会跟家里面讲，一旦要是行动，保证好纪晓曼的安全。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纪晓曼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一旦他有什么变化，有危险的可就不只是萧关，还有整条线上的同志们。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这个计划的每一步都要考虑周全，而且要记住，务必尽快实施。明白。你别动，我先走。现在城里头乱，你自己注意安全。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共产党。
0: 所以萧官是做了你的替罪羊。调拨单拿出来，我要换萧官的命。
1: 你知道这张调拨单有多重要吗？
0: 比萧官的命重要吗？
1: 纪晓曼，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救萧官。没错，那张调拨单就在我身上，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因为它能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正在拯救中国未来命运的人。如果萧官不被你们关进大牢的话，他现在应该跟我一样，正在用那些调拨单救那些人。
0: 你的意思是，萧官也是共产党吗？
1: 总有一天他会是的，他会成为我们的同志，跟我们一起拯救这个国家。
0: 你是想让我背叛党国吗？你凭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国民党也在救国。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信奉的应该是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曾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没错吧？可是国民党都干了些什么呢？对外你们不抵抗，对内你们只会残杀自己的同胞。我想，这绝不会是纪大小姐心中的信仰吧？
0: 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立下过誓言，要为祖国的未来洒下热血，这才是我的理想。
1: 我知道，你曾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并且接受过国民党的系统培训，你是想为这个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可是你都做了什么呢？你们政训处又做了些什么呢？难道国民党人的理想就是要靠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来实现吗？而我们共产党一直是不计前嫌，我们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日本人给赶出去，这样做没错吧？纪晓曼，我就问你一句，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救萧官？
0: 当然。
1: 这就是我的计划。
0: 你真的那么信任我？
1: 坦率地讲，我这是一场赌博。不过，我相信萧官。萧官他跟我说过，说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萧官的安全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太好了，老刘，这调拨单终于到手了。
1: 这是商副司令
0: 冒着很大的风险亲自为红军批复的物资，咱们得尽快运走，所以请同志们务必要保证这批物资的安全。
2: 好，那时间地点呢？
0: 2天后，15号总库，我会亲自去提货，到时候车队从南门出城，直奔陕甘边区。
2: 行，到时候我来安排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在车队出城的沿途布控，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0: 好。

0: 另外啊，关于营救萧关，我有个计划。
1: 站住，请出示证件。
2: 军需调拨处上尉秘书官纪晓曼，有事找你们陈站长。
1: 请稍等。
3: 纪少尉，您怎么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啊，
3: 好好好，请吧。
4: 不行，这绝对不行，这太冒险了。老刘，你知道吗？一旦失败，不但救不出萧关，那批军需物资也会面临巨大风险。
0: 计划已经在实施了。
4: 你这是违反组织纪律，必须马上终止计划。
0: 老林同志，的确，这看起来是有些冒险，但是我坚持自己的计划。另外，我恳请党组织能够相信我，因为这是救出萧关的唯一办法。而且，我会用自己的生命保证，这批物资一定会准时地运到陕甘边区。
4: 老刘，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会有生命危险的。
0: 老林同志啊，我领受党组织的任务，在东北军里潜伏了13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情况了，所以我再次恳请党组织接受我的计划。
4: 老刘，一定要注意安全的，我会尽全力配合你的啊。
0: 谢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请，纪少尉，陈某有事远迎，今天您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
2: 啊，我就是顺路到这儿进来看看。你侄子最近怎么样啊？
3: 这得感谢您，要不是您当初出手相救，我侄儿早就上了南京军事法庭了。
2: 这不是我二叔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啊，说不定还需要你的帮忙呢。
3: 那是那是。
2: 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3: 当然可以啊，您自便吧。
2: 谢谢。

0: 我是罗小涵。
1: 常总，
2: 军需调拨处偷运给共产党的物资调拨单，现在在我手上。
0: 你是说，你手上有军需调拨处偷运给共产党的调拨单？齐小曼，你在哪儿？我马上派人去接你。
1: 常总，
2: 我知道你很想要调拨单，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你说。
2: 我要换萧官。
0: 纪晓曼，你是政训处的人，是党国的人，用你的信仰和调拨单换一个共党分子，你认为这么做合适吗？你认为这么做值吗？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你知道吗？你会自毁前途的。
2: 处座，你严重了，我的信仰容不得玷污。军需调拨单意味着什么你也清楚，我只想确保萧官的安全。
1: 我知道你们怀疑他是共党分子，
2: 但我保证他不是。处座，希望您能够放萧官一马。
0: 纪晓曼，你因为一个共党分子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我想这也不是燕参谋长和你在南京的二叔想看到的吧。
3: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例行社总部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一旦背上通共的罪名，谁都救不了你了。
3: 你对党国的忠诚全都变成了谎言，
0: 你在党国的前途也将毁于一旦。
2: 处座，我想得很清楚，要么你们放了萧官，军需调拨单是你们的，
1: 如果你们不放人，
2: 我就烧了调拨单。
3: 等等，
0: 你容我考虑一下。
4: 处座，先稳住他再想办法。
0: 纪晓曼，你说调拨单在你手上，怎么证明？
2: 我想要救萧官的命，就不会拿他的命开玩笑。
0: 你知道跟政训处谈条件是什么后果吗？

0: 廖伯丹就是处座您的了。
1: 你这么做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我都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
2: 时间地点都是你自己选的。
1: 万一明天你带走了萧官，又不告诉我廖伯丹在哪儿，那你不是把政训处当猴耍了吗？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干的话，廖伯丹你烧毁吧，萧官的死活你也没必要知道。
0: 明天上午8点，西郊不见不散。
1: 纪晓曼，喂，西郊开阔地。
3: 西郊开阔地，处座，那是个古墓啊。
4: 哦，纪上尉茶喝好了。
0: 陈站长，你还得帮我准备几样东西。
4: 没问题。纪上尉，您要的装备已经给您放在车上了。不管您要干什么，可千万要小心呐。
0: 多谢。

0: 处座，古墓已经被回填，周围是连着的黄土包，其他的是一片大的空地，但凡有人出现，看得清清楚楚。
1: 能不能事后设卡拦截？
0: 这个开阔地最短的距离也是1公里啊，半径比较大，设置关卡难度很大。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就算有足够的人拦截，那调拨单不是在纪晓曼手里边吗？他一着急把证据撕了，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1: 不愧是党国训练出来的特工，平时装傻充愣，现在把本事全他娘用我头上了。
0: 他呢，虽然有点小聪明，但是绝没有这么高明。
1: 你的意思是，
0: 很可能有同谋。
1: 有同谋？那不是更可怕？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更麻烦。
0: 大不了就是拿萧关换回调拨单嘛。
1: 事儿没那么简单，现在还说不准，萧关的命和调拨单哪个更值钱呢？
0: 纪晓曼呢，虽然受过特殊的训练，不过不是没有办法对付他。处座，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吧，我做好两手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0: 这么大的味儿你都能睡着啊？嗯，
1: 邓卓，别像只夜里的耗子似的乱窜。
0: 你的嘴可是比这大牢还臭。
1: 你就别绕弯子了。你是想一枪毙了我呢，还是又要玩你那套审讯？
0: 别着急，你的命还真在我手里，不过你还有机会。
1: 别在这儿说这么多废话，影响老子睡觉，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哼，姓肖的，我邓某人现在是敬着你呢，给你个机会让你活。

0: 邓科长深夜造访，有何公干呢？自然有要紧的事，
1: 请讲，
2: 借你的兵一用。安心上路。
1: 来吧，
0: 带走。

0: 你们俩是紧张吗？怎么怕我？
1: 不紧张。
0: 邓卓，说你是耗子，你还真是见不得光啊！带了这么多人，拉我来这么个破地儿。
2: 别废话，有惊喜。
0: 有惊喜，我等着。

0: 什么？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救你的。
0: 你傻吗？别信这帮王八蛋的话，你救不了我，他们是想把你我都害死。
1: 邓主，马上把萧官放过来。
2: 刁伯丹呢？
0: 什么刁伯丹？记什么？我萧官的命远没有刁伯丹那么值钱，你快走！闭嘴！
1: 你住手！
0: 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什么？走啊！
2: 把刁伯丹拿过来！
1: 想要刁伯丹是吧？
0: 不能给他们！
2: 纪晓曼，你把刁伯丹拿过来，否则你就没机会了。
1: 那你就要听我的，把萧官的手铐解下来，并且一个人带萧官过来，其他人不许过来。不听我的是吧？那我就只好把他撕了。
2: 等等，别撕。把手铐打开。

0: 秘书，我代表党组织对你今天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1: 你咋来了？
2: 这一切都是刘公寿的计划。

快速度。停车，有情况。

0: 我能眼看着自己兄弟死吗？放我下去！
1: 不行！
0: 快点！又追上来了！
1: 怎么办？

0: 给我下去行吗？
1: 上官不行，
0: 让我下去。同志，您不知道，咱们称呼你合不合适？认真希望，有一天可以这么称呼你一声。二位，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咱们直接回西安城，到了西安城，去慈恩西路的和平旅馆找老林，调拨单在他手里呢。拿上调拨单，再去找孙义堂，他一定会有办法。 帮咱们把物资给运出去的，请你们记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确保这批物资可以安全的抵达环线。前线的战士们正等着这批物资呢。
2: 我小关于我这条命担保，一定会把这批物资运过去。
0: 谢谢。
3: 走，
0: 这辆破车关键时刻又犯老毛病了。二位，辛苦一下，帮我推一下吧。
3: 一二，小关，刘干树，干嘛，小关？
0: 我要去救他！
3: 可以。
0: 为什么？
3: 他这么做是为了救你，你不能这样。
0: 但我不能再看着有人死在我面前。
3: 放开我！小关，你疯了吗？你忘了刘歌手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冷静一点。

0: 去，开车。
1: 是。

邓科长，给大家伙添麻烦了。

0: 刘耕寿，你自己要找死，别怪我。你们两个笨蛋，把他给我抬回去。
1: 是是，
0: 走。

刘公寿曾经说过，在救你的这件事情上，他跟我是一样的，可以为了你牺牲他的性命。

0: 小关，我没看错你，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正式的称呼你一声小关同志。
1: 刘公叔，
0: 我们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共同前进的人，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共同战斗的人。
1: 这些我小关都记住了。你拿你自己的命换了我们这些人的命，你是我小关心里最仗义的汉子。我小关有你这样的朋友值了。
0: 你负责的庆阳大库将成为东北军军需系统与红军之间物资互通的重要纽带，
2: 请你们记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确保这批物资可以安全地抵达环线。

0: 更是我欠你的，可是过命的人情。成熟的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唱一曲天古的勇气，这个情我替你还给共产党。
1: 我能感受得到你心里有束光，而且你希望这束光可以照耀到天底下的每一个人。
2: 我觉得呢，眼下的最大国民利益应该是共同抗日，而绝不是内战。
3: 金秘书，我代表党组织对你今天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0: 跟我走吧。
1: 跟你走？
0: 对，把刘耕叔没有干完的事情干完，我们要一起把货运回贺连湾。
1: 可是我身在党国，郑迅初是不会放过我的，共产党也不会相信我，你就不用管我了，你走吧，只要我知道你是安全的就行。
0: 我必须要带你走。你还觉得自己是党国的人吗？红军不是你想的那样，相信我。他们会接受你的。

0: 打人！处长，
1: 。街15号库，我叫孙玉堂。
2: 孙处长，有什么吩咐？
1: 那个运输科刘科长到你们那儿去提货，还顺利吗？
2: 刘科长，他没来过呀。
1: 是不是你们没好好干活？他去的时候你们没看见，还是他根本没去？
2: 处长，刘科长真没来，我们的人一直没离开过。
1: 好。
3: 去之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不是吃素的，让我把这事儿交给你就放心吧。结果呢，不但没有抓到纪晓曼，连校官都跑了。好不容易发现个同伙刘更寿，你就把他给打死了。我的邓科长啊，这就是你花了一晚上的功夫想出来的万无一失的计划。我真怀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4: 我不是共党分子，那是要掉脑袋的。
3: 你以为现在就不掉脑袋了？我的脑袋就让你给耽误了，上面知道了会饶了咱俩？
4: 我接受任何处罚。
3: 都怪我，怪我太相信你了。我本以为这次能抓住东北军的把柄，能给咱们政训处扳回一局，现在倒好，把事儿闹得这么大，孙玉堂的两个亲信一死一跑，这个老狐狸肯定要来跟我要人。我怎么说？
4: 此事我一人承担。
3: 我让你担，您能担得起吗？上面追究起责任来，我脱不了干系。哎呀，邓卓呀，这回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4: 处座，别担心，祸是我自己闯的，不会让你背黑锅。我现在去燕参谋长那儿解释。
3: 解释也轮不到你。事情已经这样了，当务之急是想一个脱身之法，一旦上面追究起来，起码能抢占个先机。
4: 没错，先抢占。

0: 先机。
1: 你又有主意了？
0: 您还敢听吗？
2: 你说的都是实情？
1: 是，都是我亲眼所见。
2: 可是这件事情不好办呐。刘耕寿是孙玉堂的左膀右臂，孙玉堂又是张副司令的亲信，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知道吗？
1: 参谋长，您想想看，刘耕寿是共产党，他孙玉堂怎么会毫不知情？所以我们现在怀疑孙玉堂也已经被赤化了，可是政训处贸然去抓他，他怎么肯乖乖的就范？我在想，如果能够让张副司令亲自签署这个抓捕令，那是最合适不过的。
3: 我就不信了，孙玉堂他连张副司令的命令都敢不听。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

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我就不信了，孙玉堂他连张副司令的命令都敢不听。
1: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次倒是个机会。这样吧，张副司令那边我去说服他，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0: 明白，请参谋长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1: 去吧。

0: 上面有张副司令的亲笔签名，太好了，这回孙玉堂只好乖乖地跟我们回来了，要不然的话，他就是公然和张副司令作对。我想他没那么大胆子。我得提醒你啊，你别看孙玉堂现在做了个冷板凳，可他背后的靠山是谁，你也知道。所以呢，说话办事儿留点余地，只要你能把他请到这儿来，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
1: 放心吧，处所，我会小心行事的。放心？嘿，我这个心还真是放不下。只要你别给我惹出新的祸端，我就知足了。行了，赶紧去吧，免得横生枝节。是。
2: 我已经重复过了，再妨碍公务，我把你们都逮到政巡处去。闪开！执行公务也要遵守规矩，我们已经派人通知了。娘的，
3: 邓卓这条狗真是疯了。
2: 处长，要不您先做点其他的事儿去？
3: 干什么去？老子怕他不成啊？
4: 孙处长，
2: 哎，谁让你们进来的？
3: 处长，别来无恙啊！邓主任，你胆儿越来越肥了啊，连我的门你都敢闯，你也不怕我这些兄弟把你给突突？哼！孙处长，燕参谋长手谕，请孙处长配合我们。 到我们那儿协助调查。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别老拿燕参谋长来压我，压不住我。上面有张副司令的亲笔签字，请过目。
5: 张副司令的笔迹还是认得吧？
3: 确实是，那就请吧。走一趟。孙处长，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今天上午我们在西郊击毙了几名共党分子，其中一名说是您的兄弟，您应该认得。我认识。 是一名你特别在乎的兄弟，他叫刘耕寿，他被确认为共党分子，当场被击毙。
5: 邓卓，你要是再跟我开这种玩笑，老子整死你！
3: 孙处长。 他膝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四枪，我就在现场，当场毙命。

0: 孙处长，既然把你请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所以你还是承认了吧？你们不是说把刘耕寿给击毙了吗？尸体呢？让我看看。你是他的上司，你们俩私交又很好，按理说让你去看看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人死了看一具尸体，怕你受不了。孙处长，刘耕寿是共产党。
1: 为了避嫌，我认为你还是不看为好。
2: 你避的是什么嫌啊？难道你抓我进来不是当共产党抓进来的？难道你认为我不是共产党？那
1: 孙处长是不是共产党？你说呢？你的兄弟刘耕寿已经被击毙了，已经确定他就是共产党。他跟着你这个大哥这么多年。
2: 你没有理由不知道吧？那我得要问问你，你是怎么确认他是共产党的？证据是小事，孙处长的信仰才是大事。没证据就是没证据，你少跟我扯什么信仰。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还说你是共产党了。 据我所知，有你带队的几次对共产党的抓捕行动当中，要么是中间有人跑了，要么是以收押然后越狱了，有这事吧？我都要问问罗处长，这事儿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同党包庇？
1: 孙玉堂，别不知道好歹，我们再给你机会，只要你承认是共党，供出同伙，我们会为你求情，兴许能免了死罪。别。
0: 老子用不着必须定死罪。今天你要是定不了老子的死罪，你就是王八生的羔子。你给老子滚！孙处长，我知道你跟邓科长之前有些过节，但是邓科长的为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的调查，他就一定会为你求情。
1: 老子十几岁就跟着大帅，什么玩意儿没见过？老子连枪子儿都不怕，会怕了你们这群废物？
2: 别张口老子闭口老子的，谁是老子？给谁当老子呢？
1: 邓卓，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也不够资格给我孙玉堂当个儿子。
2: 孙玉堂，我告诉你，这是正训处，别太过分。 对不起了，老子打娘胎里边就这么嚣张，嚣张惯了。你们无凭无据就敢随便抓人，还开枪打死了我的运输科长。你们正训处想一手遮天？娘了个巴子！
3: 老子要见张副司令。
4: 张副司令，
1: 抓你的命令就是他亲自签的字，
4: 私自通共是大罪。
3: 张副司令他担不起。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在东北，就凭你这句话，东北军就能把你的皮扒了做成狗皮帽子。你算什么东西？你口口声声说我跟刘耕寿是共产党，说我们东北军勾结共产党，证据呢？你无凭无据就敢抓人杀人，还有没有王法？要是搁从前，老子就把你们全都剁成肉馅儿喂狗。我保证连狗都不吃。

0: 停着，放孙玉堂。
1: 那老子我再陪陪你这个马夫。
0: 好说。
2: 燕参谋长，我是罗霄汉。对，正在提审孙玉堂。什么？张副司令要亲自见他？燕参谋长，我刚刚开始提审，什么都没问出来呢。是，我马上派人把他送过去，请燕参谋长放心。
1: 罗霄汉知道，
3: 这个时候张副司令要见孙玉堂，
1: 对政训处一定是不利的。事情肯定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他们抢占的先机极有可能荡然无存。可军令如山，他不得不服从。
4: 不行，不能放人。
2: 你让我公然抗命？
4: 属下不敢。不过好不容易把他抓住，如果把他放了，以后就更难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张副司令等着要人呢，赶快把人送过去。

0: 刘耕寿同志的牺牲，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地下党员，默默的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 我们还是要把刘耕寿同志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0: 是啊，那批物资到现在还没有运出东北军的大库。可这批物资。
1: 对咱们陕北红军来说，十分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把这批物资运出来。
0: 刘耕寿牺牲了，我们在东北军的很多工作很难继续开展，还有萧关。萧关的事情要慎重，因为刘耕寿同志还没有把萧关。 正式发展到我们的队伍来。现在，上级党组织有了新的指示，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大家一定要加强警惕，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2: 撤离？
0: 对，目前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了，这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西安地下党组织，绝不能再遭到敌人的破坏。

0: 如果看不起我，我们可以马上走。等等，没事，有我在。
1: 老林，肖光和纪晓曼来了。
2: 他们两个一起来的。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纪晓曼不是特务吗？肖光居然把女特务引到这儿来了。老林，咱得警惕啊！就他们两个人吗？
3: 是。
1: 这样，你到门口继续盯着，有情况马上报告。
2: 是。
1: 八子，你见过纪晓曼，再去证实一下。 如果是的，先把他隔离起来。记住，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意图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多派几个人盯着。
2: 好，
1: 赵春，你去把小关带来。 一会儿小关到了，大家要注意观察。
0: 你们两个看什么？
4: 肖大哥，我先带纪上尉去休息吧。
3: 哦，别叫我纪上尉，叫我纪小曼就好。
4: 跟我来吧。

1: 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小关，真的是你？
2: 老林同志，刘公寿同志，他已经牺牲了。这个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还是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讲讲。好，里边请。
3: 请问萧关在什么地方？
2: 啊，他还有别的事儿，您先休息一会儿吧。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耿叔用他的命救了我和纪晓鸾。我萧关这辈子从不欠别人人情，我欠刘耿寿的这份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1: 萧关，你也不用过于自责，刘耿寿同志早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他在生前曾经跟我多次提到过你，一直想吸收你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也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同志。现在他牺牲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答应过他，冒死也要帮他完成任务，所以你问我的打算，我会带着纪晓鸾把货送到赫连湾。
1: 太好了，可你带着纪晓鸾，你怎么安排他呢？
0: 他跟我一起。
1: 你这样带着他会有很大的风险。
0: 老林同志，我尊重你们红军，但我也告诉你，他身在国民党，但他的理想不在那儿。你们的刘耿寿同志用自己的命选择相信纪晓鸾，纪晓鸾也没有让他失望，你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
1: 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们有很多同志都牺牲在例行社和政训处这些特务手里，你现在和这样一个人待在一起，不仅会给你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多无法想象的麻烦呢。
0: 那我再加一个砝码，我用我萧关的命保证纪晓鸾不会有问题，可以吗？
1: 你大家的意见呢？
2: 萧关说的很有道理，就给他一次机会，我们也正好观察一下，如果能转变过来的话也是一件好事。
1: 那好，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让纪晓鸾留下来，这事儿咱们得慎重，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我们绝不会考虑你和纪晓鸾的感情。
0: 出现问题拿我试问。
3: 参谋长
4: 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罗大处长，你在政训处待的年头也不短了吧？
4: 哦，
3: 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一直没升职？
4: 因为属下资历尚浅。
3: 错。因为你养了一群废物，你跟废物待的日子长了，你也就变成了废物了，知道吗？最重要的是你把我也拉下了水。
4: 没有啊。不参谋长，我怎么敢呢？
3: 不敢？那个刘耿寿为什么要打死他？你们也没拿到什么调拨单就请示我，让我把孙玉堂给抓起来审问。你是没看见啊，这个孙玉堂
5: 在张副司令面前
3: 多厉害，他比我横。他说你们政训处栽赃陷害，公报私仇，这下可好，张副司令把我给臭骂了一顿，亲自把他给放了，而且让我必须拿出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你给拿。
4: 怎么会是这样呢？参谋长，您教训的事都是我的错，是我指挥不力。纪晓鸾这个丫头啊，平时一直都是傻乎乎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变聪明了。是我太轻敌了。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那个纪晓鸾造成的。
3: 纪晓鸾的事情我会亲自打电报给纪参议，国民政府参议院的参议有这么一个侄女，我看他怎么跟委员长交代。
4: 参谋长，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草还没打呢，蛇都惊了，怎么办？你看着办。怎么还不走？
4: 是。参谋长，您消消气。 气大伤身，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千万别因为这个气坏了身子。
3: 滚！是。
6: 萧关兄弟，我的上级已经向我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批物资运出去。
0: 为了刘耕寿，我也一定要把这批物资运出去。我有办法。
6: 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刘耕寿牺牲前交代我了，让我去找孙玉堂，他会帮我们。
6: 看来刘耕寿已经安排好了。
0: 对，我们去见他。
6: 这个时候去见孙玉堂合适吗？
0: 不管合适不合适，既然刘耕寿这么安排，我想孙玉堂就一定会配合我们的行动，必须尽快解决物资问题。
6: 行，那咱们一块儿去见孙玉堂。
0: 嗯。

表哥说你他娘的不够意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一起出生入死，看折了骨头连着筋，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你走都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不是？还给我留个什么烂摊子，老子还得给你擦屁股。刘科说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回来给我道歉。要不然老子不吃你的汁。

0: 你怎么来了？我见过你。
1: 这位是我们西安交通站的老林。
2: 孙处长，我以前和老刘是单线联系。
0: 哦，你们胆儿挺大呀，敢上劲儿来找我。
1: 我们今天有一事相求。
0: 说，
1: 我们要连夜把刘更生提的货运走。
0: 你们都是直接，可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把这批货给你们？
1: 孙处长，肖某知道你们两个是生死兄弟，刘更寿替你挡过子弹，为了这批物资，刘更寿发过誓，发了誓就得把事儿干了，我们不能让刘更寿白白牺牲。
0: 好了，你说的没错，刘更寿跟我是生死兄弟，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调拨单，货怎么提？

0: 这个事儿我替你办了。
1: 小曼，
2: 马校官，
1: 我们走，去运那批物资吧。
2: 你要带我一起去吗？
1: 当然了。
2: 那他们会同意吗？
1: 小曼，你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管去哪儿我都会带着你。如果有人不相信你，那就是不相信我校官了。

0: 闪电看！报告处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咱们要把这几天手里积压的所有等待运送的物资全部取运出库，连夜运往各地军需大库。处座。 怎么这么着急啊？不该问的别问，全体立正，所有人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李大雄，
2: 到。
0: 一会儿忙完了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是。
0: 进来，把门关上。过来。你叫李大雄啊？
1: 是。
0: 跟刘更寿多少年了？5年多。从今天开始，你接任运输科代理科长一职。
1: 啊？运输科长？
0: 不愿意啊？愿意愿意。只要你好好干，运输科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处座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一定尽心尽力。好。是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做药材生意的，最近收了好多药材，量太大了，一直呢想拖着我给他走批货。
1: 不多，路程也不远，就送到三门峡，然后他们走水路。正好咱们今天出货量大，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想帮帮我这个朋友。既然是处长的朋友，这忙我肯定得帮。处座，您说，我该怎么办？
0: 嗯，你抽3辆空卡车到城北老街口。
1: 好，全听处座安排。
0: 这个事儿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你办事不力的话，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您放心，我一定办好。
0: 嗯，
1: 是。

0: 我们这边的事情，你帮我们处理了。
1: 好，我们这边的事情，你帮我们处理了。
0: 好，定了个大桌，请朋友喝酒。我这边公务在身，去不了了。你帮我给他们赔个不是，过两天我当面谢罪。好，就这样。
2: 各位，实在对不住啊！孙处长说今天有公务要办，来不了了，让我替他给各位赔个不是。孙处长也说了，改日一定补上，一定补上。
3: 哦，既然请客的人来不了了，咱们就走吧。<笑>
0: 各位慢走啊！请。
4: 看来孙玉堂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现在咱们分头行动，一会儿在城北老街口汇合。
0: 好，走走。
5: 各色各样的反复。
6: 快走吧！
7: 王部长，跟上。
6: 快点！
7: 志勋，放那边啊！慢点，
6: 快吧！

0: 慢点。来，走走走
1: 走走。

0: 报告，
1: 进来。
0: 处座，不好了。
1: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外面乱哄哄的，西安城都快成大公路了，东北军的物资一趟一趟的往外拉呀。
1: 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个情况我也请示了燕参谋长。这次运输物资是张副司令亲自下令实施的。
0: 就算是张副司令下的令，那连夜运这么大批的物资，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能有什么问题呢？燕参谋长说了，蒋委员长几次急电张副司令，命东北军第67军、骑兵第5军和胡宗南的第1、3、37军齐头并进，分四路围剿红军。打仗那是需要大批供给的，这些物资都是要补充到这两个军里边的，理由充分，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因为理由太充分了，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让我派人去查一下吧。
1: 邓科长啊，你对党国的一片赤诚我都知道，但你也要明白，咱们的任务是协助蒋委员长监视东北军，防止他们向中共靠拢。况且现在青阳事件还没有最终结论，我们跟东北军都快撕破脸了，这个时候他们积极剿共，咱们就不要再横加干涉了，否则将来很容易落人口实啊。
0: 可是
1: 邓主，你想想，东北军再傻也不至于在这个档口露出破绽让咱们抓住把柄吧。
0: 处座，
1: 哎呀，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你有这功夫啊，好好休息休息吧，我知道你也挺辛苦的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哎，千万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否则我这个官职真的是保不住了。
2: 邓卓就是一头躲在黑暗里的野狼，面对纪晓曼、刘耕寿和东北军，他死咬住猎物，一般不肯松口，却在白日。

0: 因为各种失利差一点丢掉猎物而不甘心，他只有在每一个夜晚才重新充满撕咬的欲望。
1: 等住，给你看一下。放行。

0: 来了。
1: 啊，怎么还不来啊？
0: 怎么安排的？
1: 上面安排的，咱们就等着呗。
0: 不靠谱，天儿挺凉快的。
1: 对呀，
0: 我等会儿呗。

小官，等你们出城之后，我就给组织上发报，请他们做好接应准备。路上要注意安全，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

0: 调拨弹，
1: 应给67军的。
2: 对，前线的战士等着用呢，兄弟，快点吧。
1: 招车。
2: 长官稍等，
1: 快点。
2: 你们辛苦了。
0: 嗨，
1: 这边
0: 都是应该的。

0: 大熊。
1: 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吗？
0: 我怕等你回家就来不及了。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是，你说呀。
0: 跟我走。哎，

0: 好不好玩
1: 啊？好玩。
0: 谁送的？
1: 爸爸，这个是叔叔送的木偶。
2: 宝儿。
0: 兄弟，借一步说话。
2: 宝儿，
1: 妈妈，
2: 宝儿，你没事吧？啊，宝儿，
3: 邓队长，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邓队长，我真的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求你饶了我老婆孩子吧。
0: 那就好说了，既然你不做出选择，那我就帮你选择了。
3: 我说是孙玉堂让我准备了三辆卡车，说是帮朋友运送药材。
0: 什么朋友？
3: 他没说。
0: 在什么地方？
3: 说是往三门峡。
0: 卡车的位置呢？
3: 他让我安排司机把车开到城北老街口。
4: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这儿给我翻个底儿朝天，仔仔细细的搜。
5: 是，
6: 走。
7: 货都装好了，我任务在身。
8: 干嘛一路三方？
7: 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0: 为什么非要受了皮肉之苦才说？
1: 邓科长，这三个人要怎么处理？
0: 没用的人留着做什么？
2: 孙组长，救我啊！孙组长，救我！
3: 慌什么呀？咋的了？
2: 我对不起你。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呢？
6: 慢慢读。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7: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等。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1: 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是叶永德，通知宪兵队，给我严查西角136、137、140三辆卡车，车牌都是黑底白色数字，如遇抵抗，格杀勿论。
1: 别说，报警。

0: 哎呦，掌柜的，这不是萧关兄弟吗？你怎么开着卡车跑马帮了？
1: 说来话长了，我有件事要求你。
2: 什么事儿？说。
0: 你信得过我吗？
2: 太信得过了，好兄弟能不信得过吗？哎，
0: 好，掌柜的，我现在被人追，这几辆卡车，帮我找个地方藏了。
2: 后院的，开到后院去。伙计们！
0: 关门！虽然我们现在摆脱了邓卓，但是他们早晚会找来的。
3: 对，我们得赶紧想别的办法。从西安到陕北，一路上全是兵站，我们能躲得过这次，可不一定能躲得过下次。
0: 卡车太显眼了，不如骑车。
4: 那用什么运物资啊？
0: 我萧关会用我自己的办法。
3: 把这批物资运回去。
0: 掌柜的，记住了，一定要按照上面的地址帮我送到。好，跟。
2: 好。
3: 萧关，这些信是？
0: 这信呢，都是写给跑马帮的兄弟。我们马帮有自己的江湖，如果谁有忙有难，我们
2: 必将帮忙。夏大哥，这可不是一般的跑生意，这些人，你确定信得过吗？如果连自己的兄弟都信不过，还能相信谁啊？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一定要按照信上的详细地址说明，安全的送到，而且还要说啊，萧关有难，必须车马来到，在老王大车店恭候，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明白了，明白了。
2: 好，去吧，哎。
0: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3: 好，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3: 我们静候佳音吧。

0: 杰哥，信送到了没有？送了呀。送了，怎么没有半点回复啊？
1: 收信人看了看信函，就说句知道了，然后就让我们回来，也没说他自己来不来啊。我送的时候，他们也这么说的。小滚，你说话呀，这可怎么办？
2: 你也来了，是啊，我跟大勇一块来的。
3: 肖大哥的事儿我们能不来吗？肖官帮了咱们那么多忙，并且从来没求过咱们，这次他有难了，咱能不管吗？啊，在陇东，
4: 肖官救过我的命，我早就说过，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嗯，
2: 没错。
5: 哟，肖兄弟，
3: 哟，各位老大，
5: 肖大哥，
3: 肖大哥，
5: 肖兄，
6: 肖大哥，
5: 各位老大，肖官这厢有礼了。
7: 常言道，天下马帮是一家，我们也很久没见了。我这次召集大家，是有一事想请你们帮忙。这件事情呢，陆远、道南、风荡、水深，
5: 去哪儿啊？
7: 河烈湾，有一批重要的军事物资要运过去。
5: 你确定要运这批货？
7: 这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一单生意啊！
5: 张哥，各位老大，我心里很清楚。 这件事情很危险，但是我萧关用我的性命去答应别人了。这是我们马帮的规矩和血性。我萧关江湖告急，但并不是勉强大家。大家帮我萧关，我感激不尽。大家转身就走，但我们之间的情谊不变。
7: 你就发话吧，
2: 什么时候动身？你说吧。
8: 谢各位，跟我来。姬小曼第一次看到萧关和马帮兄弟的这种热血情怀，为了一个人的诺言，所有人都挺身而出，不计危难。他曾经以为干不了大事的萧关，此时在他的眼前，像上了战场的斗士一般。 他离共产党越来越近了，而自己却似乎离心里那个理想越来越远。萧关要带他走的路，让他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可是，他已经踏上这条路了。来，来，
1: 萧关，
7: 啊，小曼，
8: 我有话跟你说。好。
7: 你想清楚了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批货是否安全的问题了，这么多人的生命都和这批货绑在一起，你觉得值吗？刘耕寿，为了救你和我，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你觉得值吗？我之前答应过刘耕寿，无论如何要帮他把这批货运到，这次哪怕豁出我萧关的性命。
5: 我也要把这个心愿完成。你变化可真大。你越来越像个能干大事的人了。我老说干大事儿，你老看不上我。今天突然说出来，我还有点不适应。其实，刘耕寿生前跟我聊了很多，有一次我们聊到红军。 共产主义、平等、理想，还有很多。你知道，我不像你们那么有文化，我并不知道那些道理。但是刘耕寿说了一条，深深打动了我。那就是他所做的，不光是我萧关一个人活得像条汉子，活得敞亮，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活得敞亮。那我就愿意去做。我知道。 为此会有牺牲，包括刘耕寿，包括其他的兄弟。我萧关不怕死，在这件事情上，我明白了，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怎么救国。大贵增，
1: 刘耕寿也让我明白。

0: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理想？
1: 我们现在有共同的理想。其实我还有一个理想。
0: 嗯？你那不是理想，你那是瞎想。
1: 瞎想也是我校官的理想。
2: 祖师爷在上，各路神仙土地在上，这一去路远道难，风大水深，我校官和弟兄们同行同宿同患难，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4: 掌柜的，我刚刚出去买菜，看见宪兵和特务他们过来了。
5: 什么？到哪儿了？
4: 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是在王家棚，但他们一路搜查，我估计现在快到咱们这儿了。
5: 校官，赶紧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1: 达子，
6: 哎，
1: 找几个可靠的人，把车开到偏僻的地方，别连累打车店的人。
6: 明白，向大哥，你保重。
2: 弟兄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在前面，加快速度。
1: 没有了。达子，我们油也不多了，
2: 怎么办？
3: 我有办法，我来。

0: 你是我的小官，混蛋！咱们也撤吧。好，走。
1: 楚座，我跟丢了，卡车上没有人，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车扔了就跑了。
2: 那么大的目标，怎么就会跟丢了呢？他们不是好多人吗？能藏在哪儿呢？
1: 都是我的失误，考虑欠妥。
0: 说点实际的。
1: 哎，这个萧官能顺利逃脱，肯定有其他的渠道。 要不怎么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呢？
0: 你什么意思？直说。
1: 萧官是马帮出身，那么多的物资莫名的就消失了，前方兵站也没发现他的踪迹，一定是通过马帮运走了。
0: 马帮运货不会走大道。
1: 对，所以我在西安和环县之间所有的交通要道，重点的村镇布置了自己人。 我就不相信他一直走荒山野岭，他总得有做补给的时候吧？
0: 那就抓紧去办。
1: 哎，哦，楚座，这是审讯记录，您看完兴许心情会好点。

0: 这是对15号军需仓库军需官的审讯记录，这是对三名卡车司机的审讯记录，这是对运输科长李大雄的审讯记录，还有松花江酒庄掌柜刘继昌的审讯记录。
1: 直接说结论，
0: 所有的证据表明，发生在昨天晚上共党分子冒领军需物资大案，应该换一种说法，不是冒领，而是剿总某些人与共党分子勾结联合作案。
1: 某些人指的是谁？
0: 安排运输科长派遣卡车并通知共党分子接车的是军需调拨处处长孙玉堂，而在那张调拨单上最终签字的是

0: 张参谋，参总，
1: 给我发报，用1号密电码发报。

0: 怎么着？你咋还亲自来了呢？你打个电话，我过去不就完了吗？不是，长得神神秘秘的。这任务我自己就能完成啊。没问题，
1: 张副司令让你抓紧走。
0: 不用，我军费都够，有钱，放心吧。
2: 余堂，

0: 跑，我盯着，你去报告。
1: 嗯。
0: 你去给我买瓶瘦刀子，还有一斤猪头肉。
2: 处座，用不了这么多钱。
0: 用不了，剩下就赏你了。
2: 哎，
3: 参谋长，怎么说？
4: 动手抓人。

说，咱们俩有日子没见了，你好吗？来，喝酒。哥想你了。说话也不算数。行了，不说了，喝酒。

0: 就这酒啊，就这是你最爱喝的那个老板娘她家的。
1: 对。
0: 倒酒。
1: 其实有一些话挺想跟你说的，其实这段时间吧也发生不少事儿，是不是？一时间吧，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呢。是不是有一回你让我帮你买烟，你那钱没给我，是不是有一回？嗯？哎，你吓那样呢，我不跟你要啊！你一天天的喝酒吗？哎，你也喝呀，你喝，哎，妥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我没说，你做的是对的。

刘耿生啊，你最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一个心思，就想打回东北老家，把东北打回来。你这个，你酒量也不好，就喝到这儿吧。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少帅，我孙玉堂一生追随你，是我的荣幸。更少，你他娘没等我一块出发，你欠我的，我要去找你。我孙玉堂除了跟随少帅，干的最带劲的事儿，就是有你这个兄弟。更少，我孙玉堂。
1: 来了，大志啊！哎，我有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你。怎么了？为了保证军需物资运出西安，
0: 啊，
1: 在与西安政训处特务的斗争当中，刘耿寿同志。 壮烈牺牲了，耿寿牺牲了。刘耿寿同志是咱们党的好同志，他在东北军里面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为了党的事业。
0: 我们牺牲太多了，大志，所以我们更是要坚定不移，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的战斗继续下去。我跟耿寿在燕大同创4年，毕业了一分别就是13年，在这13年里。 他一个人承受着那么多的危险，他牺牲的太早了，我心疼，你知道吗？我心疼。
1: 萧关没事了，是吧？太好了！刘耿寿同志用生命保护了他和物资的安全。
0: 好，那我们能不能把萧关撤回来？回不来？为什么？
1: 他正在运送那批物资呢。
0: 啊，也就是说，他把耿寿手里面的任务接过来了，是吧？
1: 听说萧关把西安附近的马帮全都召集了。
0: 拨开了大路搜索，该走山路了。
1: 行，那小子办法多，这个事情他能完成。中央首长亲自对陕甘省委、曲皇工委作出指示。
0: 嗯，
1: 一定要确保萧关的物资顺利抵达陕北。
0: 嗯，
1: 工委党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地方工作团，一定要做好接应萧关的准备。
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刘团长，
1: 哎，
0: 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
1: 好，
0: 那个李老三他们家噎死了一头山羊，中午呢，咱们就包荞麦面、羊肉馅饺子啊。
1: 好。
2: 哎呀，一说起这饺子，我就想起我弟弟来了。以前校官最喜欢吃这荞麦面、羊肉馅的饺子了，可是那时候我们家里穷，也吃不起。现在可好了，
1: 校官就要回来了。
2: 真的，刘探长，我弟弟他逃出来了吗？
1: 他是让我们西安方面的同志啊营救出来了，现在正在押运一批军用物资，正在往山城泊赶呢。
2: 爹，听见了没有？太好了。
0: 好啊，快，你去做饺子馅啊。
2: 哎，
1: 对对对对，
2: 我来，
3: 我也来，我也来。
0: 哎，刘团长
1: 啊，
0: 进一步说话。
1: 哦，
0: 刘团长，
1: 哎，
0: 女大不中留。这个小云呢，她是个直性子，心里有什么事啊，就跟打枪一样，直冲着往外倒。
1: 说，你下边想说什么话，我知道。那今天我也就跟您说一句。我心底的话，我心里有萧云。
0: 我没看错你，
1: 但是我对萧云的这份感情吧，其实我心里还是有顾虑的。是，萧云是个好姑娘，可是我毕竟是个红军干部，我们红军接下来要准备打一场硬仗，上战场跟敌人干，这意味着我们随时要为革命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时候我不能想和萧云的事儿，我不能让萧云的心里担着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这么干。现在可以说是我们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时刻，局面对于我们红军来说并不乐观。张国焘偷着改变了想法，海打战役失败，红军的主力正撤向山城部，这前线的战士缺衣少粮，困难得很，所以对于萧云这份情感，我也一直没接话，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一份这么美好的感情。说，我说的这些，您能懂吗？
0: 我听你这么一说啊，
2: 还是不够。所以我想等他回来之后就帮他定桩亲事。红妮啊，你看你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萧官。哎，要不这样，等萧官回来了，我就把你俩的事往桌面上这么一搁，咱就把这事给定下来，好不好？

0: 你不喜欢小冠啊？
1: 不是，我们红军有规定，我现在还没到结婚的条件呢。
0: 哎呀，管他什么规矩什么条件了，当红军咋了？哎，谁规定红军就不能嫁给老百姓了？再说了，可以等你们俩成亲之后，让萧冠也去当红军啊。
1: 哎，不是这么简单。
0: 行，那个我知道你可能还没准备好，要不这样，咱先不提成亲的事儿，咱就先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好不好？咋了，红妮？是不是姐说错啥了，让你不高兴了？我要说错话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就当我没说。你别委屈自己。
1: 萧云姐，萧冠哥心里有别人，你就别替他操心这事了。
0: 原来你在担心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是季冷东。那季冷东是谁啊？他就是个女特务，就算萧冠喜欢他，我跟我爹这关他都过不去，我们根本就不喜欢他，我们认定的是你，红妮。
1: 哎呀，反正不是这样的。萧云姐，以后你别说这事儿了，萧冠哥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恩人，我也不想这事儿了。
0: 哎，红妮，红妮，这咋了？我又做错了。

0: 真是他们俩。嗯，
1: 有搞头。嗯，
0: 走。
2: 大勇啊，
0: 哎，
2: 你带弟兄们
0: 哦
2: 去买物资用品。
0: 好的，
2: 我带他去诊所，一会儿会合。
0: 好，小五小六，你们几个去买粮草，你们俩去买干粮，你俩跟我走，中午的时候在这会合。
3: 好好。

0: 萧官，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赶路吧。
1: 你发烧了，有好好看看郎主。
2: 我没事，护比病重要。
1: 哎，行吧，你听我说，现在先把病治好。可是那些物资怎么办啊？我有办法。哎，二位过来吧。哎，
2: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呀？
3: 大夫，你快点看啊！
1: 哎，你给他好好看看。
2: 怎么只有人没有物资呢？
1: 肯定是带着呢，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了。盯着他们，肯定能找到。邓科长交代过，只要发现他们，马上去联络104旅九团的马团长。你跟着他们，我去找马团长。
2: 嗯，
1: 快去快回。
4: 我是西安政训处的特派员董道立，有要事见你们马团长。进去吧。哎，
5: 董特务，马团长，你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呀？
4: 是这样，这画像上的两个人是我们政训处通缉的重犯，刚刚在铁马站出现，所以还请马团长告知西安呢。
5: 发报员。 到，立刻给西安发报，告知此事。
6: 是。
7: 报告。
1: 进来。
7: 邓科长，您的电报。
1: 啊，放那儿。

0: 进来。
1: 重座，密探来报，发现了萧关、纪晓曼在铁马镇，还有一群打扮成马

0: 帮的人估计物资和他们在一起，
1: 马上派人把他们抓回来。
0: 现在我们赶过去，萧光估计就跑了。能不能请上峰调派附近的104旅9团配合一下？
1: 可以。接燕参谋长。
2: 燕参谋长，我是罗霄汉。我们在铁马镇发现了萧光和纪晓曼，他们很可能带着那批物资。
3: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2: 可是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我是想向您请示一下，能不能让附近的104旅9团
3: 配合一下？
4: 好，我来安排。
1: 马家军可用，让你的手下盯紧。
5: 明白了，
1: 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4: 是。
6: 是，
4: 明白。
6: 给我接营长，营长，立刻集合两个加强连，准备执行任务。
7: 他的情况严重吗？
8: 他受了风寒，加上疲劳过度，有些内虚。我开了两副药，回去按时服用便可。
7: 好，谢谢您。来，
8: 不客气，
7: 谢谢啊。走吧，
9: 走吧。
8: 按时服用啊。
7: 好，
9: 谢谢大夫。
8: 哎，过来吧。

0: 我们被人盯上了，别回头，
1: 想办法甩掉他。
0: 我知道，咱们现在赶紧走。

处，同时查扣可疑人员。另一个连的，跟我和董专员走。慢着，萧光和纪晓曼肯定还有其他的同伙，要密切注意马帮的人。想出城的人，只要行迹可疑，都别放过。行动。

0: 别动啊，子弹不长眼。说，谁派你来的？
1: 你们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他。
0: 我不问也会知道。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航天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
8: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成舟。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宁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丝绸之路上，总是飘荡着旅行者的乐声，这是人们行走在大漠当中最温柔的伙伴。在莫高窟西魏时期的285窟里，就会有一把琵琶的图像。其实琵琶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西汉的时候叫做汉琵琶。据说汉琵琶的诞生跟一位远嫁西域的公主有关，这位汉代公主用它弹奏出了怎样的乐声呢？2100多年以前，公主的马车正行驶在敦煌的黄沙中，当时的敦煌已成为汉王朝的西部四郡之一，到处焕发着勃勃生机。但是对于这位来自江南的公主来说，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在前方的驿站，还有一个西域迎亲团正等待着她，准备迎接她到更遥远的异域他乡。
1: 公主千岁，臣等恭迎大驾。
2: 恭迎公主大驾。

0: 这些胡人来迎亲，为什么还要带着鹰？
1: 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人带着鹰走，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狩猎。
0: 还有这么奇怪的规矩？

0: 公主别怕，这只鹰是在陪我们用餐。
1: 都等着你呢，你要是不回去，大家都会担心的，那两个孩子也要被责怪。

0: 哥，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饭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估计要等公主笑了，我们才能开饭。
0: 可是越往西走，公主越不爱说话，越不爱笑。
1: 陛下安排我们跟着公主，就是要我们逗她开心。往后啊，这碗饭更不好吃了。都怪他！有人来了，快，我们接着练。
2: 是我。啊，
1: 公主。
2: 陪我出去散散心吧。趁宴会还没散，我们偷偷去，偷偷回，不走很远。

此时有一队人马带着汉武帝的密信从长安出发，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往敦煌郡。

0: 天地，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大叔，你们看着不像本地人，怎么在这里开荒？
1: 准备种麦子。
2: 你们是哪里人啊？
1: 我们是中原人，奉命迁到这里安家落户。
3: 我们是来自中原不同的地方，有些是一家一家迁过来，还有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迁过来的。
0: 迁到这么荒凉的地方，不想家吗？
1: 想家，当然想。可是大江大河的水得奔腾千里才有活力啊。我们来到敦煌郡，在全新的地方开辟全新的家。
3: 嗯，别看现在荒着，明年就改天换地了。
4: 这群背井离乡的人深深打动了公主，他们坚韧自信，运用耕种经验、存粮经验，在荒漠上刻画出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农耕图景。
3: 等麦子丰收了，都囤在这个粮仓里，将士们就能安心守卫边疆了。
1: 为了保家卫国，很多将士也是背井离乡，举家迁到这里。作为老百姓，我们敬重他们。
0: 是啊，大家都在为国家做着自己的贡献，我能做些什么呢？
1: 哦，李子树的种子。
0: 嗯，本来我想把它们种在远方的新家，但是让他们在这里生根发芽更有意义。
1: 太好了，将来孩子们就能吃到李子了。
3: 是啊。

0: 主大人，可找到您了，我们快急死了。
1: 我只是想出来散散步。
0: 公主大人，快披上，这里风大。
1: 谢谢你。
2: 公主回到驿站，等待她的是汉武帝的密信和一份礼物。

0: 我给父王写信了，你们回长安吧，不用陪我了。来到敦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使命，这么多老百姓都在舍身为国，我更应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否则愧为公主。
1: 公主抱着汗琵琶，从敦煌出玉门关，走向她全新的人生旅程。这把汗琵琶随着公主来到了西域，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成为马背上的流行乐器。陪同公主的中原文官和工匠们，也为西域人民展示了汉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姿。美妙动听的乐音，回荡在高山、草原和大漠，又随着丝路上的脚步，再次传回敦煌，传回中原，并留在了莫高窟的壁画上，至今余音袅袅。

0: 险，
1: 拯救
2: 啊！不，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3: 阿姨古丽，动图检测结果怎么样？
4: 这片动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3: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确定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5: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0: 娃娃，准备娃娃，就是你笑娃娃。哇，搞定一条新通道。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高一点。完美。我刚摆好的，被弄乱了。
1: 是鼠兔呀。我是汉塔小蛙。
0: 对不起，我这就走。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草粮食。
2: 送上门来了。
0: 又是你，真是阴魂不散的家伙。
2: 跑这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
0: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3: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小鼠兔，别着急跑啊，我的肚子还等着你的入住。
2: 别跑了！
0: 我还有脏物，救命啊！
3: 又发现一只更肥美的小汉塔了。
2: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3: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要不
3: 你想干嘛？
2: 我分着吃吗？
3: 猎物是我的，
0: 小鼠兔，我们往那边跑啊！
3: 别想跑！
2: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0: 有雪的地方跑，
1: 哪里
0: 有更大的捕食者
1: 啊？我观察过，他们只是饼干。
3: 那我把鼠兔往我这边赶。
2: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3: 你这个家伙！
0: 什么声音？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杂雪装置关掉。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糟了！
3: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0: 我不是，我没有。
3: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0: 请远离我的同伴！
3: 还有帮手。
5: 阿姨古丽，发生了什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动图检测仪。

0: 兔兔兔，阿伊古丽，请汇报情况。巴
1: 克队长，我和兔兔兔这里的冻土区已发生了坍塌。
0: 啊！
1: 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0: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
3: 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挖什么？你们在挖宝吗？
1: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
3: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0: 我是阿依狐狸，他是兔兔兔。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啊，
1: 我可不擅长挖洞。
0: 啊，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2: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1: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2: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3: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转头声，就在这儿，还没走到。
2: 我们来挖。
4: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2: 快挖，快挖！挖到了，
5: 我得救了。我没死。
3: 我也可以成全你。
0: 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
2: 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多多。
4: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2: 别跑！别追他们！
1: 住手！
0: 是小五来了。
2: 别想吓唬我！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1: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2: 走开，走开。
4: 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0: 动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动土层。
2: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0: 我要立刻搬家。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1: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2: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0: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5: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7: 我也只会挖洞。
6: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2: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1: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2: 成交。
4: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0: 没问题。
3: 怎么又是你？
6: 请你们等一下。
0: 看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分开。
2: 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球。
1: 你的在这儿。
2: 还有你们的。
3: 谢谢。
4: 在这。
5: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3: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4: 哇，太酷了！
3: 我的剧毒博士，
4: 别难过，看我的。
3: 淑芳给马蹄蟹体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5: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3: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4: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5: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4: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5: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7: 出发出发。
3: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6: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5: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喂下血灵通。
2: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8: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9: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2: 怎么了，谢灵通？
9: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4: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9: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8: 明白。
5: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3: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10: 退、
4: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10: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退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4: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睡了。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
3: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4: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3: 这算干预吗？
4: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

0: 年蜕壳。
1: 哦，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嗯，
0: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嗯，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2: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0: 圆圆加油。哦，小心，不好，他们下的攻击太强了，保护罩撑不住的。
2: 粉碎，
1: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0: 你的星核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侠的攻击。该怎么办？要是出风再就好了。
2: 是新的入侵者。
0: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2: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3: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2: 快出来，跟我决斗！
0: 姐姐，我们回来了！
2: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0: 白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3: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4: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0: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1: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0: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3: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0: 好耶！
5: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0: 太棒了！
6: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7: 集合！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

0: 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那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的
12: 话，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学小学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1: 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喜欢你，
20: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1: 你早晚都说了。
19: 你想干什么？
20: 怎么了？
2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3: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

0: 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2: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骨灰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3: 对，往右边摆啲嘢，得啦，你得啦，停啦。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3: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

0: 现在开庭。你啲讲呢仲系要求要啲，
1: 一定要有判罪。
2: 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0: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3: 同意，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0: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6: 对呀、啊，好香啊！
7: 可以倒奶茶了。
6: 好，倒杯奶茶下去。
7: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也不是好吃。
6: 真的吗？
2: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7: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2: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7: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2: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呼延植、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

0: 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调。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处。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我们的取景框不仅聚焦沙漠，也忠实记录人与沙的相处。人与沙在走出你进我退的对峙之后，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叙事。

夕阳阑珊河，这里是黄河登陆宁夏的界面。置身此间，天地就是取景框，宏大的布景无需聚焦，需要调整的只有内心的参数。

0: 上天下，再上江南好宁夏呀，恩爱嘿哟，东有黄河一条龙，西有河南山抱。
1: 继续深入沙漠腹地，想象中应是充满颗粒感的无边大漠，而在沙坡后映入眼帘的却是高清的绿色。在这片土地自然地貌看似充满矛盾的布局中，呈现奇异的和谐，写意半沙半水半黄半绿的画卷。画卷中穿行而过的火车让包兰铁路如一根轴线，串联起从历史深处向未来的想象。独特地貌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加快了探寻的脚步。三面环沙的宁夏深受沙漠之困，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人进沙退的逆转。偶然发明的麦草方格治沙法是人们常年与沙漠争斗的胜利。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沙丘的沙漠铁路启动建设。时至今日，一代代治沙人仍然接力在浩瀚的沙海中，以青春书写绿色诗行。

半是沙漠，一半是繁华。沙漠曾困住人们的生计，如今却焕发生机，实现从流沙到流量的价值转换。星沙相望，山河相拥，在沙坡头感受写意的浪漫。沙漠腹地，从沙歌荒出发的新能源电力，风尘仆仆助燃中部万家灯火。沙漠边缘是机房的宜居之所，数据从这里上高速，演算着数字时代的无尽可能。由此，人与沙和谐共生的故事，沿着大河，越过青山，落在纸上。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3: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的天气关键词是风沙、降水、降温。预计14号清晨到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沙坡头区、周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四堡区有4到5级的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做好针对大风沙尘的防护措施。好在15号，全区将迎来明显降水天气，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沿山、惠农、平罗、灵武、盐池、彭阳、隆德、泾源的累计雨量可达25到35毫米。雨水可以缓解一些干燥，让天气更加清凉，但对出行确实有一定影响，大家记得带把伞，驾车注意安全。另外，14到15号气温会缓慢下降。15号白天，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降至15到22度，南部山区降至10到15度。16号清晨呢，全区最低气温普遍在9到15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多云，14到27度。石嘴山多云，15到26度。吴中多云，16到24度。过园多云，10到21度。中卫多云，14到23度。宁东多云，14到24度。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报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蔡达峰讲话，朱永新介绍工作安排，李毅飞主持，张宇普汇报有关情况。
1: 银川市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等前沿科技，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在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的实践成果。
0: 宁夏各地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介绍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并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汇报宁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蔡达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黄河保护治理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高度重视，民进中央担负这一政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宁夏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担负着重大任务，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黄河的生态特征、治理历史、保护要求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宁夏所需和民进所长，协商确定重点监督内容，精诚合作，团结奋斗，共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蔡达峰强调，要深入领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意义，坚持服务中心大局与促进地方发展，民主监督与协商建言，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与地方党委同题共答，深入调查研究，坦诚发表意见，积极反映问题，主动参与整改和建设，切实发挥好参政党民主监督作用。要把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作为民进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契机，结合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主题聚焦重点，统筹谋划，有序推进，规范高效务实开展监督活动，讲好黄河保护治理故事、宁夏发展故事、多党合作故事，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合力，谱写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新乐章，使黄河更健康、更好造福人民。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宁夏的关心重视，生动彰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民主监督作为加快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难得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民主监督要求，全力支持配合民进中央开展工作，准确汇报有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完善日常联系、知情明证、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精细做好服务保障，从严从实推进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以民主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黄河警示片披露反馈问题，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着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持续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民进中央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何志敏，自治区领导买燕洲、窦静丽、王河山、杜银杰、马松宝、李小波参加。
1: 银川市聚焦社会物流、商贸消费、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2: 在极兔智能分拣中心，智能分拣设备高效运转，无人驾驶快递车全程精准接驳自动转运，实现了快件卸车、分拣、中转、转运全流程自动化闭环作业，大幅提升物流中转效率。
3: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这个改进完之后，我们这个日处理量能达到这个70万左右。现在我们下属的这些网点，他们基本上也是投入了我们这个无人车配送，也是更快的提升我们这个中转时效。
2: 智慧物流产业加速迭代升级的同时，银川汽车商贸产业也在持续扩容提质、优化服务。贺兰德胜汽车产业商贸集聚区持续搭建多元化汽车消费展示推广平台，打通产销对接通道，为汽车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筑牢支撑。
4: 那今年的话，然后园区这边然后是来主导，然后我们去进入一些商超，大型的一些这种广场商超。你像我们在三月份的话，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幅度，然后已经同比去年然后达到了120%。
5: 园区将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强快递物流枢纽，壮大汽车商贸与电商经济，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强化项目招商与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容、业态升级、效能提升，打造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与数字技术的双重赋能。作为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标杆企业，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打造的原众云数字化平台，可实时整合、精准对接人才与企业供需数据，实现岗位人才高效匹配。
6: 我们结合着人力资源服务加IT 加产业，我们做好这个叫两业融合，这个方面对宁夏的这些制造业跟产业引导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2: 今年银川市将完善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以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物流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5个以上，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100亿元。
7: 5月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贺兰县西夏区调研枸杞产业发展情况。
0: 宁夏康泰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实现年产值8亿余元。调研组来到实验室、生产车间、产品库房，了解企业依托宁夏枸杞道地产区优势，在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成效。在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公司，调研组看产品、听介绍、问困难，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等情况，对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为166名残疾人设置适配就业岗位的做法点赞。走进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象征闽宁协作的两片叶子作为企业商标的鲜明特色映入眼帘。2023年，在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领导包抓机制推动下，闽宁两地合作成立宁夏正山堂，开展枸杞叶茶产品研发、茶用枸杞选育栽培等业务。调研组高度肯定企业深度融合宁夏枸杞道地原料与福建金骏眉红茶工艺，不断探索创新打市场。陈庸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耕细作，持续用力，加快建立现代枸杞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高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紧扣全区枸杞产业发展现状，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健全从种植源头到终端市场的全流程标准规范与溯源监管体系，从严把控产品质量。要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企业自主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放大品牌效应。要聚焦产业发展，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研发高质化大健康产品，持续推动我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卫健委、林草局、财政厅、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美丽河湖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载体。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物联网感知等前沿科技，通过实时监测、智能识别等破解河湖健康人工评价周期长、实时性差等问题，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在中宁县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侧桥上，一台体积不大的白色盒子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项目团队研发的 AI 边缘网关设备，集成了数据采集、传输、智能识别与物联网安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能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掌握水体环境状况，实现数据就地处理、秒级回传。这相当于给河段配了一名24小时在岗的 AI 巡检员。
8: 传统的人工方式开展一条河流的这个健康评价，在资料完整的情况下，最快也需要3个月的这个周期。咱们现在这个科研项目实现了个别指标能够实时获取数据，还有一些指标呢，我们可以以月度为尺度获得这个数据，这样呢，实现了对整个这个健康评价这个时效的这个大幅提升，大幅减少了这个人力和这个财力的这个投入。
0: 工作人员说的这个项目是宁夏河湖健康数字孪生成套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是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的2024年度重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项目已在清水河流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在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系统大屏上，记者看到防洪达标率、鱼类多样性指数、水质优劣程度等13个具体指标的数据一目了然。经过健康评价系统分析生成清水河健康评价得分78.03分，属健康等级。
9: 系统能够自动生成健康评价报告，给出总体得分、评价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助力河湖健康管理。
0: 目前该项目整体研究进度和质量均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将逐步推广应用。15-5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实施16项基础研究项目，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系统性河湖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美丽河湖高质量建设。5月13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做学习贯彻自治区15-5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全面解读自治区15-5规划建议和纲要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以及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并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深入阐释15-5时期自然资源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实践路径。
10: 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夯实能源资源保障基础，提升土地要素集约高效配置水平，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不断深化时空信息数据应用，确保自治区规划建议和纲要部署任务在自然资源部门落实落地。
7: 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不同教育阶段的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宁夏教育领域的代表，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会上分享了学校在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上的实践成果。
0: 谢伟介绍说，从2018年开始，银川市第15中学借助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东风，锚定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智能教学终端，搭建智慧作业平台，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赋能，实现了分层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常态化开展。同时，学校聚焦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教科研组专题研讨、实践技能打磨等方式，助力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思维，成长为兼具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教育者。
11: 我们构建了通识加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不同学科试点呢，恰当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年孩子们制作的一个智能驱鸟系统，是帮助当地的枸杞果农去驱赶这个鸟类，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保护了这个果农的果实。当时这节课呀，在我们全市的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还做了展示。
0: 在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银川市第十五中学的智慧教育成果从全国53个案例中脱颖而出，学校一线教师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亮相，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以信息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近期，教育部。

0: 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为基层教育提供了指引和方向。学校将深入探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在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赋能孩子们全面个性化的成长。
1: 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建设教育强国，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责无旁贷。今后，我也将带着这次见面会的成果，去转化成我工作的动力，踏踏实实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和人工智能加教育加行动计划，让每一个孩子看见光，成为光，为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紧扣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能力。
0: 5月12号，全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在宁夏地质博物馆启幕。展览通过 4D 影院、VR 沉浸式体验、书法绘画作品、心肺复苏急救互动教学、防灾减灾知识大冲关等方式，向公众介绍我区防灾体系建设情况，普及宁夏常见自然灾害常识与防灾避险案例。全区各级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综合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空间同步设置分展区。
3: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宣传展示、知识普及、技能培训、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工作，最大程度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0: 宁夏地震局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第6届自治区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5月12号在宁夏大学举行。大赛选拔全区各地从事或关心防震减灾事业的优秀选手，围绕防震减灾工作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技能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传的方式，推动专业地震知识让更多人知晓。
4: 主要就是搭建专业的科普平台，整合资源，引导社会公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0: 宁东基地开展了系列宣传演练活动，活动设置宣传咨询、科普体验等4大功能板块，通过展板宣传、资料发放、实操体验、地震疏散演练及安全主题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隆德县也启动了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在县博物馆广场通过现场展示、互动体验、应急演练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全县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同步在神林乡开展，整个过程贴近实战，流程规范，提升了基层应急处置与协同联动能力。海原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地震博物馆，开展防震减灾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深入了解海原大地震的历史、地震形成原理以及应急避险技巧。
5: 我们青少年要铭记伤痛，敬畏自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的人听，让他们也学会避险技巧。
6: 就是要把书本上的避险知识变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会的护身符，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防震减灾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7: 残惠家乡系列活动暨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吴中基层型活动5月12号在吴中市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博士专家齐聚吴中，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义诊现场，来自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宁夏团的专家耐心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他们均来自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业覆盖精神心理、口腔诊疗、神经外科等多个学科。
8: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办法出去。刚刚向专家请教了一下，专家给我解释的也非常详尽。
0: 从2024年开始，吴中市接续3年举办才会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和吴中级在外优秀人才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到吴中开展讲座义诊。 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3场。

0: 场次，57名教授、博士深入基层开展健康义诊、学术授课、技术帮扶，汇集城乡居民2400余人次。
1: 我们也真心期望，通过这次到来，能够切实解决大家看病就医中的实际困难，为乡亲们的健康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5月13号，银川市总工会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在中国花卉博览园举办走出职工精彩迈向健康未来2026全市职工健步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基层工会的100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旨在推动全民健身，引导职工以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投身美丽银川建设。
0: 连日来，隆德县扎实推进2026年中台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建设。该项目横跨隆德县濠水、洋河两个乡镇，辐射中台、庙湾、木沟三个行政村，计划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5.01平方公里。建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将提升至95%，植被覆盖率提高至87.8%。
3: 5月11号晚，青铜峡市迎来了新一批蟹宝宝下水安家。这是青铜峡市首次开展螃蟹大眼幼体育苗，打破了以往外地购苗的局面，全市螃蟹养殖从买苗迈入育苗新阶段。灵武市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工程列为今年实兴实事重点项目，对全市41个条件薄弱的农村老饭桌实施明厨亮灶标准化改造。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工，升级后的老饭桌将从原本的能吃饭向吃得安全、吃得舒心转变。同兴县近日组织开展了走进奇妙科学、点亮乡村星光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融合科学实验、科技展示、实践互动、安全科普多项内容，将优质科普资源直达乡村校园。5月13号，自治区属国有企业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公司第二届卓越杯职工运动会开幕，1300余名职工同场竞技。据了解，14五期间，该集团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500亿元，建成一批高铁、水利、新能源等重大项目。15五期间将继续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推动产业升级。
4: 在元州区河川乡寨洼村，满园牡丹竞相绽放，引来八方客流，也稳步带动农民增收。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徜徉花海风光，共赏田园盛景。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4: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死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0: 说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

0: 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

0: 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1: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

0: 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 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

0: 部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成。北方各省

0: 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1: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 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

0: 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下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大家来到巧媳妇儿的直播间，我是巧媳妇儿海燕，
1: 我是巧媳妇儿白希燕，
2: 我是巧媳妇儿马燕。
0: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三个燕子齐上阵了啊？时间长，
3: 镜头前的三只燕子
0: 又圆了，
3: 大方自信，
1: 好吃的，
3: 谈笑自如，
1: 越来越圆了，
3: 让人很难想到，
0: 就是今天
3: 他们曾经都是只有小学文化、久居深山的农村女性。
4: 我们那时候的话，大家可能抬起头来，大部分都看着这周围。全部都是山，看不到任何的目标。以前的生活感觉像晚上一样，就是天黑的特别早，因为这个太阳早早的就已经被山堵住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看到半边天。
3: 2012年，生态移民的春风拂过，三只燕子终于飞出了半边天，到米宁镇袁龙村安家落户。
4: 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堵到，天亮了，天空都非常大，而且我们自己孩子都有了梦想。
3: 来到袁龙村，三只燕子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到电商车间，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电商的运营离不开操作电脑，对三只燕子来说，从零开始学起无疑是种挑战。
2: 要加一个空格。你感觉一下，就是我们选的时候是，你看我手没松是吧，然后这样往下拽，
1: 你这现在往下拉
2: 拉下来拉，好，这样看你是不是就这样就下来了，对吧？自己再来一遍。
3: 有了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扇动着自由羽翼的飞燕，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4: 第一次呢，就是我学了车，
1: 第一次拿到了自己的银行卡，
4: 第一次离开了宁夏，去往了北京，去往了福建，
1: 第一次坐飞机开蓝天呀，特别漂亮。
4: 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还有个第一次，就是我有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再叫我以前谁家的妈妈。
0: 咱们这直播咋么动呀？其实我跟你说，你应该给白希燕化个妆，
1: 要化个
0: 妆，等我拿我化妆本去。
1: 给我化漂亮去啊！
0: 行呀，你看，我给你当助手，你要哪个你拿哪个。
1: 我说你这
0: 看上面，看上面，
1: 厚着点。
0: 你没事咋？
1: 别漂亮了啊！

0: 发了嘛？
1: 发完了，咱们接着做，
0: 接着做直播做。
2: 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给大家带来了宁夏的黄花菜。
3: 从整天围着锅台转，到挣钱顾家两不误，三只燕子的羽翼渐渐丰满，展翅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0: 我特别喜欢一种红枣，
2: 这么一说，我也想吃一个。你俩给，
4: 我感觉我们三个燕子呢，从开始到大山里，到现在这种变化，就是跟这个小燕子一样。在外面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成长。我希望以后呢，我们几只燕子呢，飞往更多的地方，见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5: 从西海固连绵群山的遮蔽，到黄河之畔的豁然开朗；从昔日灶台边的方寸天地，到如今直播间的自信飞扬。三只燕子的蜕变，源于一场跨越山海的迁徙。在米妮协作的冲锋里，在帮扶车间的孵化下，他们用知识照亮了前路，以技能丰满了羽翼。这里每一帧奋斗的画面，都是东西协作对口帮扶成果的生动缩影。这里每一条延伸的道路，都将通往更加灿烂的未来。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烫着了吧？
1: 哎，擦擦。
2: 你把它弄得五迷三道的，想干嘛呀？
3: 小林啊，你的工作计划我看了，写的不错。我们的条令就是为基层联队服务的，所以呢，就要从基层联队开始。这样啊，只要是工作需要，你随时可以下联队调研。
4: 是，
3: 哎，坐吧。
5: 杜鹃，杜鹃，
6: 到。
5: 昨晚没睡好。
6: 是。
5: 有心事儿？
6: 没有。
5: 真的？
6: 真的。
5: 杜鹃，离全军会还差几个月，军区首长非常重视。你这个节目很有希望拿奖。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分心呢。有什么事儿，等汇演完了再说。嗯，
6: 是，团长。
5: 好，练功吧。
7: 哎，又跟你说什么呢？这么神秘啊！
5: 回去说。
7: 这个杜鹃最近表现很突出，情绪很饱满嘛。
5: 姑娘大了，变了。
7: 杜鹃，她和大妹可不一样，她呀还比较单纯。
5: 可她不傻，早晚有一天，她要变成女人。
7: 团长，你在担心什么？
5: 她是多么好的一个苗子，我是怕她经不起生活的磨难。
7: 可她总要长大的。
5: 是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0: 别看了，陪我说会话呗。
1: 知道你现在幸福，别打扰没找到幸福的人，好不好？
0: 嗯。
1: 今天不用跟王参谋约会啊？
2: 他出差了，
0: 昨天就走了。
1: 那你跟没事人一样。你不想他？
0: 谁说我不想？快想死了。
1: 大梅，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爱王参谋吗？
3: 你问这个干嘛？
1: 关心你呗。
3: 白杨有什么了不起的？王部长可是副兵团级，比他爸高出好几级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真想报复白杨？问你话呢，你究竟喜不喜欢王参谋？
3: 就别问了，跟你又说不清楚。我问你，你理想中的爱人是什么样子的？
1: 没想过。
3: 虚伪，我才不信呢。反正我有，我爱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很有才华，家庭条件要好，长得呢要英俊潇洒。
1: 照你这么说，那王参谋也只有50%符合你的要求了。
3: 是啊，他这个人不够英俊，也不潇洒，而且他那个性格，我妈说了，找对象不能找太死心眼的，结婚以后不好相处。
1: 你真把我给说糊涂了。真是因为他爸才和他好的吧？干嘛不否认啊？喂，你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4: 大梅，接电话。
5: 肯定是他的电话。我有感觉。我电话吧。喂。喂，我知道是你。喂，你说话啊。
6: 大梅，
5: 到底想说什么？
6: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5: 那你就听呗。你现在在哪儿啊？
6: 我现在
5: 保密吧。那我不问了。
6: 哎，大梅，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啊，别老不吃饭，听见没有？
5: 知道了。好吧。
6: 好。
5: 再见啊，王参谋。
6: 再见，大梅。
5: 干嘛？
7: 你刚才给王大海打电话呢。
5: 是他打给我的。
7: 你到底要干嘛呀？
5: 干嘛呀你？有毛病啊？
7: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谁？你到底喜欢谁？
5: 我喜欢谁跟你有关系吗？干嘛呀你？
7: 不就是些干部子弟吗？啊，有什么好的？他们有权有势。那阎王爷要不是靠家里，他凭什么留军权？看上那个白羊，一会儿你看上那个姓王的，你到底要干嘛呀？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莫名其妙。赵卫国，哼，我告诉你，我李梅现在就当众宣布，王大海是我的恋爱对象，明天我们俩就打报告结婚。哼，
8: 大梅，我不是这意思。

0: 没想到你也怎么不成声，怎么一来全团都知道了。
1: 我能不让赵玉国给毙了吗？
0: 我看你啊就有点诚心。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
0: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王参谋？他要不是部长儿子，你会跟他好吗？
1: 你少给我想政治课。我告诉你啊，这男人要是没前途，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我就是爱死他我也不考虑。
0: 原来你真这么功利啊。王参谋真可怜。
1: 你浪漫
0: 庸俗。
1: 你不俗。什么叫庸俗啊？这叫现实。我们舞蹈演员本来就是靠吃青春饭的，不找个条件好的，以后老了怎么办呢？我这么想有什么不对的呀？
0: 又是你妈那套理论，不想听。
1: 我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0: 小市民，
1: 你才小市民呢！我就不相信你跟那个林斌能成。
0: 什么成不成的？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想过这回事儿。你自己俗，别把别人和你想的一样。
1: 对，我俗，就你高雅。嗯。
0: 你买的？
2: 有人送你的。这个人呐，可真够关心你的，出差那么远还惦记着找人给你送书呢。
0: 又胡说。
2: 真的，你看。哎，我在这儿一个劲儿跟你赔笑脸赔不是，你可别蹬鼻子上脸，给个梯子愣不踩啊。我一头梯子不稳，你摔下来不还得我接着你吗？给，
0: 叫你再乱说话，你再乱说话我一辈子不理你了。
2: 行啦，笑来，我看你呀八成是陷进去了，最近老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乱发脾气，害得我们两个人这么伤和气。你别理他了行不行？
0: 你不理我就不理。
2: 我想不理啊，可人家要理我呀，那怎么办？哎，
0: 你们打电话说些什么？
2: 反正他就一句话，光听我在那说。他就说特别想听我的声音。
0: 瞧把你美的，还说不喜欢他呢。
3: 阿美，
4: 啊，知道了。
5: 他们这批学员呢，就是我们从地方特招的那一批。
6: 报告，进来。哎，
5: 进来啊。啊，这位是政治部的冯处长，
0: 这就是大梅。
7: 哦，首长好。哦。
2: 冯阿姨，我见过您，就是那次在慰问南疆战斗英雄的那一次，在后台您跟白部长的爱人一块儿的。
5: 嗨，感情你们见过面呢。那行，那冯处长，那你们就自己聊吧，我还有点事儿。
0: 哦，好好，你忙，
5: 那我先去忙了。
0: 好的，
5: 大梅，给冯处长倒点水。哎，
7: 赵导员再见。
5: 哎，再见。
2: 阿姨，这个杯子是客人用的，平时用的特别少，挺干净的。阿姨，您请喝水。
5: 哎，坐，坐呀。

0: 姨，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听文工团的同志说，你和王参谋谈恋爱。
0: 啊，对不起，阿姨，这个事情我们事先没有征求您跟王部长的意见。您要批评就批评我吧，跟王参谋没关系。这件事儿也没有别的办法。
1: 什么批评不批评的，我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吧。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地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
1: 哦，你是党员吗？
0: 还不是，我条件还不够。

0: 不过我已经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1: 你读了几年书啊？
0: 我12岁进的文工团，我们团领导对我们这批孩子特别重视，尤其是文化课这一块儿，我们一直坚持上文化课，连文革期间都没有断过。而且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我们团的前3名。
1: 我听你们领导说你是业务骨干，你们叶团长对你挺欣赏的。
0: 我做的还不够。
1: 你想过没有，将来跳不动了你做什么工作？
0: 报告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要是组织上需要我的话，我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一辈子为兵服务。要是组织需要我转行的话，那我就从头学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年轻人要求上进。
2: 好，
0: 请首长放心，我和王参谋都还挺年轻的，所以我们会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个人问题是次要的。
1: 好了，今儿咱们就谈到这儿。
0: 啊，是。
1: 我走了。哦，别送了，回去工作吧。
0: 没关系，冯阿姨，我再送送您吧。
1: 别了，回去工作吧。
3: 大梅，干嘛呢？等你半天了。什么？叫我？什么？听不见？什么呀？
4: 首长好。
1: 你叫杜鹃吧？
4: 是。
1: 我见过你一次。
3: 啊？见过我？什么时候啊？
1: 慰问南疆英雄演出的那一次，在后台。
4: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你好像跟黄阿姨在一起。
0: 冯阿姨，杜鹃年纪太小了，不懂事儿，总是莽莽撞撞的，您别在意啊。
4: 谁小了？阿姨，我莽撞了吗？
1: 不莽撞，不莽撞。
0: 冯阿姨，我们一会儿还要开个会呢，那我就改天再向您汇报工作。
1: 哎，
0: 那我们俩先走了。
1: 好好好，
0: 冯阿姨再见啊。
5: 再见。
6: 好好，那你们打个报告，明天送我办公室。哎，好好好。
1: 哎，我金儿
7: 去见那个叫大梅的了。
6: 怎么样，看你这样子好像有什么问题。
1: 你说这姑娘吧，长得挺漂亮的，业务也好，也要求上进，可总觉得哎呀太会来事儿了。哎，你说吧，第一面刚见了你就往你跟前凑，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哎呦真能说，弄得我倒挺紧张。
6: 懂事不好吗？你呀、啊也别要求太高了，咱们老四也不是什么太出类拔萃的人物，俩人情投意合，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成了。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按说这姑娘条件不错，配咱老四也绰绰有余，可问题出来了，这么好的条件的姑娘怎么就能看上老四了？
6: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看自己的儿子呢？我看老四不错，为人厚道，做人规矩，严于律己，是个好兵。
1: 是好兵的多了。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慰问南疆战斗英雄演出那次。
6: 嗯。
1: 我跟小黄去后台，人那个战斗英雄就是要跟他握手拥抱，他愣是不肯。最后还是让舞蹈队另一个小姑娘给解的围呢。
6: 那要跟大海好好说说。不过了解一个人也不能光看一时一事，得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
1: 是担心大梅看不上老四，是看上咱们这个家了。
6: 哎， 老四回来，好好跟他谈谈。你一个人在这愁，有什么用啊？
1: 你说，老四要是跟那个叫杜鹃的女孩在一起，该多好啊！
6: 谁？
1: 杜鹃，就是那个主动拥抱小战士的女孩。那姑娘朴实善良，长得又秀气，我一看就喜欢。哎呀，也不知道哪个小伙子有福气啊。
6: 哎，你呀，瞎操心。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丸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哎，哈哈，炸死你！什么了不起啊？别忘了我司令在这儿呢。哎，大妹，我看冯处长人挺好的，将来啊，就不必担心婆媳关系处不好了。
8: 好什么好？哼，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现象，他可是搞政治工作的，可会两面派了，在他儿子面前，你怎么损我呢？
5: 做什么错事了？他为什么要损你啊？
8: 你还好意思问我？都是你，出风头。上次要是我们两个人都不理那个农村兵，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炸！还以为你历程转变过来呢，原来还这样。我告诉你啊，哥是战斗英雄，是我老乡，你再这么说，我不高兴了。你以为我吓不到你啊？
9: 什么呀，战斗英雄，老乡，谁呀让你这么护着？
8: 说什么呢？
9: 我告诉你啊，下次在大海家人面前少显摆你自己，讨厌。说清楚。
4: 再说，
9: 哎呀，再说，
4: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9: 乱说话！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家人要是不接受我，你让我怎么办？
4: 不会吧？我看冯阿姨挺喜欢你的，满脸带笑的。
9: 那是看到你。我刚开始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连个笑脸都没有。就是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快吓死我了。哎，你说啊，你这么傻乎乎的，怎么谁都喜欢你啊？傻人有傻福。
4: 谁傻呢？
9: 谁啊？我傻我傻行了吧？去，
4: 你呀就放心吧，这么漂亮，配王参谋早就富裕了，他们家不会不同意的。
9: 我一直在想，
4: 我当时要是装的再笨点，是不是就好了？
9: 哎呀，行了行了，别再唠叨了。现在又不是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能包办婚姻。
4: 你要是真喜欢王参谋，就嫁给他，大不了搬出来住嘛。
9: 切，不住家里，那我嫁给他干嘛？
4: 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吗？一接他电话，就乐得不行。
9: 可是我也不能靠接电话过一辈子呀。
4: 我说，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都把我给弄糊涂了。
9: 我要他们家高高兴兴地接受我，然后呢，再放着八卦鞭炮，把我迎进家门。
4: 说来说去，还是想嫁进他们家呀？
9: 废话。
4: 哎，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对了，
1: 那您对他什么印象？
0: 你自己呢？你感觉怎么样？
1: 我准备打恋爱报告。
0: 这么快？
1: 您不满意啊？
0: 你了解他？
1: 妈，他挺好的，为人热情，积极上进。
0: 大海，妈觉得你们认识时间太短，你不了解他。他喜欢你吗？
1: 妈，您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老疑神疑鬼的呢？大梅从小跟部队里头长大，那不管怎么说吧，根红苗正。妈，其实他挺单纯的，您就是对文工团有成见。刚开始我也有，可接触时间长了，我真觉得他挺好的。那大嫂不也是搞艺术的吗？那现在跟我大哥不生活挺好的吗？
0: 那可不一样啊。你大嫂的父母可都是艺术家，和咱啊也算是门当户对。
1: 妈，您什么意思啊？您自己还去过后台，弄得全军都知道了。您要找一个文工团演员当儿媳妇儿，你怎么又门当户对了呢？您，
0: 你说文工团好姑娘挺多，怎么就偏是大梅？
1: 那她哪点不好呢？哎呀，
0: 你急什么呀？哎呦，总之啊。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介绍那么多你都看不上，这回可是你自己看上的，不好可别后悔啊。
1: 妈，您肯定会喜欢他的，真的，他特别懂事儿。
0: 妈就是觉得他太懂事儿了。儿子，你怎么不找个杜鹃那样朴实的女孩呢？
1: 您可别胡说八道啊。那白杨对杜鹃挺有好感的。
0: 我就说人白杨比你成熟，像杜鹃那种女孩看着就喜庆。哼，人家小黄啊就是比我有福气。
1: 妈，您会有六个儿媳妇的，六个，您还羡慕人家？您可真够贪心的。
0: 哎呀，妈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个女儿命。你说妈要是有杜鹃那么可爱朴实的女儿多好。
1: 妈，
0: 大海，你们哥六个就属你老实，妈呀最操心你。你说这个大梅吧，妈不了解她，可妈总觉得她比你有心计，心眼太多。你说你要跟她结婚，妈这心里不踏实。儿子，你谈恋爱可以，可要结婚可要认真想清楚啊。
1: 您根本就不了解大梅，全是偏见。
0: 行了，妈也不是封建家长，不干涉你恋爱自由。哪天啊把大梅带到家里来，让你爸爸见见面。
1: 是。

0: 赵玉国，你给我起来！
1: 程队员，
0: 你几天没进练功房了？
1: 我病了。
0: 病了？你这是心病。你知道大梅现在在哪儿吗？在王部长家。王参谋今天正式带她回家见父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你呢心里头有情绪啊，有解不开的疙瘩，你讲出来我来帮你解。
1: 我不甘心，论相貌论人品

0: 我哪点比他王大海差？他大梅他凭什么看不上我？你要是说出理儿来，我就认了。我说你这个同志当兵当这么多年了，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啊？这谈恋爱是有道理可讲的吗？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啊，好小伙子，这毫无疑问。你说，你条件这么好。 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姑娘嘛！我就喜欢大梅。赵卫国，我今天找你谈话是代表组织上，大梅和王参谋谈恋爱是经过组织上批准的，这关系到领导，你明不明白呀？不明白。你是个共产党员，老同志。 明白要执行，不明白也要执行。你给我表个态。是，
1: 我执行命令。你赶快给我起来啊，去练功。
2: 听说我弟要高考了。
3: 六弟要考高中了，所以我就托人从上海带了一些学习资料，你看你用不用得上？哎，你怎么知道我弟弟要高考的事儿？
4: 聊天的时候跟我说过。
3: 随口一说，你还真记着呢。
5: 哎，我来吧。
3: 妈，昨儿你还跟我说给我弟弟买资料的事儿呢，正合适。大梅，我替我弟谢谢你啊。
5: 嗯，你看这孩子挺勤快的。
3: 叔叔阿姨，可以吃饭了。哎，吃饭。当时在能见度，因为没有具体领导需要的飞行设备的情况下，大海啊，以后要好好带大梅啊。哎，妈，你吃饭啊？
6: 叔叔来。
3: 哎，坐吧坐。
6: 哎，大梅，
3: 坐这儿。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你跟王大海确定关系了是吧？嗯。魏国，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你其实挺好的，真的。
1: 你跟王大海喜欢我？你真的爱他吗？
0: 就别问来问去的了，这跟你也没关系。
1: 我才不信你会真的爱他。哎，要是我也有个部长爸爸，你会这么对我吗？
0: 没错，我就是要加高干子弟，而且我找着了，怎么着吧？
1: 还认识几天的就谈婚论嫁的，是不是有点俗了？
0: 我就是一个大俗人，你要看不顺眼，你别理我。
1: 切！哎。要是你后悔了，可别找我哭来啊！
0: 赵卫国，真够狠的你！看我高兴两天，你就咒我呀！我还偏要过得特别幸福，我气死你！
1: 大梅，我等你。
0: 说什么呢？
1: 你只要一天不结婚，我就等你一天。
0: 神经病！

0: 大梅呢？
1: 大梅她请假了。
0: 请假了？
1: 啊，
0: 排练这么紧张她还请假？
1: 叶团长，叶团长，以后大梅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0: 为什么？
1: 您也管不起啊。
0: 你说什么？
1: 大梅她快结婚了。
0: 结婚？
1: 团长。

0: 村长。
1: 啊，放着吧。啊，哎，这大梅和王参谋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0: 是啊，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在团委会上提出？
0: 团长，这李梅可是干部了，她又没有违反部队的条令条例。再说了，她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你说我有什么理由干涉人家自由恋爱啊？
1: 这件事上，你倒挺开放的。
0: 我说团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王参谋可是王部长的儿子，你说这事儿咱管得了吗？

0: 让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志们待会留一下，我有事要说。
1: 你是干啥的？
2: 瞎说
3: 大美同军，
1: 那你紧张什么？
2: 谁紧张？
3: 你们干嘛呢？大美过来。好，下一组接上。集合，快点，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午的排练日程不变，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同志请留下，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了。好，解散。

0: 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干事，你刚才为什么说找我呀？
2: 我不说找你，我能说找大梅吗？
1: 嗯，就是啊，怎么不能说呀？反正大梅

0: 小林啊，你是外县人吧？
1: 是。
0: 49年剿匪的时候，我去过你们那儿，我在那儿转了有大半年吧，印象挺好的。崇山峻岭美呀。
1: 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部长，您看过我的档案。
0: 对。
1: 外婆在邛崃，我后来一直住在外婆家。入伍也是从邛崃走的。
0: 邛崃也是个山区啊，穷啊。几年没回家了？
1: 南疆战斗前回过一次。
0: 哦，那这样啊，等正式调令下来，我批你几天假，回去看看。以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把老人家接来玩玩啊。

0: 三倍疼吗？
1: 我的疼。
2: 我能坐这儿吗？
3: 可以啊。

0: 我去盛点汤。
1: 杜鹃同志，刚才开会为什么不参加呢？
2: 我没写入党申请书。
1: 那为什么不写呢？大梅都写了。
3: 跟我比啊，我都积极要求进步啊。哎，对了，这一次入党该有我了吧？
1: 还得接受考验。我问你，共产党员是那么好当的吗？
3: 就考验呗。对了，那你怎么入的党啊？你受过什么考验？
1: 你们能跟我比吗？我从野战军下来了，你说受过多少苦？杜鹃同志，明天呢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谈谈。
3: 谈什么？
1: 谈入党申请书的问题啊。你们新团员就你没写了？
2: 我觉得我条件还不够。
1: 你这条件不

0: 是时机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知道吗？大明对不对？
1: 啊，对，白干事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谈就谈。

0: 杜鹃。
1: 团长，您坐。
0: 大梅呢？
1: 大梅，她出去了，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大梅真的要结婚啊？
1: 这我不好说。
0: 一个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是多么的短暂了。大梅业务条件这么好，干嘛非要急着结婚呢？
1: 叶团长，您找我？
0: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大梅，你练了这么多年的舞蹈，为了什么？
1: 叶团，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什么没办法？我知道，你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了。对我的话。也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
1: 我没有。
0: 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谈恋爱可以，可不要急着结婚生孩子。
1: 你看您说什么呢？
0: 不要耽误了业务，你的身体条件在团里是最好的，可别浪费了你的天赋啊。
1: 我知道了，团长。
0: 好，你们休息吧，我先走了。
1: 团长再见，团长再见，团长慢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干事。
2: 叶团长，
0: 这里可是女生宿舍。男同志可是不能随便乱进的。
2: 是。
0: 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那个有点急事儿，党支部要开那个发展会议，我就找杜鹃，她上次写回那个入党申请书，我跟她谈谈。
0: 杜鹃，青春转眼即逝，要入党，要搞好事业。可不能心猿意马呀。

0: 两天，我还正在想办法呢，想着怎么去跟叶团长说，没想到他今天就来找我来了。哎呦，我还以为他能给我两个大嘴巴子呢。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你呀，是够让叶团生气的了。他那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让我们五年之内不许谈恋爱。
2: 什么？五年不能谈恋爱？太过分了吧！这是什么时代了？
0: 就是嘛。
2: 不过也能理解，老姑娘，这个心理上有一点点变态，这性格呢？
1: 什么什么？什么老姑娘？说谁呢？
2: 叶团，你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真的？
2: 不会吧？
0: 哎，快说说怎么回事儿？哎，叶团长挺有气质的，年轻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不可能没谈过恋爱吧？
2: 这细节呢，就不跟你们说了。总而言之，这辈子没结过婚。
0: 那谈过恋爱吗？
2: 不知道。不过看他那种清心寡欲的样子，我敢断定，他没沾过男人。
0: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哼，所以呀，他现在一看我们谈恋爱，他自己心里就不舒服。哼，
1: 不许你们这么说叶团。我觉得叶团感情挺丰富的，这么优秀女人，怎么可能没谈过恋爱呢？我不信。
0: 所以说这你就不懂了，越是优秀的女人，越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对吧？
1: 对了，你刚才为什么说找我呀？这下好了，叶团不会这么想我呢。
2: 不是，我不说找你，我能说找大梅吗？
0: 嗯，就是啊，
1: 怎么不能说呀？反正大梅已经那样了。
2: 啊？
0: 我哪样啊？我哪样了？
3: 哎，
2: 你这不能认真一点吗？啊，我是代表党组织来找你谈话啊。
1: 谁不认真了？
4: 乱扣帽子。
2: 来，今儿好好谈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又笑什么？嗯？
1: 你一下严肃的说话，我就想笑。平时看你吊儿郎当的，哎，真奇怪了，怎么会找你当组织委员呢？
2: 严肃一点，你这个同志怎么不要求政治上进步呢？嗯？
1: 谁不要求进步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学员队第一批入团的。
2: 是吗？我还以为你最后一个呢。
1: 怎么这么小看人啊？
2: 其实啊，你这个同志还是挺有进取心的，是吧？来谈谈，你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1: 没想过。
2: 怎么会呢？每个人都会有理想的。
1: 我就想好好跳舞，然后争取早点入党，别的没了。
2: 这么简单？
1: 嗯，你呢？
2: 我
1: 什么理想？
2: 我理想可多呢。我小学的时候想当侦察兵，后来想当福尔摩斯。中学的时候想当飞行员，后来当兵了，想当巴顿。哎，你知道我们部队在什么地方吗？一片大海，根本看不到尽头。我每天就在海边上执勤、站岗，那种感觉真的无法形容，
5: 太辽阔了。
2: 你就觉得你的人突然变得很大，然后和天挨着。我这么跟你讲，你可能不太明白。这样，你把眼睛闭上。哎，你闭上。好好感觉一下啊。慢慢的打开，辽阔的天空，海天一体，人像站在天的边际，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感觉。知道我那时候最想干什么吗？
1: 想干什么？
2: 从悬崖跳下去，变成一条鱼，一只鸟。你又笑什么呀？
1: 我还以为你会想当将军，当舰长之类的，没想到会是想当一条鱼。
2: 又不懂了吧？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向往。毛主席曾经都说过的。
1: 毛主席说什么？
2: 说，毛主席肯定是说过，就我

0: 现在记不太清楚，回去查查告诉你啊。哎，不过说真的，你怎么会调到军区来的？又在文工团，不觉得屈才了吗？工作需要呗。好像还挺有情绪的。
1: 别说我了，谈谈你吧。我有什么好说的？白纸一张。哎，这毛主席说过，越是白纸。越能画出更新、更漂亮的图画，
0: 那也得是天才画家才行啊。
1: 杜鹃，你挺俏皮的。
0: 哪里？
1: 哪里？来吧，你那个入党的问题再谈谈。来，还没说完呢。

0: 哎，白羊跟你谈了一中午，谈什么呀？
1: 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
2: 这个白羊，大白天的找你谈什么话？
1: 我还不喜欢他晚上找我谈话呢。
0: 可是，要是对你有意思的话，应该这样啊。
1: 谁对谁有意思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2: 那，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2: 怎么个不错啊？
1: 讨厌！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你别再这么阴阳怪气跟我说话了。我觉得人家白羊对我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心思。
2: 大梅，你说那天晚上你不会是在做梦吧？
0: 是真是梦，只有你自个儿知道呗。
1: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2: 莫名其妙。
3: 夫君，有你信。
1: 哦。谁呀、啊？谁呀、
4: 啊？不知道。
1: 匿名情书。
4: 胡说八道。
0: 呀，这票可了不得，这是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乐呢，求我婆婆都没弄到。杜鹃，挺有本事的。
1: 谁送来的？
3: 我刚接班，不知道。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追求者呗。
2: 杜鹃，看不出来，你还挺有魅力的，教我几招呗。
1: 哎，快走吧，快走吧，人家正等着你呢。

0: 你好，
1: 我挺生你气的。
0: 啊？
1: 你说好请我看话剧的，说话不算话。

0: 其实那个话剧不太好看。
1: 我喜欢看啊。
0: 好吧。
1: 什么好吧？
0: 下轮演出我再请你。
1: 演出已经结束了。
0: 我忘了。
1: 你玩吧，我走了。
0: 哎，杜鹃，我请你吃饭，行吗？
1: 这还像个老乡。再见。
0: 再见。
2: 大梅，我觉得他们俩都挺特别的。
1: 怎么特别了？说具体一点。
2: 白羊吧，见多识广，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听他说话就想看演出，你呀根本就插不上话，光在那儿乐就行了，挺开心的。
3: 那，哎，那你那位大英雄呢？
2: 讨厌，怎么一说到他你就阴阳怪气的？
3: 不灵验。好好好好，林连长行了吧？
2: 我也说不清，但和他在一起感觉挺奇怪的。其实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可总觉得他挺特别的，挺不一样。
3: 丫头，你爱上他了？
2: 瞎说什么呢？真的，我们在一起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什么爱不爱的？我告诉你啊，我觉得他们俩对我都没那意思，人家就是想交个朋友，聊聊天儿。
3: 那要是下次两个人再约你，你怎么办？
2: 有什么怎么办啊？谁约我，我就见谁呗。反正和他们在一起都挺开心。
3: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稀里马虎的。要是这两个人都对你有意思，那你怎么弄？
2: 不可能。
3: 我又不傻子。你还不够傻啊？我告诉你啊，你跟白羊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告诉林斌，跟林斌见面也不能让白羊知道，记住没有？
2: 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呀？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3: 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你晚饭跟我走吧。今天晚上我婆婆不在家，我要给大海和王部长做两个好吃的。
1: 你婆婆在的时候你才应该好好表现，大海还用得着你拍马屁？你做什么她都说好吃。
0: 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哎，她只要一不在家我就跟放假似的。走吧，
1: 我有地方吃饭了。
0: 啊，你也有饭局了？谁请你啊？
1: 哎呀，反正有人请了，你走吧。
0: 哈，有人请你吃饭你就赶我走啊？我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哼，这个小忘恩负义的。说到底谁请你吃饭？
1: 哎呀，人家不想说嘛，烦人。
0: 白羊，请你吃西餐。
1: 谁要吃西餐啊？有什么好吃的？
0: 哦，我知道了，林连长，对不对？
1: 哎呀，你走吧。
0: 哎，我听他们团的人说呀，林连长原来可当过炊事班的班长，
1: 行，
0: 做的一手好饭菜呢。
1: 行，
0: 哎，杜鹃，下次吃饭可一定要带上我啊。
1: 行，知道了。

0: 你来了，先到屋里坐吧，我马上就，我马上就坐好。
1: 大为说你当我炊事班长，你就这么当的呀？
0: 哎，待会儿吃起来你就知道了，不是我吹牛啊，我做饭的手艺可是我们全团第一流的，团首长都慕名而来，专门点我做的叫花鸡呢。
1: 真没想到，你这么大男人还喜欢做饭呢？
0: 谈不上喜欢，生活所迫吧。我10岁就开始做饭了。
1: 啊，这么小啊？10岁？10岁我在干嘛？上小学。我11岁进的文工团。
0: 那你比我能干啊！我11岁在喂猪。
1: 那你今天不会请我吃猪食吧？哦，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0: 你帮我剥颗蒜吧，待会儿做鱼用。
1: 你还会做鱼呢？可别做的腥了吧唧的，我不爱吃。
0: 不腥能叫鱼吗？
1: 那我不吃了。
0: 不腥，起码是不腥。
2: 白杨，啊，又找谁练手去啊？
3: 可是军区长嘛，也就小曾能凑合凑合跟我玩玩。
2: 哎，我可听说我们队那个林斌玩的挺不错的，什么宇宙流什么的，哎，玩的挺像模像样的。
3: 那你找他好好练练，完了我等你。
2: 哦，不用，那玩意儿我不懂。
4: 哟，林参谋，有客人呢。
0: 是老乡。啊，
4: 挺面熟的，好像
0: 文工团的。
4: 哦，文工团的。
0: 要不，哎，我做好饭，你们一块儿来吃吧。
5: 好的，
4: 你忙吧啊，走了。

0: 糕啊？
1: 我还没扒完呢，你就急着要。
0: 十分钟还没扒完一头蒜。德娟，你是不是从来不干家务活啊？
1: 我哪像你呀，小猪乖。
0: 挺简单的，其实。
1: 怎么了？没事吧？要紧吗？没事吧？
0: 我平时可不是这样啊，只有在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1: 那今天不是第一次？
0: 当然是第一次。你就拿我开玩笑吧。
1: 你做饭也不扎个围裙
0: 啊？有，还是原来曾干事留下来的。你没来的时候，我还扎上试了试，跟个娘们似的。
1: 不会吧？来，扎上看看。
0: 哎，你拿我开玩笑啊？你见过野战军连长扎围裙的吗？
1: 试试嘛，让我看看。
2: 哎，大家有来了？
3: 吃了吗？
2: 吃了。
3: 我没看。
2: 提起来。
4: 对。等等。我要学习找狠的。
5: 你怎么在这儿？小曾呢？
0: 小曾他搬走了。

0: 我现在住这儿。
1: 杜鹃，你啊，杜鹃是我老乡，今天没什么事儿，过来帮我做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好，杜鹃，我还不知道你会做菜。
2: 白院士，有事儿吗？啊，我没什么事儿。
1: 就是过来找人下棋罢了。

0: 林连长，听说你围棋下的不错，啊，马马虎虎吧？那我能不能讨教讨教了？改天吧，我在做饭呢。
1: 我来吧，你们下棋。
0: 行，下吧。

0: 老乡，菜洗好了，你签我签。
1: 我来吧，
2: 棋还没下完呢。等一会儿行不行啊？我这个时间不多。
1: 那就随便。
0: 哎，你们下棋，反正也不是什么大菜，不就大锅菜吗？我来试试。

0: 恰，这什么歧路啊，黑的白的一节节这么难看。白羊，你不号称自己特白那个叫什么宇宙流，说什么特帅气，就这样啊？
1: 见笑了，我哪会啊。哎，我听说这个全军第一宇宙流

0: 这点就够了。白干事，要不一块吃饭？老乡，你不会怕白干事笑话你做菜难吃吧？
1: 白干事那么忙，怎么会有时间？
2: 不忙。今天啊，就在这儿改着改着。
0: 老乡，你还喝白酒啊？
1: 白干事，能喝白的吗？
2: 野战军上来的人，能不喝白的吗？
0: 我也来点。
2: 来。慢点，小心点。
1: 吃饭吧，
2: 来喝酒。

0: 太咸了。
1: 李院长，像你又是英雄，又读过那么多的书，这听音乐还得听什么贝多芬呢？哎，我想问问你怎么看待爱情？
2: 没研究，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瞎说呗。

0: 林连长结婚了吧？
1: 没有。
0: 啊？那对象是？
1: 没有。
0: 不会吧？这你应该跟我说，我可以跟你当那个月下老人。
1: 白干事，我谢谢你。
0: 什么白干事？白干事，把干事去了，叫我白杨，听着别扭。
1: 杜鹃，你怎么不吃菜啊？这么不好吃的菜，你要不吃我可全倒了啊！

0: 不是说大梅来了吗？
1: 哦，在大海屋。等呢？
2: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1: 年轻人谈恋爱还能干什么？
2: 哎呀，看来这个媳妇儿咱是非要不可了。
1: 你呀，你呀，没事瞎操心。我看那大梅和大海感情很好嘛，大梅人又勤快又懂事，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你看现在老四被迷得五迷三道的，咱就是五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哎呀，算了算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咱们呢，就是赶快给他准备办喜事的房间跟东西。我说你那七大姑八大姨的就算了啊，我们娘家这次也不准备动静太大了。几个大儿子在部队上工作都挺忙，就不用回来了。这门心事让我想起了心情就堵得慌。凑合吧。
1: 这婚姻大事怎么能这么草率呢？我明天就写信。别人不回来也就算了，老三和老四最好，那弟弟结婚哪能不回来呢？
2: 随你随你啊。

0: 别管了，我自己收拾。
1: 那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了，也不远，我自己回去。
2: 正好我也要走了，
3: 我替你送他。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你第几次去啊？
1: 什么第几次？
0: 你知道我说什么？
1: 第一次。
0: 你和林斌真是老乡吗？
1: 是。怎么了？
0: 没什么。再见。
2: 大海，来来来，过来来。
3: 你都在啊？
2: 过来上这儿坐。嗯，
4: 坐吧。
3: 来，坐吧。
2: 你说吧。

0: 你说呀。
1: 怎么我说呢？这事儿都是你们当妈应该说的。
0: 咱不是普通家庭。
1: 嗯。
0: 你快说吧。
1: 大海，大梅，我和你妈商量，你们是不是应该打个结婚报告了？要不影响不好。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自尊心受不了啊，你还真爱上人家了。
3: 什么真爱？什么意思？
2: 白羊，你要真爱上人家了，找他去，跟他说。
4: 你给我出来。
5: 干嘛？你疯了？
4: 我命令你，先给我出来。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
7: 太感谢你了，
6: 林光嫂。好了，还有什么困难的？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中
6: 午。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

0: 小林。
1: 哎呀，咋回事？
0: 有了 AI 的赋能以后，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未来很科幻，一切皆有可能。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呢，主要分为这个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在整个机器人的感，我叫李岩岩，来自宁夏固原。我们之前是在北京一汽研发总院待了大概有6年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经验。去年的8月份回到了咱们宁夏银川，带着我们北京的小伙伴从事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事业。我们回来的初衷呢，是想在我们宁夏啊，用我们的技术还有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代替我们人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环境恶劣的工作。同时呢，宁夏呢也是助力于制造业智能产业的升级，包括能源、化工的政策呢，我们认为是超乎了我们的预期的。所以我们是想着用我们的技术经验啊，为宁夏的这个能源化工企业啊做赋能。好多时候现场这个情况我们是抓不到的，那就会导致你可能这个问题我就浮现不了。所以是基于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一台好的机器人是能够真正帮人解决问题的。我们宁夏有机器人的第一线的应用场景是在能源、化工和农业，这些是北上广深不具备的。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我们收到化工企业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在奋力研发，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研发一台四足机器狗的场景的时候，因为这个宁夏低温的问题，导致这个狗死机了，它没办法正常使用。化工的老板告诉我们，就是说没事儿，给我们加油打气啊。然后呢，同时我们的研发呢很努力的，当遇到很复杂很难解的问题，大家没有抱怨。上次那个问题解决了一周，我们每天晚上是凌晨3点休息的，最后那一刻我们帮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台或者两台机器狗代替4到10个人啊，去巡检大概是7万平到8万平左右的这样的工厂，把这个危险的场景去巡检掉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本身宁夏政府这边给到的一些支持也是很多的，同时宁夏零基的二次开发能力和他们对技术的一个深耕啊，同时还有一个服务的意识，这个是我们很看重的。
0: 你的视觉基于的是 YOLO 还是什么啊？我们不是在做硬件，我们的核心就是在给机器人做大脑。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只要背上这款大脑，它就是一个家庭陪护员，就是迎宾讲解员。通过我们这样的训练以后，赋予它智慧，它能够实现自我感知、决策，包括到执行。但是现在我们最难突破的是算力，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只能装到这个20B 的这种模型。其实这个模型对于我们下一步应用在这种家庭下的或者是在工厂里面的这种复杂场景，这个模型参数显然是不够的，可能我们会在这个算力上要加一步进行投入和开发。
3: 现在这个机器人做了多少次实验？
0: 首先是在虚拟的空间里，它已经进行了上万次训练，然后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实地训练，比如说走楼梯，它经常可能磕摔，大概我们总共也测试1000多次。
4: 加油，爸爸！
0: 以前训练它的时候会

0: 有过多的考虑，但是现在给它赋予大模型以后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这个会不会疼，会不会把它摔坏？长时间的陪伴下来，我们还是对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也不愿意让它去做这种剧烈的训练，但是又没办法。啊，这个是云深处的机器狗厂家，
1: 哦，您好，
2: 胡总啊，
0: 为了解决问题，我的厂家拿来了。
1: 咱们都是，
0: 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它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个结果大家都很难预测，不知道未来它会发展什么样，也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就是时代的风口。但是，当我们在某个领域真正的去帮我们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坚信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通过家乡政策的支持，我们一定是能够赋能到很多行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呢？我知道。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起，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丸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蔡达芳讲话，朱永新介绍工作安排，李亦飞主持，张宇普汇报有关情况。
1: 银川市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等前沿科技，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的实践成果。
0: 宁夏各地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介绍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并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汇报宁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蔡达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黄河保护治理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高度重视。民进中央担负这一政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宁夏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担负着重大任务，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黄河的生态特征、治理历史、保护要求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与地方党委同题共答，深入调查研究，坦诚发表意见，积极反映问题，主动参与整改和建设，切实发挥好参政党民主监督作用。要把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作为民进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契机，结合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主题聚焦重点，统筹谋划，有序推进，规范高效务实开展监督活动，讲好黄河保护治理故事、宁夏发展故事、多党合作故事，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合力，谱写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新乐章，使黄河更健康、更好造福人民。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宁夏的关心重视，生动彰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0: 都市，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民主监督作为加快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难得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民主监督要求，全力支持配合民进中央开展工作，准确汇报有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完善日常联系、知情明证、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精细做好服务保障，从严从实推进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以民主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黄河警示片披露反馈问题，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着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持续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民进中央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何志敏、自治区领导买燕洲、窦静丽、王河山、杜银杰、马宗宝、李小波参加。
1: 银川市聚焦社会物流、商贸消费、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2: 在极兔智能分拣中心，智能分拣设备高效运转，无人驾驶快递车全程精准接驳自动转运，实现了快件卸车、分拣、中转、转运全流程自动化闭环作业，大幅提升物流中转效率。
3: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这个改进完之后，我们这个日处理量能达到这个70万左右。现在我们下属的这些网点，他们基本上也是投入了我们这个无人车配送，也是更快地提升我们这个中转时效。
2: 智慧物流产业加速迭代升级的同时，银川汽车商贸产业也在持续扩容提质、优化服务。贺兰德胜汽车产业商贸集聚区持续搭建多元化汽车消费展示推广平台，打通产销对接通道，为汽车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筑牢支撑。
4: 那今年的话，然后园区这边，然后是来主导，
5: 来升级，效能提升，打造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与数字技术的双重赋能。作为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标杆企业，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打造的原众云数字化平台，可实时整合、精准对接人才与企业供需数据，实现岗位人才高效匹配。
6: 我们结合着人力资源服务加IT 加产业，我们做好这个叫两业融合，这个方面对于宁夏的这些制造业跟产业引导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2: 今年银川市将完善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以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物流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5个以上，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100亿元。
7: 5月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贺兰县西夏区调研枸杞产业发展情况。
0: 宁夏康泰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实现年产值8亿余元。调研组来到实验室、生产车间、产品库房，了解企业依托宁夏枸杞道地产区优势，在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成效。在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公司，调研组看产品、听介绍、问困难，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品牌

0: 运营等情况，对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为166名残疾人设置适配就业岗位的做法点赞。走进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象征闽宁协作的两片叶子作为企业商标的鲜明特色映入眼帘。2023年，在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领导包抓机制推动下，闽宁两地合作成立宁夏正山堂，开展枸杞叶茶产品研发、茶用枸杞选育栽培等业务。调研组高度肯定企业深度融合宁夏枸杞道地原料与福建金骏眉红茶工艺，不断探索创新打市场。陈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耕细作，持续用力，加快建立现代枸杞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高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紧扣全区枸杞产业发展现状，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健全从种植源头到终端市场的全流程标准规范与溯源监管体系，从严把控产品质量。要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企业自主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放大品牌效应。要聚焦产业发展，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研发高质化大健康产品，持续推动我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健委、林草局、财政厅、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美丽河湖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载体。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物联网感知等前沿科技，通过实时监测、智能识别等破解河湖健康人工评价周期长、实时性差等问题，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在中宁县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侧桥上，一台体积不大的白色盒子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项目团队研发的 AI 边缘网关设备，集成了数据采集、传输、智能识别与物联网安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能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掌握水体环境状况，实现数据就地处理、秒级回传。这相当于给河段配了一名24小时在岗的 AI巡检员。
2: 传统的人工方式开展一条河流的这个健康评价，在资料完整的情况下，最快也需要3个月的这个周期。咱们现在这个科研项目实现了个别指标能够实时获取数据，还有一些指标呢，我们可以以月度为尺度获得这个数据，这样呢实现了对整个这个健康评价这个时效的这个大幅提升，大幅减少了这个人力和这个财力的这个投入。
0: 工作人员说的这个项目是宁夏河湖健康数字孪生成套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是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的2024年度重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项目已在清水河流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在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系统大屏上，记者看到防洪达标率、鱼类多样性指数、水质优劣程度等13个具体指标的数据一目了然。经过健康评价系统分析，生成清水河健康评价得分78.03分，属健康等级。
3: 系统能够自动生成健康评价报告，给出总体得分、评价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助力河湖健康管理。
0: 目前该项目整体研究进度和质量均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将逐步推广应用。15-5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实施16项基础研究项目，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系统性河湖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美丽河湖高质量建设。5月13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做学习贯彻自治区15-5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全面解读自治区15-5规划建议和纲要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以及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并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深入阐释15-5时期自然资源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实践路径。
4: 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夯实能源资源保障基础，提升土地要素集约高效配置水平，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不断深化时空信息数据应用，确保自治区规划建议和

0: 纲要部署任务，在自然资源部门落实落地。
1: 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不同教育阶段的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宁夏教育领域的代表，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会上分享了学校在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上的实践成果。
2: 谢伟介绍说，从2018年开始，银川市第15中学借助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东风，锚定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智能教学终端，搭建智慧作业平台，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赋能，实现了分层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常态化开展。同时，学校聚焦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教科研组专题研讨、实践技能打磨等方式，助力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思维，成长为兼具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教育者。
3: 我们构建了通识加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不同学科试点呢，恰当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年孩子们制作的一个智能驱鸟系统，是帮助当地的枸杞果农去驱赶这个鸟类，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保护了这个果农的果实。当时这节课呀，在我们全市的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还做了展示。
2: 在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银川市第15中学的智慧教育成果从全国53个案例中脱颖而出，学校一线教师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亮相，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以信息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近期，教育部等5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为基层教育提供了指引和方向。学校将深入探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在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赋能孩子们全面个性化的成长。
3: 建设教育强国，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责无旁贷。今后，我也将带着这次见面会的成果，去转化成我工作的动力，踏踏实实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和人工智能加教育加行动计划，让每一个孩子看见光，成为光。
4: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紧扣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能力。
2: 5月12号，全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在宁夏地质博物馆启幕，展览通过 4D 影院、VR 沉浸式体验、书法绘画作品、心肺复苏急救互动教学、防灾减灾知识大冲关等方式，向公众介绍我区防灾体系建设情况，普及宁夏常见自然灾害常识与防灾避险案例。全区各级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综合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空间同步设置分展区。
5: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宣传展示、知识普及、技能培训、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工作，最大程度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2: 宁夏地震局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第6届自治区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5月12号在宁夏大学举行。大赛选拔全区各地从事或关心防震减灾事业的优秀选手，围绕防震减灾工作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技能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传的方式，推动专业地震知识让更多人知晓。
6: 主要就是搭建专业的科普平台，整合资源，引导社会公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2: 宁东基地开展了系列宣传演练活动，活动设置宣传咨询、科普体验等4大功能板块，通过展板宣传、资料发放、实操体验、地震疏散演练及安全主题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隆德县也启动了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在

0: 县博物馆广场通过现场展示、互动体验、应急演练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全县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同步在神林乡开展，整个过程贴近实战，流程规范，提升了基层应急处置与协同联动能力。海原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地震博物馆，开展防震减灾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深入了解海原大地震的历史、地震形成原理以及应急避险技巧。
1: 我们青少年要铭记伤痛，敬畏自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的人听，让他们也学会避险技巧。
2: 就是要把书本上的避险知识变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会的护身符，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防震减灾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3: 残惠家乡系列活动暨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吴中基层型活动5月12号在吴中市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博士专家齐聚吴中，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义诊现场，来自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宁夏团的专家耐心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他们均来自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业覆盖精神心理、口腔诊疗、神经外科等多个学科。
4: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办法出去，刚刚向专家请教了一下，专家给我解释的也非常详尽。
0: 从2024年开始，吴中市接续3年举办财会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和吴中级在外优秀人才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到吴中开展讲座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3场次，57名教授博士深入基层开展健康义诊、学术授课、技术帮扶，惠及城乡居民2400余人次。
5: 我们也真心期望通过这次到来，能够切实解决大家看病就医中的实际困难，为乡亲们的健康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5月13号，银川市总工会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在中国花卉博览园举办走出职工精彩迈向健康未来2026全市职工健步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基层工会的100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旨在推动全民健身，引导职工以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投身美丽银川建设。
0: 连日来，隆德县扎实推进2026年中台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建设。该项目横跨隆德县濠水、洋河2个乡镇，辐射中台、庙湾、木沟3个行政村，计划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5.01平方公里。建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将提升至95%，植被覆盖率提高至87.8%。
7: 5月11号晚，青铜峡市迎来了新一批蟹宝宝下水安家。这是青铜峡市首次开展螃蟹大眼幼体育苗，打破了以往外地购苗的局面，全市螃蟹养殖从买苗迈入育苗新阶段。灵武市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工程列为今年实兴实事重点项目，对全市41个条件薄弱的农村老饭桌实施明厨亮灶标准化改造。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工，升级后的老饭桌将从原本的能吃饭向吃得安全、吃得舒心转变。同兴县近日组织开展了走进奇妙科学、点亮乡村星光、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融合科学实验、科技展示、实践互动、安全科普多项内容，将优质科普资源直达乡村校园。5月13号，自治区属国有企业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公司2届卓越杯职工运动会开幕，1300余名职工同场竞技。据了解，14五期间，该集团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500亿元，建成一批高铁、水利、新能源等重大项目。15五期间将继续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推动产业升级。
3: 在袁州区河川乡寨洼村，满园牡丹竞相绽放，引来八方客流，也稳步带动农民增收。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徜徉花海风光，共赏田园盛景。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的天气关键词是风沙、降水、降温。预计14号清晨到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沙坡头区、周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四堡区有4到5级的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做好针对大风沙尘的防护措施。好在15号全区将迎来明显降水天气，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沿山、惠农、平罗、灵武、盐池、彭阳、隆德、泾源的累计雨量可达25到35毫米。雨水可以缓解一些干燥，让天气更加清凉，但对出行确实有一定影响，大家记得带把伞，驾车注意安全。另外，14到15号气温会缓慢下降，15号白天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降至15到22度，南部山区降至10到15度。16号清晨呢，全区最低气温普遍在9到15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多云，14到27度。石嘴山多云，15到26度。吴中多云，16到24度。过园多云，10到21度。中卫多云，14到23度。宁东多云，14到2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曾经，每一个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有一方砚台，研墨、填笔、落墨，一天的日子是从这方石头开始的。但现在，书桌上不再需要它了。砚台退出了日常，退出了视线，退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贺兰砚也在其中。
1: 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还在从事这个专业？
2: 统计了一下，将近有400名学生吧，就是现在。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承到现在，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干的，不超过4到5个人。
1: 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2: 啊！我们希望就是能把好的学生留在这个行业，但是呢，作为家长和学生都很现实呀。我们的那些大师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了，都是那干了20多年的人，那手艺很好的，他架不住几年行业持续的下滑呀。
1: 也就是说，一边是这个普及以后学生虽然在增多，但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困境。
2: 我这么想的，我们先把种子撒下去，等到合适的时候，说不定这种子都能发芽。好，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一种广种博收的方式，我尽量多带人，多传播，最后可能环境好的时候有点雨水了，有些种子就发芽了。到了这儿了，我们需要和这连上啊。
0: 广种博收是无奈，更是一份不抱幻想的清醒。这不是一个坚持就能赢的故事，这是一个手艺人最无奈也是用爱来应对的方式。

0: 我走在我前面走过的那个小路上，顺他们那个小路走到采石的路上去，我就还说冥冥之中是不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冥冥之中就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
1: 严森林，克兰燕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全国砚台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一共只有13人，他代表的严家砚从清代光绪年间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代。而严森林的命运从21岁拿起刻刀那年起就再没跟这方石头分开过。1986年，严森林被调到贺兰山管理处专做贺兰砚作品，用于对公众展示。从那以后他就住在山下，自己上山采石，那是他与贺兰山和贺兰砚最亲密无间的岁月。
0: 我呀，这个山这么宽阔啊，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里面，啊，那个心情肯定也是不一样。有时候你再想想，我干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好，是不是心里也是一种比较好的

0: 但现在，为了贺兰山生态保护，矿区全面禁采，盐森林还能上山，却不能再从山里取走一块石头。贺兰石成了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它和匠人们手里的存料成了唯一还能动用的来源。
1: 我们现在艺人呢，就是尽量利用过去手里面的原料，过去

0: 些小料头什么都用起来了嘛。一个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个矿产，它这个矿产现在不能采，所以说大家都要节约着用，现在用的原料倒是过去从下的一点。那么我们这个以后没有荷兰石了，荷兰石不能雕了，也可以有其他的石头雕，也有可能以后会衍生出一种新的雕刻方法，雕刻东西。
1: 百年的历史啊，对，整个荷兰砚其实也是半山而随，是半山而生。
2: 一百多年的传承，一辈子都和荷兰石打交道的老人，说出以后用别的石头时可能有无奈，但更多的也许是通达，因为荷兰砚真正的困境或许还不是无石可采，而是砚台所代表的那个书斋研墨笔墨传家的生活场景已经很早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书斋退场了，行业里的寒冬却比书斋的退场来得更猛。过去的几年里，荷兰砚市场持续萎缩，许多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师傅、省级传承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下刻刀，走出作坊，有人去跑运输，有人转行做了别的营生，一门传了上百年的手艺正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逼到墙角。严森林没有离开，这位78岁的老人，第四代传人，还守在工作台前。传承人在减少，他想尽一切办法多教学生，就是为了让这把刻刀不停下来。荷兰砚的魂不在速度，而在石纹里的巧思，刀痕中的温度，每一次下刀都不可逆，每一处俏色都独一无二，慢工出精品是严森林的骄傲。
0: 尤其是他这一个局部啊，这个局部的时候，他可能采石的时候就把它撕裂了，哎，就像这个中间断了。
1: 这个您做设计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意外的，还是当时？
0: 这个从侧边就能看到，
3: 确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0: 正品彩它呢，在很薄的尺寸里形成好多层，你像这个这么薄的距离，它就形成了四层。你看，
3: 对，你虎的这个斑纹
0: 就自然形成。光这个设计啊，就考虑大半年，哎呀，反复的设计，最后觉得还是做老虎最合适。
2: 一方纯手工荷兰砚要经百道工序打磨，周期长，产量不高，这份慢是手艺的尊严，也是它在快节奏时代里最珍贵也最脆弱的坚守。但近些年的市场回应往往是冷漠的，大师转行，年轻人离场，这把刻刀还能往下传吗？
4: 对对对，下面这边这个竹子它是起来的，是在上面的啊、哦然后这个葡萄在下面。
5: 你们那会儿老爷教你们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刻的可生了？
4: 那么现在的工艺有些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嘛。
5: 是，我看他们。
2: 徐南，严家燕第五代传人，她是严森林妹妹严淑丽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荷兰砚雕刻的年轻人。严家燕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执着于血脉，他们希望能播种出更多的大树，传承了130余年的手艺，在家族里也续上了

0: 反而格外抢眼。何立宁是严森林带过的学生，但他不克厌态了。一直制作销售贺兰石纹履产品的何立宁感受到了生存的困难。不过现在何立宁刻的一方贺兰石印章3000块，有人买有人认。
1: 年前就卖掉了3个，9000嘛，你想想。
2: 我就是长期在一线啊，在一线就是跟大量的游客去接触以后，他们游客需要这种文化产品，我所以就在这个雕刻上面把我这十几年的这种雕刻这个技法啊融到贺兰石的雕刻技法上面。如果别人也能做的话，这个作品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
3: 对对对，我作为游客我自己也是，就是以前这样的东西我见多了，我不会有想买的欲望。
2: 你看这个太阳神，这是咱们宁夏的本土元素
3: 棉花。
2: 但是现实中呢它是个阴刻，我把它立体化了。
3: 那做到这么多精品，说您是怎么又想起来说您在这个做这个商业平台上这个做发视频，反响怎么样了？听说你已经是个大网红了。
2: 很枯燥，但是
0: 何立宁不再以砚台作为他主要的作品了，做印章，做文创，在直播间里把石头卖给那些不逛古玩城的人。从砚到印。何立宁脱离了形制，却守住了石头，
2: 让这个作品返璞归真，很完美的一个感觉。
0: 虽然砚台刻的少了，但他至少还握着石头。严森林撒下的种子不按预设的方向长，但它长出来了，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株自己找到阳光的植物。

0: 流金岁月里，文人相赠，家族相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今天砚台已经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反而更稀缺，更珍贵。从事文房四宝生意的这家老店已经三代，店主尤其接受30余载，销售的同时也在收藏古砚。他跟父辈们共同见证到了贺兰砚市场的起落。
1: 听说您这不仅从日本收，还有从美国收回来的砚。
2: 从美国，从日本，国外就这两个地方。
3: 这还挺冲击我的认知的，因为 这在我认知里面可能还 不太能理解到贺兰砚，就像您说的直接去在国外的收，还有人把它就放到拍卖行，或者是你们专门有一个渠道再去流通着，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吧？
4: 包括这个价值可能就在藏友中，它那个价值比较高，就有认知。如果一个普通人他不懂，在这个东西认知范围之内，他觉得很普通的东西都不会在乎。
2: 我个人其实更欣赏的是所有砚台上的铭文，每个铭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对一个收藏而言是更有意思
3: 的。这很有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砚？
2: 包括朱老师的这方李振国，他是宁夏第一个市长呀，是第一个市长。
4: 对对对，宁夏第一个市长。
2: 这个每个砚台都有故事。
4: 作为宁夏当地人啊，都觉得是个宝贝，所以不管是送谁啊，送好友呀、啊，送亲朋呀、啊，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他也会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说哎，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方的一个交流过程？为什么这个人会送给他？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历史的一些佐证。
0: 一方砚台，一面是藏家眼里的无价之宝，另一面是大众视野里接近透明的存在。耕种的人还在，只是拾得这片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愿意播种，还有人愿意等。广种博收就不是一句无奈的话，它是一种信念和期许。石魂不在石头上，在每一双还在刻的手里。山石不语，手有温度，手下去就是回答。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燕森林说，山不会老，石不会绝，只要还有人懂这方石头，就总有办法让它活下去。他不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说出手一人最朴素的那个信条，困境一直在，只要还有人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你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耳朵部知道没？
1: 知道。
0: 面粉、落地酱、泉水和各种碘，过重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4: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

0: 十分头疼。
1: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氮和氢气。它如果挂着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0: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会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会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落，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这日头都下去了，你在这晒晚霞呢？哎，哥也来给你凑个热闹，晒一晒晚霞。
1: 你先下去。
0: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那他的地盘盘你都要占一下，你把你家转场的地盘盘占的还不够。这个屁股蛋蛋还要来占我的地盘盘了，哎呦！
2: 3天之内，我在原北县带的那4000块钱要还不上，转场这个地盘盘就保不住了。
0: 哎呀，我就说，我在这儿晒着日头，村子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知道是你娃把贷款的事情给隐瞒下来。
2: 我想让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让他和咱们县的农行说一声，把这个钱贷给我，我好把原北县这个贷款还上。
0: 你说什么？
2: 要想在3天之内把这个钱还上，只有靠这个办法。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
0: 你这是求我给你办事呢？哎呀，我也不怕你知道啊，你在原北县贷款这个事情就是我告下的。
2: 哦，
0: 我前后告了你2回，一回就是那个猪饲料地的事情，二一回就是你在外县贷款这个事情。咋，你都知道？
2: 我知道了。
0: 那你还找我给你办事呢？
2: 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没有地方出这口气嘛。那原来你怨我是因为润叶，现在你怨我是因为你自己，你有性病。
0: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爽水村的领袖了，你娃到现在连党员都不是。
2: 对着对着，我不是，可不是。在爽水村这个台子上，你福堂叔一直是主角嘛。你想成为农民政治家，这是现在，别人一直在替你扮演着这个角色嘛。你是得垮了，孤孤单单坐在这个磨盘上，成为了无足轻重的观众。你是怕这个权力落在哥这个小子手里？
0: 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我田福堂，哪怕1年4季躺在这个破碾盘上，我还是爽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哦，你们哪怕日子过得再红火、再美气，我还是要管你们的。
2: 福堂叔，都说我孙少安是这爽水村的能人，
3: 说我就是有一个牛缰绳吊在这河沟沟里，我转身就能给他寻见。
2: 哥知道这是在捧我的话，
3: 我算个什么能人吧？
2: 那你说，我要是个能人，那咋就不能让孙家和田家像过去那样好了？我爸想让你从这个磨盘上下来，还想让你再叫他一声碎娃呢。
0: 主县长亲自到你转场的点火仪式上去过，这个电话你咋不自己打呢？
2: 那我打和你打可不一样啊。我打你还是田支书，你打你还是个福堂

明儿个还能起来了。哎，干嘛呀？

0: 少南，你让一让，让一让，不要挡着瞎刮吧。我要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晚上点不起灯。这世事都变了，但是二八呀，你家里的光景和你这个爱好，这是一点都没有变。东拉河这一带的农村，像你这么热爱政治的人，整死不多见。
1: 我和你二麻一样，热情不在干农活上，热情是耗着呢。但是这个热情不能当饭吃吧？明天赶紧跟二麻说，让他到我的砖厂上上工，啊，不影响你们的政治热情哦。
2: 哎，少南，少南，我说呀，你也是咱双水村的能人。 谁在河里丢下一个牛缰绳，你转头就能给寻见。可我怎么都想不通呀，你为什么就不叫个人和你一块儿寻呢？
0: 你想说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想说个什么。

0: 反射呀，挡你这个能人。楠楠，
1: 志叔，
2: 你这一大清早这是干什么？
3: 我啊，
1: 是来请你吃饭的。哎，志叔，我正找你嘞。
2: 干啥？
1: 哎呀，去我家吃个便饭。抽上，抽上。
4: 等等，走，军哥我来请你吃饭。
2: 哎呀，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4: 走啊，走。
5: 在这干啥呢？
2: 咋，你也要请我吃饭呢？嘿嘿嘿，我今天吃好了，不吃了，你回去吧。
3: 我瞅你吃的不称心。
2: 我让玉婷去把少安三天之内就要还上4000块钱贷款的事情，我让他传出去。我思慕着少安娃这个事情就弄清不扯了，大家伙也就躲开他了。哎呀，这结果是个甚呀！他们都来请我吃饭，给你家少安娃说好话，叫我给周县长打电话。嘿，哎，你爷俩咋一个毛病？个屁股蛋蛋到我这儿来就来占我的地盘盘。
3: 他们都知道少安娃好嘞。
2: 哎，我这个村支书干了一辈子，也没有落下个叫人请我吃饭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气喘咳嗽倒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了。哎，现在就是这个磨盘不嫌弃我，哼，我现在就跟这个磨盘一样，就是个摆设。村支书，我现在就靠村支书这三个字当止咳片来维持生命的。哎，你不要抽烟了吗？我现在怕烟味儿吗？你看你这一抽又叫我咳嗽。哎呀，哎，
3: 我知道少安他不要你的止咳片，你这把年纪别跟他争嘛。哎，
2: 双水村这盘棋我熟悉得很，谁的底细我都知道。他想个胜，你不要看我躺在这个磨盘上，我都能猜出个十之八九。你家少安在双水村就是个农民，哦，到现在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可是这群众的眼睛一天到晚就围着他转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是为我自己悲哀呢。
3: 你也说了，他眼下连个党员都不是，能跟你争个啥吗？
2: 你这话说的，他要是个党员，他还能从我这儿抢走胜呢？
3: 你这人咋是个这吗？你跟我说话你咋还绕弯弯吗？少安娃不想当个啥支书，也不想在这村里当个啥领袖，少安就是信个人能战胜个天，能改变这个

0: 我一个不信的人，看他闹实事，看他拼命，我信了。
1: 这是个啥？
0: 看吧，
2: 入党申请书。
3: 哎，你不是说你家少安不跟我争这个支书的位子吗？现在入党申请书是干啥了？
0: 你仔细瞅嘛。
2: 这入党介绍人咋还是我兄弟田福军？
0: 昨天玉婷听见少安跟你说那话，夜里的就把这给我送来了。这入党申请书去年就写下了，是少安给压住了，没让玉婷往上交，就是怕你难受。你真的不知道少安娃？我看你是自己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坎。福堂啊，这人啊跟牲畜的区别是在腰上，这牲畜的腰跟这地面啊那是平平的，人这腰跟地面比那是直的。不是说挺起腰杆做人吗？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来做人事，像个人。
4: 真皮豆啊！
5: 哎呀，少安，有喜事告你，快来来来，站好了。
6: 这个皮豆，
4: 皮豆得什么呀？
5: 还是张嘴，还站好。
7: 哎呀，秀莲来了，快来来来，快点。
8: 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如果没有皮好呢，就不要见怪啊。
5: 来，豆子站好，
4: 坐好，还坐着啊？
6: 这个皮豆会就开始吧。
8: 好，范少安，你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你
4: 咋了，二妈？
8: 忘词了。你死不悔改，脱离群众，单打独斗，批斗你一次不能行，那就批斗你两次，批斗你两次不能行，那就让你永远地走在挨批斗的道路上，直到你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里头来为止。掌声。
6: 少安，虽说这个砖厂是你孙少安一个人的，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全村的人都没有人拿到工钱了。原本银行要你还钱，那就是要我们大家还钱嘛。你把这个消息藏着掖着那是不行的，你得让大家都知道嘛。啊，你怎么能一个人扛着呢？那是犯的窝藏罪啊，那是要枪毙要砍头的。哎呀，来来来，抽烟抽烟，
4: 还得抽烟，
6: 抽着皮抽着皮。
7: 我看枪毙就算了吧，啊，干脆扒光他的衣服，让他站在太阳底下晒着，咱大家都看着啊，都看着。
9: 你咋净想着扒光汉子衣裳？人家秀莲坐在这都没吭气儿呢。
7: 哎呦，我这不是给秀莲出气呢吗？
5: 哎呀，我嗓子不行了。
0: 妈，你喝点水吧，接着皮，接着皮。
5: 没事没事，你这个人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你死不
4: 要了。二妈，你喝点水吧。
10: 不要了，
8: 正在皮嘞。
11: 行了行了，不要皮了。批下来了，
12: 什么批下来了？
13: 下来了，
6: 什么批下来了？下来了。
11: 感谢党，福堂支书给周县长打了电话，周县长呢又给县农行打了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9: 哎呀，行了，
11: 明天呀，少安就能到县农行办理这个贷款了。咱们双水村雨过天晴了，鼓掌。
14: 回来了，
15: 哎，
16: 来了，
15: 回来了，带着吗？
17: 呀，你慢着点。
15: 带上款了没？
17: 做什么吃的了？
15: 还没做好呢。我问你带上款了没？
17: 带到了。
1: 哎呀，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绝症病人，突然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12: 你不敢乱说，是吧？绝症，天无绝症之路，黑暗也会有尽头。
1: 这多少钱呢？
12: 3000。
1: 3000？那不还差1000呢吗？要不这样，你再回柳营找我爸和姐夫再借着他。
12: 喂，不敢再借了啊！你上次借的钱还没有还呢。
13: 少兰，
12: 爸，你咋来了？
13: 爸，这1000块钱有用啊！
12: 哎，爸爸爸，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嘛。爸，你不管我的事啊！你把这个钱拿回去，我脑子自己的石子我自己转，你不要管我啊！啊，
13: 你咋不管嘛？你欠下一钩子债都没有还，谁还敢借钱给你啊？
12: 爸，这个钱你拿着，我真的不能要。按理说贾里古这个窑应该是我出钱，我咋能拿你这个钱办砖厂嘛？
13: 少凯，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翻了。以后我是死是活你不管，你奶是死是活你不管，少平是死是活你不管，兰香是死是活你也不管。
12: 爸，你干啥嘛？

我没有给你帮上啥忙，还是净拖累你了。我心里难过呀，我抬不起头来。我这个当爸的抬不起头来，看见这个儿啊。

0: 这个钱，袁大正，你把头抬起来吧。就是吧，你把头抬起来了，我们就是不言不传用了这钱，那也对不起少平了。
1: 这个你不放心，少平来信说了。 钱你们用，要是不够了就给他写信，他在矿上给你们转借。少平，我找到了，跟你以前一个样子。听，
2: 李皮鹏。
3: 狠笨，要不呢？貌美女归于刘啊！师傅，
4: 怎么样？
3: 我看你这捯饬到蚕桃鼠，你看看这两边啊，罩齐了没有？
4: 罩齐了，罩齐了！
3: 这太好了，师傅，谢谢你。哎呀，这我上井之后可得认真学习了。
4: 我这个爱喝酒。
3: 您呢，就是爱喝鼠，哎，我看这鼠里边全是什么汞式啊、丁磷啊、化学分子，能行吗？
4: 能行，师傅。嗯，就像你酒量好一样，你徒弟我，这酒量也还行。哎，
3: 我说实在的，这什么公式啊、化学分子，背起来确实挺难的。我甚至觉得比这挖煤都难。不过呢，这种艰难，倒是让我的生活得到了充实。人呢，在这种默默的奋斗中。
4: 这精神就可以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中，孙少平，能行。谢师傅啊。青
5: 海李皮鹏，汉代药服呢？闹什么呢？啊！新鲜枸杞。 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不一样。
1: 师傅拿外五话骂人呢，我都能听懂。
2: 废话，学元素周期表呢？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1: 啥碳呢？你是不是就咱们挖了煤炭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咱们挖这个煤炭，跟这个石墨、金刚石，这都是碳的同素异形体。
3: 这个煤炭呢，是自然界存在中的一种不定型的碳。
1: 金刚石是不是就是钻石啊？
2: 对，
1: 那玩意儿我知道，老值钱了。那玩意儿跟碳有啥关系？
3: 严格的说，这个金刚石就是钻石的一部分，它跟这个煤炭它就是同一种物质，只不过呢，钻石的形成，它经历了比煤炭更加严酷的考验。
1: 拉倒好吧，钻石我知道，这玩意儿咋跟人钻石比呀？你把那煤块给我变成钻石，我看看。
3: 这我可真变不了。不过，这世上很多东西它就是这样，它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但有的呢，它就像石墨。软的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有的坚硬的像钻石，经过千锤百炼还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更多的平凡的就像这煤块。
1: 你要这么说吧，我也明白点。你是说那玩意儿就跟人似的啊，有的人嘛就跟钻石似的值钱，有的就像那啥石墨。反正咱们这帮玩意儿就跟老煤块子似的，
2: 总结得挺好，是这么个道理。
4: 老爷，俺孙子把头上发了，
1: 走，放炮。

0: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
3: 班长，
2: 班长，
3: 班长，
1: 班长，
0: 师姐，你起来是吧？
2: 你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师傅，你给我起，你起来，你让他起来，
0: 别叫。
2: 你起来，你起来说，啊，起来呀，你起来，
1: 别叫了。

0: 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鲜红？
1: 局长，我给王世才班长写了一篇悼文，你看能不能在追悼会上念一下？
2: 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
1: 是，就算死了人，也不会有什么震动，更不会让生长和生活的节奏产生半点停顿。

0: 王世才同志，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楷模，永远是我们的好同志。王世才同志，永垂不朽。
1: 之前我写了一篇悼词，矿上没有涂过，在这里我要求把我写的悼词念一下。
2: 我的师父王世才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的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的无人纪念碑，那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啊，生命之树常青，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平凡世界的死者所能做的祭文。
3: 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的小院来说，这似乎就是世界末日。

0: 他干活，并且尽量弄出声响，使这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痛苦不堪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的心恢复一点热气。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
1: 你在复习功课，要考煤炭技校，你看了你的书去吧。
2: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明明去干尸山上捡煤去。家里柴火没了，我去劈点柴。
0: 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松弛。
3: 慧英，这就是咱们的矿灯室，按矿上的规定，你顶替老王可以分到咱们矿灯室，这样你就吃上公家粮了嘛。校长，
4: 哎，
3: 慧英来了。
4: 慧英，你来了。
3: 介绍一下。
4: 慧英啊，咱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上班以后啊，先要打扫卫生，把那些充足电的灯源关掉，然后再去那个窗口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那些充足电的灯发给那些下井的工人。你记着，每盏矿灯收回来之后啊，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充好电。如果你发现哪盏灯坏了，自己要把它修好。
1: 我没上过几天学，怕不会修。
2: 嫂子，不怕。我回头啊，你讲讲这个电的常识。哎，对，你今天下班以后拿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拿到家里去，我给你做做维修示范，这一学就会。
1: 你别再为我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下去。
2: 是，能过下去。嫂子，我一会儿还要下场子面，我就不多说了啊。哎，回头我还来这儿领矿灯，还能再见着。你在哪个窗口发矿灯，我就去哪个窗口领。那我先走了。

0: 去上。嗯，你看我嫂子这新工作适应倒还挺快的。
1: 多亏在大亚煤矿有了工作，要不然呀，他带着命令也就回河南。

0: 还没有你对他们好。再说，老王在这儿也是营造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哎，是这干啥？不是了，不是了，走。
1: 刘成红，出城的是谁？
2: 出
1: 城
2: 的
1: 是谁？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妈妈让我喊你回家吃饭，他今天下班早。
2: 走，吃饭。饿不饿？
4: 来了，
5: 回来了
2: 啊！
5: 我刚去了趟你宿舍，把你的被褥换了，想着明天轮休帮你洗洗。
2: 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嫂子，家里还有别的什么活没？我来干。
5: 没事没事，饿了吧？你们快吃。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明明，吃饭。哎呦，吃个大馒头。筷子拿着。
6: 哎，你看看，那人又来了，他怎么天天往这儿跑？
7: 哎，真是，
6: 我觉得他俩是不是好朋友？
7: 有可能，
6: 肯定不一般。
7: 是。
2: 这帮人，有点啥事儿他们都能另眼相看。
5: 嗨，那都是些现在没事儿干的黑户破役，有事儿没事儿都要互相挤眉弄眼儿，议论大半天。少平，要不以后你搬来家里吃吧。我叫明明给你送到矿上，省得闲话毁了你名声。
2: 咱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正大替师傅照顾你母子俩，怕他们躲谁？我以后还来，天天都来。
8: 明明，别舍不得，
9: 吃
8: 啊、哦！吃了少平叔再给你买，
9: 吃，吃吃，啊。
5: 空城发生什么人呢？今儿个是干大忌了吧？
8: 嫂子，你平时在大牙湾不出来不知道，
10: 只要咱矿上一开工资啊，这同城就可热闹了。这几天街上人都比平时多好几倍的，你看，这到处都是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矿工。哎，连省上的百货公司都到这里来设了临时销售点，就为了这几天能够大挣一笔。不过这几天也是同城治安最乱的时候，咱们可得把明明看好，你也注意你的包。
5: 中。
10: 四里周边的这扒窃能手全都出动了，就为了这几天啊，能够捞咱矿工的血汗钱。
5: 那不用说，这几天最头疼的肯定是派出所跟公安局了。
10: 可不是嘛。
3: 麻糕糕，
2: 看小狗去。哎呦，看
10: 小狗，嘿嘿，
2: 喜欢哪个啊？
3: 小黑的。
10: 黑的
11: 这只呀、啊、哎呦，这娃娃真有眼光，这只狗呀可机灵了，想要让你妈给你买回家。
2: 大哥，这狗多少钱？
11: 一口价15块。
5: 太贵了，
2: 快来拿着。哎，
5: 你咋不还价呢？是
12: 啊，卖
5: 怎么行？那要不还价呢？15块太贵了，8块吧，8块我就要了。
11: 大姐，你也太狠了，你拦腰砍呢。大姐夫，这只狗呀皮毛光亮，保证没病。哎，15块钱我都要少了。
2: 大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啊。他是我姐，我是他弟。
1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
5: 8块，买不买？不买走了啊。哎，
11: 大姐，你再加一点，我再让你点。10块钱你拿走。
2: 10块就10块吧。行行，给他。买了买了。明明喜欢吗？是不是？
11: 好，哎，来来，
2: 接过来，哎，抱着。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石路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厉害啊，
1: 那王世才死几天啊，还他妈热乎呢，就给人媳妇儿整的都受不了。
2: 哎呀，要不行你试试。
1: 我是啥呀，能轮着我呀、啊、这不是有人少平呢吗？少平行，人有个记者女朋友，完了这还整个小寡妇，儿子都现场的是吧。

0: 我安锁不轻易服人，咱这辈子也没服过谁。反正今天我服你了。
1: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侮辱嫂子和他死去的师傅呢？你知不知道，师傅他是为了救你死的。当时要不是他，当时死的应该是你。

0: 雷区长，我想好了，我师父不在了，我要替师父把担子担起来，我要当班长。我知道我自己资历太浅，可能还不如安嫂子，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把兄弟们带好。
1: 少平啊，你有些情况还能不知道？你这次对俺嫂子使的这狠劲儿，已经让你在矿井里还历来是受人尊重的，能大的总能干，也总能管好这批粗野的汉子。咱们区上的干部还有一些班长，我都是大家打出来的。
0: 我已经给矿上申请，让你当班长了，少平，好好干，我相信你。

0: 哎呦，这麻烦了，看电影了，去吧。
1: 少平，一起啊，
0: 老好看了，贼厉害，走。
2: 啥？二班班长？二班是个烂摊子，劳工人很少，多数都是协议工。这协议工啊，最烂，啥都不干。这协议工的情况是这样子：他们跟煤矿签三年的合同，也就是说，他们在煤矿干三年，分三年，拿三年的工资，配够子受人，回去当他农民。嘿，所以啊。 这三年你最好啥都别碰他，最好连皮也别撕破一块儿。哼，简直把矿不当自己的矿嘛！难怪二班是个烂摊子。嘿，这协议工里头说二班的最烂，这啥事情都不干，能跑就跑，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到了农忙的时候，人都不见了，这都奇了怪了，这回去可怜自己了，你简直是，哎。 这气力矿领导给了他班长一个嘴巴子，当他妈支给撤了。这上个月的字表连一半都没完成，这所以现在这班长没一个愿意当二班班长。我思前想后，觉得你是当二班班长的不二人选，不仅仅是因为你能打架，主要是因为你有文化，毛事事的弄球啥呢你？
3: 啊！我听外边人说，你要给少平调走啊！
2: 哎，
3: 我告诉你啊。

0: 这是你的板子的决定啊！你，反正我不同意。你敢这样子说老季呢？我，你干啥？哎，
1: 你说脏话！哎，狗屁！哎，一毛大厅大厅，像打光老子的人还没穿上呢。
0: 咋了？啊？
1: 咋哭了呢？
0: 你给我咋哭了？他们要把他们拆开！好，他是你媳妇儿，不能拆开。就我就少明这么一个好哥们儿，俺们俩好的跟一个陌生的似的。可那少明不生气，敢不敢痛快？也没人敢踩我他。
2: 我就是看上他了，他当大家，他身上有一股子彪悍劲儿，他能惯住这帮哈怂。
0: 把这二板子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3: 不是，你板上板上钉，你哭就啥？你个大男人，再哭你滚蛋！
0: 局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过去了，把他也调过来，还跟我一块儿。你说关我这个班长过去没用，没个好的斧子工，我也打不了标。
2: 对对对对对，
0: 少平，我跟着你走，你当你的官，我以卖力气。
2: 笑笑笑。
0: 那行，正按少平说的，叫你当个副班长，行吗？
4: 啥？副班长？
0: 咋？你还不想干？我想啊，
2: 哭哭哭哭，就啥呢？大男人家，咱没个咱想，做没个做想。过来，我说两句。
0: 这是你们新来的班长，叫孙少平。我大家可恨得很，你们没几个是他对手。周刊以后你们谁还胡提他呢？知道，
5: 打的是他嘛，就他那样，谁收拾不了啊？
0: 哎呀，不是你不服他了，你再乐给我整死你！
2: 好，以后有机会收拾他。
0: 这是你们的新副班长，叫俺嫂子，跟班长一块来整治你们。少平，把你身上我嘎骨劲儿撕出来。
2: 谁不踏实，都收拾他。
5: 行，
2: 我会把事还躲着，我先忙起来。一会儿你带他们下界，注意安全。
5: 知道。哎，不是少了几个人呢？
2: 少了有五个吧？人呢？去哪儿了？
5: 说话呀！那哑巴呀！ 说这没用，把他名单拿了。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界，照常生产。我去会会那几个没来的。哎，回家了。
2: 兄弟，二班是住这儿吗？
5: 你谁啊？在这没得你。
2: 啊，我是二班新来的，过来看看。来，抽根烟。
5: 啊，不会，谢谢。
2: 咋都急着收拾东西呢？
5: 这不要回家了吗？到时候了，屋里责任天的妹子该收了。
2: 那你们走了，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别人不乐意咋办？
5: 谁不乐意？这都得走。 你不要看这会老师在上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我怕来不及，所以在宿舍收拾。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嘿，兄弟，你看就是刚来的，太把这当回事了。俺们都是歇一工，三年后还得回家当农民的，混着挣几个钱就行了。
2: 只要不让班长盯着，胡乱干干，我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5: 哎，兄弟，你谁啊？
2: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5: 不是你凭啥说？

0: 一个都走不了，你有多大把握呀？我问你，这么些年了，那一到收麦子的时候，矿上工人走一半，没几个打招呼，收完了也不回来。你不光是协议工，那正式工人也一样啊。这么些年领导都解决不了的玩意儿，你说你有啥招吗？啊？
1: 我就是没招，我才着急嘛。你说咱们班这协议工要都走了，那不是就没人下矿了吗？你这停产对于煤矿来说，那就跟火车停开一样，那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咱们班明天要出不了面，那说不定局里的领导都能惊动了。你我能不着急吗？
0: 要我说，干脆谁不干活让谁滚蛋，不就完了吗？你开除不就得了吗？
1: 那么简单，都开除。有一半人都协议工，一半人全开除了。
0: 我去，那你说咋整啊？那麦子熟了不能不收吧？你娘的烂地里都是咋的？
1: 收啥麦子？谁都知道，那些协议工家里都有劳动力，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回去收麦子。其实啊，他就趁这个空，找这个收麦子理由。挣了钱好回去潇洒两天，有的就是为了回去抱了两天媳妇儿。他们知道这一走走一半人，矿上也不可能把这边人全开了，这叫法不责众。
0: 你说这帮破玩意儿，跟咱们家挣完钱你回去嘚了，怎么整？
1: 对呀，挣钱。干啥去啊你？我得去找区长，找林安义。今天晚上必须让他把文件给下来。
2: 我知道，今天啊是你们这里边好多人这两个月里边最后一次下乡，是不是？昨天我跟没来几个兄弟聊了一下，他们都跟我说过了，说你们中间好多人呢。下完这次井就回家了，两个月不回来，是吧？今天开会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这个走之前呢，把钱留下。
3: 小二瓢，你啥意思你？
4: 啥意思？
5: 啥意思？
3: 啥意思？
5: 拿钱吗？
2: 不是我啥意思？矿上出了新规定，你们不知道？
6: 不知道。
2: 来，给你们看。
7: 啥规定？
2: 这个是雷区长刚刚发的这个矿上的新政策，你们不知道？我给你们念念。
5: 念念吧
2: ，你们听好了啊！关于协议工的新政策，私自离矿一到三天，每天罚款5元；4到6天降一级工半年，不给浮动工资；7到9天降一级工1年，不给浮动工资。别吵吵，别吵吵，听我念完再说。报勤期间，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每超一天奖励3元；井下一线二类人员每超一天奖励2元。对于请假期满能够按期返回无缺勤者，按正常出勤对待；达到奖励条件的，按50%折算奖励。1982年10月5日，大亚湾煤矿，就这些。
8: 这能凑合干，
9: 不能动摇。
8: 不行，
2: 还有人不满意是吧？不服气是吧？我还就告诉你们，这个政策就是我跟矿上提的，你们要走没关系，把钱撂下，不用等到晚上，现在就走。走不走？走。没人走，没人走就好嘛。那我跟你们把话说清楚，你们也听好。我当班长，就只有一个要求：生产出成绩。听明白没？
10: 明白。
2: 行吗？明白到下井吗？
11: 走吧，走吧，走吧，下井吧，先下井吧，走。
2: 走，
12: 干活了，干活了！
13: 快点，快点，快点！

0: 少平，你小子真行，跟脸上长光呢啊！你看咱们的工作经验在局里颁的报纸上都做了介绍了，叫各矿给咱学习呢。
1: 哎呀，好好好，桐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点花灰衣裳，
0: 这是啥呀？啥的表彰嘞？
2: 雷鸣即过。
0: 哎，好，好，好，说到表扬嘞，我也高兴嘛。你说，你小子要啥奖励呢？
1: 我也不要啥奖励了啊，我想请2天假去趟省城。
0: 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放假呢，行，给你放2天假，这2天假算额外的奖励，按全勤给你发工资，不影响你的年终休假，咋样？
1: 谢谢区长。
3: 咋？是想看田记者？哎呦，哎，我妹也在省城，我要去看看她。好事，好事，去吧，去吧。啊，谢谢区长。
4: 哎，没事。
3: 哎，进来。
4: 田书记，嗯，省委办公厅来的通知，说国务院有位副总理要来我们红岩视察工作。
3: 你看。
4: 来一位副总理，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高部前。
5: 一个这个中央领导到咱这儿来视察，这对咱们一个地区来说恐怕是大事情。他们应该马上调整一下手头的工作方向，啊，立刻布置接待任务。
6: 没有，没错。
7: 咋了嘛？
6: 没黄活，就爱出卖票，混吃等死。
7: 没黄活，就爱出卖票，混吃等死。
4: 哎呀，哎呀，省委同志，
8: 田书记来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高。啊，
4: 你在位的时候接待过很多重要首长，你能来，那么心里就踏实多了啊。
6: 田书记，副总理啊，
4: 啊，
6: 缩转机从北京起飞，直接到黄岩机场降落。乔书记明儿个到黄岩，吃住行勘探，给个方面都得到位。嗯，
4: 我问题你在这方面行家里手。
9: 司马懿行且贼行，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啊！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此间。 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

0: 你找谁？
1: 找田小霞。哦，他是工人组，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吧。哎，谢谢。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0: 可以。
1: 哥。哎呦，
0: 兰香，
1: 你咋在这儿呢？
0: 我不是在这儿等着你下课吗？
1: 那你咋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0: 接啥接？来，让二哥看看。哎呀，我这兰香当上大学生，这个气质就是不一样了哈。
2: 哎，我二哥。哦，
3: 二哥。啊，我叫吴仲平。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是？
1: 我俩一个班的。哦，
0: 兰香，这长大了，交上男朋友了是不是？哎呀，
1: 哥，
0: 笑你！
3: 二哥，你还没吃饭吧？啊，要不咱们先去吃饭，下午我和兰香都没课，咱俩吃完饭，再陪二哥在省城里转转。
0: 哎，不麻烦，不麻烦。
1: 好着呢，好着呢，哥，我把金秀也叫上。
3: 啊，对对对，
0: 成成成，
3: 来，我来。
1: 走。哎，
4: 没事，我自己来。
0: 我来，我来。呀呀呀！
4: 二哥，
0: 不用，我来，
5: 来吧，来吧，来。对。
0: 停不下来了，是不是？你们两个一边一个姑娘这么挽着我，我别扭。
6: 少平哥，我们俩漂亮姑娘挽着你，你别扭啥？
0: 不是，你说我一个男的，好像有你们两个女朋友似的。你们看旁边人的眼神，
1: 他们的眼神咋了？
0: 我这不成流氓了吗？
7: 小，嗯，你现在可是长大大姑娘了，可不敢再像小时候那么缠着我玩了啊！
0: 男朋友还在这儿。
6: 哎呀，少平哥，你放心吧，养明他不会吃醋的。他常给我说他佩服你嘞，上高中那会儿就佩服你。
7: 是吗？嗯。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啥佩服我？
1: 我知道。那回啊，你们家亚明挨揍，还是我哥保护他呢。啊，
6: 真的呀？
7: 他没跟你说吧？
6: 没有。
7: 我跟、哎、来了。
8: 啊？看你们怎么那样，是不是说我坏话呢？
6: 亚明，你好可爱呀。
8: 可爱？这个词好像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吧？啊？孙少平同学。自从上次黄原聚会，我们俩可一直没见。你可不能当着我女朋友面揭我的短啊！
0: 我哪敢揭你这个老班长的短啊！啊，哎，不过这换个身份，我可要认真的跟你说，秀可是我妹妹，你可得好好对她。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就对你不客气。
8: 放心吧，我会对秀好的，而且是很好的。
3: 行了。船都租好了，咱们划船去吧。
1: 走
8: 走
1: 走
8: 走，
0: 划船去，走。
8: 在公园转一转，偶尔放松一下心情，还真挺让人心旷神怡的。
6: 平时让你陪我来，你都不来。咱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约会。人间的爱情都是甜味的，咱俩的爱情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
8: 我觉得来苏水味的爱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啊，够特别。
6: 哎，咱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8: 那现代的歌我是不会唱，过去的歌呢，只会唱那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6: 那再合适不过了。哎呀，
8: 可是秀你不知道，咱们这里边有个人啊，唱歌跑调。
6: 我说我从小就没听过少平哥唱歌，原来他唱歌跑调啊。
0: 顾亚民同学，老班长，你不该这样，你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吧。哎，我现在练习过了，我现在唱歌不跑调了。
8: 发展的眼光啊，那你给我们起一个调。
0: 我唱就我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哎呀，
8: 有进步。
0: 小船儿推开波浪，哎呀，这咋又忘了？

0: 哎，张秘书
1: 啊，
0: 我想一会儿啊，给乔书记上一下俺这种酒。
2: 田书记啊，不能上酒，这可不能越轨啊！中央有规定，不能上三镇海味，不能上酒。
0: 三镇海味咱不上，但是这个酒还是可以上的嘛。我跟副总理解释，这是俺黄原本地的一种特产，算是俺的点心意嘛。
2: 不行不行，首长要是发了脾气，吃不了兜子走。
0: 哎，没事儿，咱把它摆着，不开瓶，啊，让首长看一看，起码是给俺黄原做了个广告嘛。
2: 田书记啊，从来都不放过任何宣传黄原的机会啊。
0: 哎呀，没办法，俺黄原穷嘛。
2: 还穷？你上任一年，那黑疙瘩全换成白面膜了。
0: 只是解决个温饱问题。
3: 大家好，
4: 你好，
3: 你好，
4: 哎，坐一
3: 下，来，坐坐，
5: 请坐。
6: 好好好，来，大家都坐，都坐。
5: 高老，请坐。
6: 都坐吧，坐吧，坐吧。
5: 好好好。

0: 你们黄源还能酿酒啊？啊，这是我们黄源自产的一种白酒，在省里的名气很大，销量也不错。好，今天破回例，饮一杯黄源的酒。
1: 是很不错啊，有一点西凤的风格，但是比西凤要绵一些。吃完饭咱们干什么去啊？
2: 吃完饭，去我们山区的一个农村的小煤矿看一看。另外，去看一看农民的新的四法种田。
3: 四法种田啊，
2: 这是黄源的经验。
0: 四法种田就是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些经验已经在全省范围推广了。嗯，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我们喝一杯黄源的酒。
2: 好，来，来，来，
1: 好好好，嗯，好，四法种田很好，粮食产量也会增加吧？
2: 啊，今年我们黄源地区。 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13亿斤左右。当然，这是要在今年的夏季不出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估计比去年增长会35%左右。
0: 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靠天吃饭呢。
2: 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我们准备从。 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入手，变单一种粮食，发展为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另外，我们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种花生，种果树，栽泡桐，同时还要办一些养殖业。同时，我们会鼓励大力的发展乡镇企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长途贩运。
0: 生委对黄源山区这2年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啊？对他们来说呀，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从这方面看，最贫困的黄源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咱们国家呀是个缺水的国家。 特别是北方，靠灌溉不解决问题。所以呢，农业它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主要靠改良土壤，保持天然的雨水。我觉得，四法种田就是旱作农业的一个典范性的经验。你们能否考虑一下，在黄源组织一个？

0: 全国性的汉作农业的会议啊，主要是请北方的几个省来参加。
1: 好。
2: 中央领导对你们黄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啊。
3: 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2: 中央领导有关黄原的重要指示要抓紧落实。
3: 好，回去我就布置。
2: 来，坐。这两年啊，我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中部平原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了。你们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吧？可是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
4: 还在吃大锅饭
2: 啊，不是那儿的群众不愿意改变现状啊，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触着，长期按兵不动，就是省委领导中也有不同的分歧意见啊。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没有必要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那儿的大集体一直都很好嘛。
3: 程书记，我看平原地区的农村大锅饭也应该砸了。
2: 我把你单独留下来是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有关你本人的工作调动。
3: 调动？
2: 嗯。
3: 程书记，是不是有人告我的状？
2: 前面我跟你谈了中部改革的事情，希望你能去打开这个局面。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调你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保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派人去过黄原，对你的考察非常满意。
5: 老板，包子咋卖？
6: 他不是孙少昂他爸吗？
5: 哦，他爸叫做孙少昂，是石歌井村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镇和东南河一带啊。
7: 他儿子的砖厂越办越红火了，我总收入估计都有4万多块钱。
6: 听说呀，孙少昂最近还承包了小小的砖瓦厂，冲出亚洲了。
7: 少安都把你变成石歌街集市上的明星了，
8: 你看看，连卖肉的都把最好的倒口肉搁给你了。
9: 这几个都走过多少家了，咱啥时候受这样的待遇？好，谢谢啊。哎呀，大嫂，
7: 想着好地方，没事，
9: 来吧。
10: 哎，
9: 走，
10: 哎，
11: 玉红叔，又来买肉啊？
9: 我来买肉。
12: 哎呀，玉红叔总来买肉，那不是能他的光景啊，那更不是嘴馋，那是因为玉红叔的新娘马上攻城了。
13: 哎呦，玉红叔家真是有钱。
12: 那是，
9: 一王一王啊，
12: 走
10: 走走，
12: 来走了，
10: 慢走。
9: 你给他们说这干啥？我的脸都烧得很。哎
12: 呀，怕什么？就说给他们听嘛。
9: 这娃真是。
12: 说，一会儿出了集，我去帮少安买食料去。
9: 哦。
12: 他说呀，他要把你那片地方修成全村最好的。
9: 你说，
12: 不过他现在太忙了，又要顾新娘，又要照顾秀莲，还要照看小闺女。
9: 哎呀，
12: 我要帮他吵死一下了。哎
9: 呀，你这真是好。可是，呀，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家里又没啥拖累。哎呀，这住着挺好，还顾啥腰的？
12: 哎呀，四叔啊，你要理解少安。你看，你们孙家都穷困潦倒了半辈子，现在刘金圆圆修这个窑，那就是给村里人看看，你们孙家再不是以前的孙家了，是不是？
9: 我理解，我几个娃都争气啊！哎，就少安，你看，特别是他，现在是一道船的好名声。哎呀，我现在煎熬的睡不着觉了，我就是这个兰花了。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啊，这个马爷到现在还在外头当逛鬼呢，
12: 还在逛呢，
9: 可不是。
12: 哎呀，这个王二娘，
14: 谁？
15: 开门，排长。
14: 哦，来了，来了，来了。

0: 哪儿的？
1: 陕西省原溪石各街罐子村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不是串头饭，不是歹徒。
0: 干什么的？
1: 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

0: 什么人回来了？是大上海小旅馆里的一面镜子，他照出了我的嘴脸，我的衰老，还有我的前半辈子。哦，感谢他，那一定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
1: 照出了你妖怪的王满爷和扔的王满爷，到底是人啊还是妖怪？我是人的王满爷，是人，呆呆，是人回来，我以前是妖怪。
0: 现在我死人，死人回来了。姐夫，你是真的不出去逛了？都快40岁的人了，兄弟，都多年逛在门外，逛来逛去，逛白了头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可到现在我才发现，才明白。
2: 这一辈子唯一的宝贝疙瘩，是兰花和两娃，是兰花和两娃。爸，只要满姨能回来，哥再累也不怕。只要她不走。
3: 他就是个惯鬼，就是他们娘仨受了多少袭荒，两个娃娃就像没有爸一样，我心里的别扭，不是你三句两句，就能舒展的。
2: 爸，
3: 都别说了，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到少安开的砖窑里去干活吗？砖窑是少安开的，他想雇骡子雇马，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4: 满爷，我知道你什么都干不了。此次明天你就到我的砖厂来，只要你每天报个到，我就按月给你发工资。我还可以让你去做外教，大将南北想去哪他你就去哪他。
5: 我这门口还有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是个行的，我送给你。

0: 少安，你说什么？
1: 但是你要答应鄂姨一件事，什么事？跟鄂姐离婚，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跟鄂姐这个婚非离不可，
0: 不能离。
1: 为啥不能离？
0: 你们只知道他满心的爱我，你们不知道鄂姨满心的爱着他。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

主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在里外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类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4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4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

0: 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2: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3: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1: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长塔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儿占了一片。
1: 旁枝左杈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儿，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6: 我父亲说他

0: 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1: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2: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崇也。
3: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0: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2: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病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再冰。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

0: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他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师。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上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1: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0: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1: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3: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1: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

0: 啧力。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1: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2: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但是1933年9月下旬了，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

0: 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二十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

0: 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得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

0: 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宗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珍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啊，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2: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

0: 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1: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2: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1: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 装订呢是用自

0: 起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的那样，连的装病时候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两期，但这两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2: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To he then,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

我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哎，郭美人，那边还有计划，你那搞啥的哦？
1: 凌晨四点半，在冬日的寒风里，三山村打鱼队已经开始拉网起鱼。他们要赶在清晨将鱼塘里的鱼全部打捞送到水产市场。打鱼队是三山村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自带渔网，谁家需要捕捞就提前预约。
0: 这万一这边两万多一斤，三万一斤，不参与了。

0: 冷，我还得害怕床，应该害怕吧？
1: 武昌鱼是湖北鄂州的特产，在三山村，家家户户都是混养模式，品种丰富的鱼类可以极大的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打鱼队的工作也接近尾声。捞起的鱼饵活蹦乱跳，坐上村里的运输车，前往各大水产市场。千湖之省的湖北是水产大省，中国人的餐桌上每七条淡水鱼就有一条来自湖北。三山村是鄂州市杜山镇唯一的水产养殖专业村，拥有陆地面积1700亩，养殖水面9800亩，年生产淡水鱼7000吨。全村3000多人，户户有水塘，家家养殖水产。阳光下，每一口塘就像一扇闪亮的窗口，打开三山人致富的希望。走进三山村，绕塘而居的是一栋栋小洋楼。
2: 都要鱼吧？有啊，什么都有。
1: 家家户户门前是一排排晒得透亮的腊鱼，这份闲适与质朴在清澈的池水映照下，恰如今日渔村人的生活，如鱼得水，福泽绵长。刚刚忙完早上的打鱼工作，袁学周回到家中打算歇会儿。
0: 你做了也做了没有？
1: 下午还有一场捕捞。新年之前正是卖鱼的好时节，也是捕鱼队最辛苦的时候。
0: 哎，不要去玩水了啊，快去做作业。去了没有？
1: 因为年底鱼约太多，袁学周自家的鱼塘还没来得及打捞。
0: 啊，等两天，等两天的行情好了，马上开始去了。
1: 老袁家的鱼塘，行情好的话，一塘能赚个7-8万元，这在三山村也是平常的事。三山村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南岸，因三座插入湖中的小山包而得名。三面环绕的三山湖面积达2.5万亩，与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梁子湖水系相通，经樊口连接浩荡的长江。湖区居民的祖先大多是明清时期从江西中原地区进入梁子湖流域的移民，他们滨水聚居，逐渐形成村落集镇，靠湖吃湖，一条船一张网，曾是三山人的全部家当。
3: 三个开头望青山，带完了眼喽望不为我。
1: 三山人把春季出远门打鱼叫赶发水，在风雨同舟中，他们相互照应，只愿高高兴兴出来，平平安安回家。
0: 一般都要出去一个时候呢，都搬到一起。一个时候到鄱阳湖是要经过江，啊，到梁子湖呢，经过江，都搬到一起，比较安全。到我一起搞，肯定搞得对。
1: 结伴打鱼的生活习惯，让村民们逐渐形成了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传统。但是近几年，随着三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水产养殖村，家家有鱼塘，特别是到了年底，户户收鱼忙，传统的帮忙打鱼已经有点顾此失彼。2018年，村民们合计着成立一个专门的打鱼队，老袁第一个报了名。
0: 不跟我翻了，翻了五斤。有些六十以上的老人，爷爷他屋里养，这个看不来，这个打完这个能力，他只能养。他在我们这个打完的城里个，能够及时跟他慢慢把鱼打出去。不管是起风下雨， 还是晚上白天洗家洗啦。
1: 打鱼队的成立解决了养殖户们的燃眉之急。如今村里像这样的打鱼队有十几家，他们不仅在周边地区出了名，还被请到荆州甚至浙江去打鱼，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让他们再次体会到了

0: 字用的鱼叫看碗鱼，意思是只能看不能吃，目的是要让先人看到子孙后代年年有余，生生不息。
1: 你看这
0: 吴氏祠堂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四合院式布局，青砖碧瓦，八角西楼，古色古香。在祠堂里还供奉着吴氏宗谱，
2: 这是吴福山的家规家训。
3: 你看这里，不以富贵而轻富，不以贫贱而奢侈，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嫌贫爱富，遇困难的我们要亲近，要帮助，喜比与庆，忧比吊喜，有喜事大家都欢庆，用不难去，大家同样去帮助。
0: 为了让后人铭记，清朝同治年间修建祠堂的时候，祖辈们将文字凿刻在墙壁之上，警醒后人。
3: 一同做人，鱼水同源，鱼目共本，无论亲疏远近，患难相顾，有无相同。所以千百年来，我们真的我们的祖先，患难与共，共享其美。
0: 岁月模糊了石刻上的文字，三山人却把这份教诲铭记在心里，传承至今。一代接着一代，不同姓氏的人在这里打鱼为生，他们在患难相顾中成为邻居、亲人和朋友。年终岁尾，堂里的鱼都卖了出去，但袁堂胜还是不得清闲，他正在抽干的堂子里清除淤泥。按照村民们的说法，这叫拉泥巴。
4: 主要这个淤泥拉下来，它有一定的有机肥，马上就种鱼草了吧，增加门店的产量，可以少喂饲料吧，这个对这个收益都有好处。
0: 为了增加收益，在三山村各类鱼分居不同水层，底层养殖鲤鱼、鲫鱼，中间层是武昌鱼、草鱼，上层是鲢鱼、鳙鱼。这样的立体养殖给村民的平均纯收入增收40%。提起从前，老袁总是感慨万分。曾经的三山村是一座湖岛，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多少耕地。穷三山累不干，爹孙三代共裤穿，一句俗语道尽了过去的艰难。为了吃饱饭，20世纪60-70年代，村民们开始围湖造田，将一座1.66平方公里的小岛改造成了10.86平方公里的半岛。然而，当他们从渔民变成农民，却发现这围出来的烂泥田并不适合种粮食。不切合实际的蛮干，让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改革开放以后，三山人看清了自身的优势，逐步调整发展路子。到1990年，全部湖田改为鱼塘，村民们又从农民再次转回渔民。池埂上守着一塘一屋，是渔家人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每每遇到谁家池塘有了难事，养鱼户们也相互照应。
3: 这养鱼不以性命嘛，古文学的翻塘的话，或者这个起风啊，大风把电线刮倒了，它没有电了，不能增氧了，到家来帮忙嘛，帮忙把这个增氧粉子全部一撒掉，撒掉以后鱼的这个养分增加了以后，它就自然的就好了，全靠大家都到一起的帮忙了，那不是一个人做得完的。
0: 老袁说，当年守着鱼塘的日子虽然辛苦，可是在这里彼此有了照应，心里就踏实。这份踏实也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好。

0: 那第一套房啊，我们82年吧，到这个地方来，抽中了，在这个地方打一个茅草。这个住了好多年以后，这个经济条件慢慢的稍微强一点，我这是做了第二套房。我们致富了以后，慢慢的就改建了这个最大的第三套房。
1: 紧挨着第二代房的是老袁的第三代房，如今已经成为鱼塘的仓库。
0: 比较烂，这个全部都存在仓库，这是炖的鱼饲料，这是玉米喂鱼的。
1: 袁唐生第四代的新房建在新村，离鱼塘大约2公里。作为湖北省城镇化示范村建设第一个试点村，规划时村民们特意在村子正中间保留了一个面积10多亩的水塘，中间筑起一个绿树盈盈的小山包，寓意曾经的三山岛。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曾经走过的路，吃过的苦。216平方米，2层楼。2015年，老袁搬进了新居。
2: 妈，我今天不用来。
3: 妈，我来去呢。
2: 我自己做，我。
3: 好，对啊。
1: 老袁家有2口塘，以前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起早贪黑去给鱼塘投喂。随着科技的发展，从2017年开始，一切坐在家里就能轻松搞定。
3: 啊，有个弟弟开心，他把这电台的1号鱼塘、2号鱼塘的，他就那就就把那他这转，他一转这个位置这边他就投死。
2: 我今年好乖。
1: 从人放天养到智慧养鱼，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可以远程操控鱼塘，不仅大大减少灾害损失，提升了收入，也让三山村人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3: 不烦了没有？
2: 干嘛呀？别装逼。
1: 春始边，夏善白，秋换里，冬回归。久居湖畔的村民对于什么季节该吃什么鱼鲜特别精通，边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武昌鱼。武昌鱼的名字起源于1800多年前，孙权在此建都，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更是让他家喻户晓。逢年过节，在村民的饭桌上，武昌鱼是年年有余、幸福吉祥的象征。不过在湖区，村民们日常更喜欢食用简便的饭蒸鱼。
4: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比较穷的嘛，小的鱼就是卖不出去的鱼，都是在自己腌着，然后放在那个棚子里面晒干，饭煮熟了就把这个鱼放上去蒸的差不多的时候，饭熟了鱼也就熟了。
1: 鱼蒸熟后淋上香油，咸鲜适中，饭香和鱼香混合在一起，变得十分美味。如今饭蒸鱼吃到湖畔人家喜爱的家常菜，成为游客们必点的佳肴。自2016年实施长江大保护以来，连江带湖的鄂州不断推进流域治理，三山湖畔白鹭飞回来了，翠鸟野鸭也多了起来，湖光山色千顷如画，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不过在此之前，这里可是另外一番光景。
0: 以前这个地方是我做农家乐的地方，后来人就多了，那个水就变差了一点，就是那个湖上的那个油水喷到湖上面，就是湖水受到污染了。
1: 生意是火爆了，可生态环境却受到了伤害。2016年，在政府的倡议下，三山湖上的水上餐厅全部拆除。
0: 这个水不能叫我这一代人把它破坏掉了，因为我们子子孙孙还要靠水生存下去。水质一好的话，你看水。

0: 让那鸟啊、水鸟啊都很多了。
1: 从湖上退下来的村民拿到相关补偿金后，再次上岸。有的重新在村中办起了农家乐，有的买运输车跑鱼经济，而吴国胜则从传统的腌鱼手艺中看到商机。
0: 拉上来了。
1: 这一天，吴国胜正在为腌鱼做准备。显然，以他一人之力，绝对无法做完上千条四五斤肥美的鱼。隔壁的邻居纷纷来给他帮忙。村里人都习惯叫吴国胜呆哥，这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为了好养活，家中长辈才给他取了这个小名。
0: 哦，站好站好了，摆满摆满摆满摆满摆满，哎，摆满摆满吃鱼，摆满吃鱼。
1: 返乡青年李明超现在在村里办起了农家乐。
2: 我这大一个主任，我让你请假。
1: 如何将饭蒸鱼做得更加地道？他特意来请教呆哥。
3: 哎，大哥，
0: 反正我腌个鱼比别个也腌得好，你好多是蛮个事情家人。
3: 你一百斤鱼八斤多少斤？
0: 我一百斤差不多四斤。
3: 多嘞，只能一百斤小三斤半斤。
0: 嗯，有可能我腌多的。
3: 哎，把盐减少就行。
0: 嗯，好。
3: 有些鱼太多了，我加点多少盐的呀？
2: 可以啊。
1: 和别家腌鱼不同，吴国胜是把盐按比例化成水，浸泡后再冲洗晾晒。
3: 第一批有四千多斤，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总共要约三万斤鱼啊。一个吨的总共要搞十来万吗？
2: 火开一点。
1: 在三山村，吴国胜独创的盐水腌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前些年，他就把秘方无偿分享给了大家。如今，村里已经有六家腌制加工作坊。随着乡村旅游的兴盛，各种水产腌制食品，特别是武昌鱼冷冻包装后做成土特产，销往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村里腌制品收益达300多万元。
4: 王总，河南的，购买鲈鱼苗50万尾。吴永胜，
1: 销往全国各地的不仅有鱼，还有鱼宝宝。在永达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四文的鲈鱼苗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
5: 又增加这么多订单了，一二棚的鱼苗都排满了。
4: 那赶紧二棚要赶紧的那生产线打开。
1: 长期以来，三山村以养殖武昌鱼和四大家鱼为主。虽然经验丰富，但收入想再上一层楼，必须养殖经济价值高的鱼。可惜外来的鱼苗容易水土不服，成活率低，很多村民不敢养。这是养殖户们面临的共同难题。
4: 传统的养殖取的点太少，而且是我们怎么说呢，是捧着金饭碗要饭的那种感觉，其实落就在脚下。嗯，或者怎么说呢，就是稍微弯一下，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吴思文大学学习的是淡水养殖专业，2015年他回乡流转570亩鱼塘，建成苗种基地，开始孵化黄骨鱼鱼苗。但问题很快就来了，由于苗种生长周期长、见效慢，基地又缺乏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抵押品，资金周转困难。吴思文一时心急，想卖掉苗种厂，可在基地上班的村民却鼓励他坚持下去。
6: 你费了这么大心血办个厂是相当难的，卖了容易，一句话这个厂就卖了，卖了就没了。你有钱给我给，没钱给你把人家钱都安排好。
7: 这

0: 情同手足的村民们一直不离不弃，这给了吴四文继续的勇气和创新的动力。
1: 快来呀，快来呀！你看这么好的料，比我儿子吃的奶粉还贵，6万多块钱一吨，这么好的水。
0: 让吴四文欣喜的是，没过多久，鄂州市开辟农业信贷服务绿色通道。100万元农单贷的到位，极大地缓解了吴四文的燃眉之急。
1: 啊，这今天是最重要的一批苗，伙计要做好这个消毒处理的工作。
0: 有了信得过的苗种，周边不少村民也开始养殖黄骨鱼、鲈鱼，经济效益比养四大家鱼时翻了一番。
1: 发财，发财！
0: 这一天，吴四文要去梁子湖捕捞武昌鱼野生青本。
2: 您已进入黄石市大冶市。
0: 2022年，杜山镇成功申报全国农业产业武昌鱼强镇项目，吴四文将参与武昌鱼苗种培育提纯。好的苗种是水产的芯片，只有从鱼的婴幼儿时期抓起，村民的收益、健康的餐桌才有保证。
1: 哇，3条哎，好漂亮啊，太漂亮了。
0: 从梁子湖捕捞出的野生青本，吴四文将再带回种场培育。生生不息的湖水护佑着这一切，人们将守住这片绿水青山，守住祖祖辈辈那千年的时光。
3: 三山村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呢和谐团结、互助友爱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乡村振兴的过程里边，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就要将市场经济的力量呢与传统文化的力量衔接起来，来鼓励大家呢心往一处想，合作共赢，便能够形成一股呢强大的发展力量。
0: 新年到来，三山村的重头戏是李氏家族舞龙灯。4条彩龙，每条龙19节，整个舞龙队超过200号人。按照风俗，大年初二，李氏家族舞龙队要到村里其他湾落巡游驱邪，拜贺新年。
4: 都会相当热情地迎接我们，那是很热情的。都跟走亲戚一样的。
0: 当李氏龙灯将欢庆分享给村民时，其他不同姓氏的村民则纷纷摆香案、燃放鞭炮、接福纳龙，以隆重的形式迎接他们，祈愿来年风调雨顺、和睦安宁。三山村以这样的方式传承着祖辈们的传统，喜庇同庆。
4: 神龙摆宴位，万事龙腾啊！欢来相互同家的位，皆因于一红人生啊！
0: 村庄从水中来，生活向水里去，从渔民到农民，再从农民回到渔民。从沧海变桑田，到桑田还沧海，小小渔村见证着时代的巨变。岁月如舟，载着三山人的酸甜苦辣，载着满船星辉，同舟共济，驶向希望和幸福的明天。

0: 年豪情军需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立冬时节，南蜂蜜橘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蜜橘装满箩筐，沉甸甸的担子挑起幸福的生活，也把淡淡的橘香留在了山野间。
1: 在橘海的环抱下，南蜂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这个时候正是采摘季，一颗颗金灿灿的蜜橘挂满了枝头，空气当中都飘散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果农们正忙着在园子里采摘装车，不远处就是当地人盖起的一栋栋二层小楼。整个丰收的季节，这里都是一派热闹和忙碌。
0: 南蜂几乎村村种橘，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货车从南蜂出发，把新鲜的蜜橘运往全国各地。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捡了这么多橘子了。我刚才走过来看橘园里面全是人，现在都开始忙活起来了。
2: 对，每年都是这个立冬时啊，是正常开摘，在半个月到二十天。最佳采摘哦，
1: 半个月。
2: 橘子是最好吃的季节。
3: 哎，你吃糖糖，你吃一下看。
2: 甜不？
1: 哇，真甜啊！而且橘香特别浓郁，真的很好吃。哎，你有多少橘树啊？
2: 1000棵。
1: 1000棵大概能有多少产量啊？
2: 1000棵如果在租的挂果，那200斤一颗，那1000棵卖1.5块，我们成本就要8毛，八毛就可能有7毛就可以自己的利润。
1: 纯利是一年14万。
2: 对，我们南蜂这是土特产啊，一般在家里的都靠就是这个蜜橘。
0: 每到收获季节，在外的南蜂人都会回到家乡，相互帮忙，共同采收。淳朴好客的橘园主人还会热情地摘下一篮蜜橘，邀大家共享甜蜜。小小的蜜橘传递着邻里之间暖暖的温情。南蜂县位于江西省东部，地处虞山山脉和武夷山山脉之间，曲江水蜿蜒流淌，浸润着这座千年橘乡，孕育出一片富饶祥和的土地。170多个行政村掩映在浩瀚的橘海中，让南蜂有了中国蜜橘之乡的美誉。这里的43万亩橘林，每年能收获20多亿斤蜜橘，给果农带来30多亿元的收入。如今的橘乡物丰人和，古朴的村落里，人们的生活甜蜜又幸福。爽滑筋道的手打鱼丸，院落里晾晒的腊肉香肠，既是犒劳一年辛劳的美味，也为新年做着准备。每年蜜橘丰收的时候，南蜂人都会去祭拜城隍，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顺遂。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县令是由皇帝任命的，但各地的城隍却是百姓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历史上造福一方的贤德之人。南丰城隍庙里供奉的是唐朝县令尤茂洪。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许多家族南迁避难。那时的胥江两岸种植了大片橘树，温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让迁徙而来的人们停住了脚步。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本的灌溉用水就不够了。唐朝初年，尤茂洪任南丰县令，为了改变当地旱涝不均的状况，他决定改造胥江，修建碑塘。然而，要达到理想的蓄水量，开挖的碑塘就要占用耕地和橘园。就在尤茂洪左右为难的时候，当地百姓找到了他。
1: 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没有一点怨言，橘园了或者哪一块地了，都是毫无怨言，自觉地奉献出来。在南丰啊，有困难呢，大家一起来扛，是吧？有好处，都是大家来共享。
0: 经过十年的时间，尤茂洪带领人们修筑起柏陵、孤兰、酒杯、桑田、鄱阳五处碑塘，两万多亩的农田得到灌溉，南丰自此成为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水路的通达让当地的农产品得以外运，蜜橘装船沿胥江一路北上，成为朝廷贡品。为南丰立下汗马功劳的县令尤茂洪受到大家的敬仰，过世之后被人们尊为城隍之一，永保这方水土平安。丰收的时节，人们都在橘园里忙碌。程明高种植蜜橘已有30多年的时间，前几年他又更换了新的品种。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橘园是多大面？
3: 哎，200多亩，但它有南丰蜜橘的基因在里面嘛。你看它果皮非常漂亮，稍微大一点点，稍微大一点点，发酵性能会更好一点，
2: 颜色更浓，
3: 颜色更红一点。它就这个特性，所以说价格翻了2倍多，而且销路不愁销。
0: 在南丰有句老话，无橘不胜，意思是橘子能给家庭带来兴旺。南丰种橘的历史已有1300多年，清朝时就形成了以蜜橘生产为主的村庄，每年可以生产蜜橘10多万担。共和国成立后，蜜橘产业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末，蜜橘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果农们开始大规模扩种橘园。10多年时间，橘园的面积就由8万亩迅速增长到50万亩。
3: 那个时候就是说，娶媳妇呢，不是说你有多少房子啊，什么东西，他就问你家里有多少棵橘树。上了500棵橘树以上呢，
2: 这就是大户了。
3: 大户了，他的盈利多少呢？算是10万块钱吧。那个是10万块钱，相当现在的几十万呢。所以大家一窝蜂的把山庄种了，没山了，所以把那个地也种上了。
0: 江西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被誉为江南粮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守住耕地红线，2019年，当地政府开始实施退橘还田政策，增加粮食种植面积。那时程明高也需要退种20亩橘园。
3: 当时退了这个20亩的大概的纯利润将近6万块钱吧。已经种了12年的树了，从一棵40公分的小苗长成了成田大树，已经到了盛果期了，这我们内心上也是不舍得的一件事情。
0: 南丰果农世代种橘，靠着小小的蜜橘过上了好日子，让大家砍掉赖以生存的橘树，许多人感到惋惜和不舍。

0: 然而，那几年的扩种虽然给橘农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危机。橘园面积越来越大，果农对橘树的管理开始力不从心。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蜜橘的品质却逐年下降，价格也跌了下来，从最高时1块多钱跌到几毛钱一斤。2021年初，南丰遭遇冻灾，疏于管理的大片橘树被冻死。南丰决定借此机会改变当地种橘的模式。
1: 我们都转变了思想，现在是不是以量取胜的时代，把面积缩小，采取精细化管理，也就是说，低洼地不适应种柑橘的田地要退出来。第二是高标建园的这个桑基稻田要退出来，某某呢补助400块钱，同时退出来的地呢可以周转给这种植大户，某某还能拿到500块钱。
0: 砍掉了橘树，重新种上水稻，当地政府又出台了相关扶持措施。如今橘园面积小了，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在管理上下足功夫，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蜜橘产业给果农们带来了更高的收益。
2: 现在的收益比以往高了2倍多。
3: 500克变成300克，300克比500克更赚钱。所以说这个思想一推广了，这个退居环境的这人家都是吧，花精力到山上把这个橘树种好，田里的又增加粮食，是2700亩的事。
0: 这两年，南丰县已退居还田4.5万亩，每年增加粮食产量4万多吨。金色的稻浪和苍翠的橘林交织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如今，南丰蜜橘已经销售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单一品种的种植规模和产量均为世界之最，成为抚州市第一个百亿级的农业产业。2022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7000多元。南丰人对蜜橘的开发充满了想象力，菊花茶、橘子饼、蜜橘糕早已成为日常的美味。如今人们又推出了全橘宴，欢聚团圆的时刻，一桌丰盛的全橘宴对南丰人来说不仅是幸福的滋味，更充满着浓浓的温情。
4: 大家都是这样，如果是我家收橘子，我就边上叫一句啊，今天我家收橘子，大家快过来帮忙，中午来我家吃个饭。
5: 所以我觉得橘乡人就是很有人情味儿，生活是甜的，心是暖的。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橘树具有高贵的品格，既有凌霜傲雪的挺拔，也有寿命不迁的坚韧。橘瓣紧紧抱在一起，象征着团结，而品尝时与人分享，才能共享甜蜜。
6: 在南丰有这样一句俗话，千斤重担大家挑，意思是说只要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南丰人从种橘卖橘到品牌名扬天下，这其中就蕴含着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靠着品种改良和科学管理，南丰蜜橘的品质在不断的提升，当地人又另辟蹊径发展起水产养殖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0: 一大早，燕庆来到了龟鳖养殖基地。龟指的是观赏龟，鳖指的是食用鳖，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甲鱼。入冬前，他每天都要查看种龟的生长情况。
7: 我这有一只，
8: 我看一下，抓起来看一下，我看一下。
7: 哎，
8: 哎呀，这是大母龟。
7: 对，
8: 对。
7: 我看这个更个头更大呀。
8: 对，这个头算是爷爷背篓，这个差不多有4斤多了。
7: 4斤多，哇！
8: 这个都10多年了。
7: 十几年才能长这么大。
8: 这个是我们做种用的，主要产蛋孵苗的。
7: 现在能找到吗？很难找。
0: 燕庆从事龟鳖养殖已经13年了，他的100多亩池塘今年收成不错。
8: 每天我们这销售差不多有500,000-600,000吧，一只甲鱼能有100个蛋，相当于一只甲鱼一年的创造的利益就100块钱，那像我这一口糖500-600个吧，
5: 那就是5-6万呢。
8: 5-6万呢，对啊。
5: 大家一般手里能有多少糖呢？
8: 基本都是10亩左右吧。
5: 那这个收入就很可观了，60-70万啊。
0: 南方有4000多人从事龟鳖养殖，主要销售种蛋种苗。2.3万亩的养殖面积，每年能产3.5亿枚种蛋，占到了中国龟鳖种蛋产量的近一半，总收入高达20多亿元。平均算下来，养殖户人均年收入达到50多万元。
8: 除了蜜橘产业，就是第二大产业龟鳖。你按我们当地的农户的讲法，就是这样的：山上摇钱树，山下聚宝盆。
5: 哦，聚宝盆来形容这边，哎呀，真的很形象。
8: 对对对对，山上有橘子嘛，地下面有龟鳖吧。嗯，
0: 20世纪90年代，南方的山林里种满了橘树。农闲时间，为了增加收入，村民们便利用家门口的池塘开始养殖龟鳖。刚开始，由于市场上龟鳖产量不多，大家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但到了2015年，随着各地龟鳖养殖日益兴起，南方的养殖户们渐渐没了优势，销售也遇到了困境。
8: 当时因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那边甲鱼大家都有技术了，而且规模都出来了，所以人家本地有的价格，我把我们江西价格压得便宜啊，这样搞得大家都没利润了。
0: 为了摆脱困境，大家开始去各地跑市场找销路。当时一位上海客户订购了5000斤甲鱼，燕庆签好合同返回家乡筹备货源时，发现许多人空手而归，一单生意也没谈成。为了尽快抢占市场，燕庆把自己签下的订单与他人共享。从那以后，养殖户们开启了共享销售的模式，谁找到了销路，都会把自己的渠道和大家一起分享。
8: 淡季的时候，大家的货卖不动嘛，反正今天总共销量呢有个10,000斤吧，不可能我一个人卖出去啊，合作社四员大家都分享一点，10多个人一家凑个几百斤，这个大家都很认可这东西。旺季的生意也有的，旺季比如说我这个草龟苗啊，人家可能要个4-5万个。
5: 那个时候您的货就不够供了。
8: 不够供了，真的不够供了。那时候四人就大家共同分担一下嘛，他家凑个5000个，他家拿个3000个。
0: 传统养殖行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赢得市场，2018年南丰县成立了龟鳖产业协会和龟鳖产业化联合体，37家养殖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开始探讨龟鳖养殖的未来发展。因为有了蜜橘扩种的教训，养殖户们提出了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
8: 大家共同探讨吧。你看我们厂里那个青山绿水的是吧，你像无限扩种，像蜜橘一样管理跟不上的，到时候影响这个水质，应该是保持质量还是第一位的。
0: 为了龟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自发地减少了养殖面积，在保护水域环境的同时，又提升了龟鳖和种蛋的品质。虽然产量少了，但是价格多卖了30%。南丰甲鱼成为继南丰蜜橘后又一个地理标志产品。
6: 山上的摇钱树，山下的聚宝盆，这是南丰人对家乡支柱产业的生动描述。现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也因此拓宽了视野，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大潮当中，更加珍视当地的历史遗存和传统文化。
0: 每到深秋，南丰到处弥漫着淡雅的菊香，街边小店旁摆放着刚采下的蜜橘，让人们随意品尝。曲折的巷弄中，一壶米酒，一碗水粉，既是菊乡人家的日常，也是游子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南方不只有秀美的风光，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人们评价南方的橘树，既不争宠于春夏的姹紫嫣红，又能在严寒中结出丰硕的果实，也留下了“天下共橘在南方，蜜橘自在有风骨”的佳话。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的故乡就在南方，他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关于橘的诗篇。
1: 曾巩家里房子后面种了几棵橘树，而且他还写了一首诗，叫“谁能出口献天子，一字大树临汤波”。就是说，我们家的橘子是贡橘，是向皇上进贡的。
2: 很自豪、
1: 对，很自豪。这是一种家乡的橘子，他肯定对他感情非常的深厚。
0: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散文传世千年，影响深远。古城中的墨池，相传是曾巩小时候读书清洗笔砚的地方，他的名篇《墨池记》就来源于此。曾巩一生创作了700多篇散文，直面现实矛盾，把文人的济世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人称为南方先生。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南方文风炽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曾考取了368名进士，也留下了350多座明清古建筑。一座座古老的建筑承载着橘乡的历史与文化。这一天，李继伟带着朋友来到修缮后的李家老宅。2015年，南方人想利用家乡的秘诀文化和千年古建筑发展乡村旅游，但那时许多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
3: 我们呢，从小的时候生活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如果在我们这边的手上毁掉，感觉到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呢就想把它修复起来。
0: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宅的原始风貌，大家决定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他们多方打听了解到，如果聘请专业的施工队伍，至少需要120多万元的费用。那时人们大多搬出老宅，大家天南海北各自忙碌，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老屋是大家共同的家。为了祖宅的修复，李家人又聚到了一起，大家决定先凑出6万多元的启动资金，后续的花费再由族人均摊。
3: 在这个修复老宅的时候啊，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说这个时间那么大，那么长时间石头，那现在找的很难找。后来我们家族人在外面发现这么一块，他自己呢从外面呢自己掏腰包，把他呢请人家自己发掘运到我们这里来了。还比如有些非做木骨活的，非搞运输的，大家你一砖我一瓦，这个齐心协力，一直把我们这个老宅修缮起来了。
0: 靠着族人的共同努力，李家只花费了30多万元，就把原本破败的祖屋修缮一新。如今，这座李家老宅不仅向游客展示着村庄古老的历史，更成为村民们信息共享、互帮互助的场所。谁家的房屋修复遇到困难，谁家的橘子滞销，大家都会聚到这里想办法。一砖一瓦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无数砖石汇聚到一起，就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几年时间，南丰陆续修复了160多座古建筑，依托古老的文化和秘诀产业，当地发展起乡村旅游。宋元时期的白社窑向人们展示了千年古窑的神奇风韵，年轻人则开创了新颖的旅游体验，他们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呈现出曾巩文化的创意设计。村庄变成了公园，橘园成为了乐园，游人们在品味蜜橘清香、享受采摘乐趣的同时，也能深入感受南方积淀千年的

0: 深厚文化。
1: 南丰蜜桔它一开始走的是这个规模化的这种路径，通过粗放式的发展，后来走向高质量的农业的这种发展，使得南丰蜜桔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要从这个过去的这种单一的一产慢慢要去培育发展这个二产三产，这个你发展这个蜜桔，我发展这个水产，这个文旅，使得整个南丰县的这种乡村的这种产业呢，呈现一种丰富多彩的格局。

0: 挪神庙前，一场庆祝蜜橘丰收的挪舞表演正在进行。南方挪舞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既承载着先人对山川神灵的敬畏，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1: 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那十一挪是的，一面鼓一面锣，正月一敲就开始跳挪。
2: 这个时候就表达了人美好的心愿，
1: 祈福、纳吉、驱邪，
2: 就是当地人对挪是有很有情感的，
1: 很有情感的。它是作为一种信仰，传到这里来就好几百年了，包括舞蹈动作都没变。
0: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这种曾经祈福纳祥的仪式深受游客喜爱。南风挪舞，百村游，千人跳，在阵阵锣鼓声中，菊香南风，走向下一个千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为战，村字为战。

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哎，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0: 队长回来了，快！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2: 村长。
3: 一个人，队长不是村长。
0: 哎呀，村长负伤了！
4: 村长，
0: 村长，
2: 村长，
0: 叔叔，村长负伤了。
2: 来，
0: 快点，
2: 手开一点，
0: 快
2: 伤的这么重。
5: 宝儿，这是怎么了？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我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看撤吗？嗯，撤！快，村里长，快给我进村脑手术室，县长。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
0: 走。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

0: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孟娘，孟娘，你走开，叫我过去。哎，
1: 孟娘，
0: 吓死我了！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那你开算
2: 了，帮我挖开。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就是
4: 呀，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八里地。

0: 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
3: 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3: 快
1: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行。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
4: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哎
1: 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牛王，牛王。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嗯，这顿烤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呗。<笑>
0: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嗯，
3: 庄里保住底油。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腾腾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和林霞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哎，李子，
1: 嗯，
0: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我去查查岗。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嗯。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嗯。
3: 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3: 打枪的不要，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나구나, 아리! 헤이!
2: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3: 人们，快出来吧，要不出来被淹死吧。
4: 他们说他是咱们国的官，你妈妈不让他来，
3: 快出来吧，人们。
5: 鬼子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英雄无用武之地。
6: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7: 怎么办？
8: 走，到灶口看看去。嗯，
9: 妮妮，你给。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0: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川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林元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倒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
3: 可不是。
0: 对呀，
3: 他们一家主人，
0: 咱们
3: 不
0: 仅
3: 不应该，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0: 对，
1: 这些心里可
3: 得。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王妮儿，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2: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密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
4: 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

0: 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2: 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3: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7: 等等，
1: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
2: 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2: 我带路。
1: 等等。
2: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1: 走！
0: 站住！回头！
1: 快知道！
0: 别
1: 走！
0: 别误会！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0: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吧。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哎，打不得打，不能打，他妈的，来，小队，快来打，
1: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5: 区长。
1: 赵区长。
5: 孙子。
3: 平原叔。
1: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3: 大康，
6: 川法哥，
3: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1: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
5: 算你们盼望了。
3: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7: 这不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2: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7: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怎么开心？
1: 快，小队，快快，快点！
0: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同志，跟紧。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支援，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4: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5: 鬼子专门来报复的，
6: 放起来那还了得？
7: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7: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2: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燕，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来点枪吧！
1: 哎，咱们留下武器了，
2: 乡亲们，快来呀！
1: 咱们
2: 快
1: 来呀！
3: 快走！
4: 一共
5: 捡了
4: 六
5: 条钱。
1: 大娘，
4: 快点！哎，来，拿着。
1: 给你。
4: 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4: 哎。
6: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4: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八路举起来。
7: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坐坐这个土飞机。
0: 好吧，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0: 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哎，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趁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yeah.
7: 对，
8: 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8: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光拓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6: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6: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6: 完全可靠。
9: 索卡，
10: 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6: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撑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茶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0: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小草，李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
4: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哦，
1: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3: 啊！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爹地，这个。

进点事儿吧，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哦，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我跟你说，我今天我看到我那个同学偷偷拍了婚纱照。
1: 哪个同学？
0: 小婉问了一下价格，
1: 多少钱？
0: 3999。
1: 那就是4000块啊。
0: 对啊，哇，这种老好便宜哦。
1: 便宜吗？
0: 不便宜吗？
1: 4000块。我也不要便宜，那我姐拍的时候6000块，放在家里都是一地灰啊，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那还是要有吧，至少有个纪念的意义嘛。
1: 那你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手机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啊。
0: 手机和照片能一样吗？
1: 差不多的。
0: 你那是各种旅游照，和结婚照那是两个意义。
2: 我叫阿英，这位十分想和我拍婚纱照的是黄先生，没错啦，他是我的男朋友。
1: 我喜欢那种小星星的、纯纯的那种颜色的。
0: 不知道，那传统的不是那种要那种喜庆的，一身红的。
1: 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不耐看的。我跟你说，
0: 耐看啊，
1: 就是当下会好看，后面不会好看。
0: 那可能背景不干净。
1: 所以你意思是你想去拍婚纱照？
0: 想啊。
1: 那你看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又不去看，你就在那里说。我不喜欢你这一点，就是你就光顾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嘛？黄先生，这块留给你啊。
0: 我不想吃。
1: 因为我吃不下了。我知道。

0: 说话。
1: 咋能干？
2: 黄
3: 先生，
2: 这样
3: 我
2: 是
3: 哪个？
2: 哪个？
3: 我看这个年终算账，3000块，十福十照，还有内外景。
1: 真的假的？那么便宜？
3: 还有扫地机器人。
1: 在哪里啊？
3: 给个电话让他。
1: 跑到龙岗就那么的多余。
3: 哦，拜婚夹照就那么一回，你跑都不想跑。人家
1: 要去两个小时呢，
3: 人家还跑到海南去拍了，你怎么不说？你看后面还不是我来看，你都不看。
4: 我告诉你啊，我看了那个攻略了，一会儿要是有什么该问的你要问啊，我再发给你。然后等下如果我看到好看的，太冲动你拉我啊，你知道没有？我要是立马要是说要决定啊，就这家了，那种你要拦地。上车。别把我手机弄掉。哎呀，没有，你看他这个也是哦，3000块，还能走点，还能走点，行了行了，这个这边宽了，到了，快碰到了，
1: 刚才你说行了，
5: 好，撞了。就是动了，滑度了，没有。
1: 哪里？那咋整啊？
5: 你要不保险，下次赔钱，那多整那个事。
1: 啊，这也就是蹭一点。
5: 我这坐车，它车摇，你知道吗？突然动了一下，我操！
1: 因为停在那个停车场的，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别人的车了。
6: 哦，好。那请您报一下对方车牌号。
1: 你看到吗？这一点，
3: 就这。
1: 有啊，
3: 一点点。我这样看就明显一点。我
4: 都是我的问题。
1: 对啊，都是你的问题。不，怎么？
4: 不行，我能说是我的问题，你不能说是我的问题。
3: 我给你发一个那个黄先生，等下你记得。
4: 我做了攻略啊，要问什么问题？我确认什么精修多少钱一张啊？门票要不要我们掏钱啊？花絮什么鲜花费用要不要给钱？如果修的不满意，能重修不？
3: 那我喜欢那种，就现在那个。哎，我来找一下那个。哎，你好。
7: 那我们大店拍照的时候的一些相机设备啊，包括化妆品这些都提供哦。服装的话是活动期间全场任选，好看之内全程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拍摄不满意，至少在我们家还可以保障到你无法看的存在。你们大概是想什么时候拍？因为档期需要提前预约。
3: 我其实我们不太着急，不是说立马想拍的那种，我们是说先来看。老板，你出钱，你说。
7: 老板决定。
3: 啊，你决定，我要你决定。
1: 我决定啊。真的让我决定吗？啊，
3: 好纠结啊，王先生啊！我觉得不要要求那么多，就这家算拉倒的。加片120块钱一张，到时候你死都要拦住我，王先生，我告诉你啊。
1: 了解一下。
3: 就大概了解他的路数了。
1: 我觉得有一款棕色的挺好看的。
3: 我觉得太繁琐了。那肯定要再对比了，你就要货比三家。
1: 走，回去回去。
3: 好。
8: 今天是12月1号。
3: 我都忘了，那咱去干啥？好，你决定了，这种事情都是你决定的。
1: 你进过去吗？
3: 去哪里？进这里面？
1: 里面啊？
3: 没有啊。
1: 我去过很多年很多年。
3: 你跟谁去的？
1: 肯定跟我同学去啊。
3: 这个1周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确定什么时候在一起我们都给忘了，然后说随便定的，反正不是11月就是12月，结婚的时候就要记，就
1: 是，结婚比较重大，一辈子。
3: 对，
9: 我和阿英都是广西人，在深圳，我早过了30而立的年纪，没有女朋友好着急的，后来朋友介绍让我和阿英认识了。
3: 咱俩是朋友介绍的，你说的
1: 啊？
3: 是朋友介绍的吗？咱俩相亲认识的，那个真的是
1: 相当于朋友。

0: 好吧，好听一点。
1: 你管他怎么能怎么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是好事啊。对，我又发微博相亲啊，我说啊，我要找个对象，我希望姐妹给我介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联系我，我知道他们这种是要收费的嘛，我就问她，我要不要钱啊？她说我们可以有免费的，我说好呀好呀。然后那天下午我见了4-5个男的，
0: 啊，这么多，
1: 累死我了那天。
0: 我就叫他一个，我就回来了。
1: 我话多吗？他话少吗？反正就是还像他说的般配咯，多么合是不是？
0: 你
1: 我真的老是讨厌你这种表情，好看吗？
0: 好看。
1: 这个光好不好？
0: 好。
1: 哎呀，那我的刘海你又不提醒我，不行，真的不开心
0: 啊，女人呐、
1: 啊，你看都乱成这样了，不。我们俩问对方缺点的时候，我说他太磨叽，他说我太着急。哼，说我性子急，不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在深圳立足嘞？我20岁就来深圳了，别人都说这里的机会多，好搞钱，来了就是深圳人。
2: 2014年我就到深圳找工作了，做深圳人的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的。
0: 没熟，
1: 我去公司微波炉叮一下吧。昨天那个股民的那个免单券你怎么又没有抽？
0: 好了，昨天我看了还差一个，
1: 我中了一个买一送一的，你这都没有经常抽会有免单的机会。可以走了哥。
0: 啊，拜拜。
1: 时间好快呀，已经在这里11年了，钱还是没有搞到，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习惯做一个深圳人了。
3: 下一站车公庙，乘客可换乘。
4: 不要的，对。

0: 点不好。
1: 每天都买，除非就是要去买比较新鲜的排骨什么的，我就会让黄先生早上的时候去买，因为比较新鲜。来了，开始了没有？
2: 开始了。
1: Hello 呀，我是 Angie， 今天我们做什么呢？做花菜跟番茄炒鸡蛋。黄先生他前两天都发烧了，所以不能吃辣的了，就买了四分之一的花菜吧，这是。把它先切好，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坚持好久了，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快来啊，快来啊！先把我的番茄、
3: 我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哪怕它很平凡，也很普通。
1: 又买了一条五花肉，24块，黄先生。
3: 视频很短，认真生活的印记很长。
1: 2018年底的时候，我就想拍了，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摸索很久。后来回家了，有段时间我也挺想放弃的。
4: 今天是2020，
1: 但是反正就是坚持到现在。
4: 今天又来接他下班啦。
1: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会更长久一点。
4: 今天我生日呢，
1: 我30岁了。反正人，他们有时候是看影子一样，看自己一样的感觉。
4: 那你抱着叔叔说，叫他不要走了，我们前两个都抱着他。
1: 我谢谢你，真的让我推他。平常的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5: 谢谢。
1: 可能现在的人看那些网上精彩的生活看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很精彩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6: 哎，那好像我没有钱。
1: 我回过头就是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很好，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因为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了。

0: 回过头看我是很，我觉得很值得。
1: 这个男人他嘲笑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等你失业就等着吧。哼，
2: 前端开发岗位少，比如说我现在要找3D 的嘛，可能还是先看有没有需要用这个技术。比如人家这个要求 React 的，那我就不会，那就不看了，不能看了。一般就不投这个了。2个半月了，那今年好像行情不好，不确定了，现在已经不确定了。找差不多一个吧，人均一个。啊，这个不好说，没回答很好，烦躁。因为你这个年纪很难的。换行的话可能哇压力很大的，从头学还是找稳定的比较好一点。
3: 技能不会，学历不够，年龄太大，糟了，全是冲我来的。可是备婚计划不等人嘞。异常，
2: 虽然是出现了，但是地图都不对。
3: 报错，
2: 解决了报错，但是还是没有出现。
3: 调试，
2: 至少如果你不做那你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
3: 崩溃，
2: 案例就那么几样，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搞出来还是没搞出来。
3: 哎，复制粘贴。

0: 不能煮外，那就暂时煮内吧。
1: 干净一点，做菜都舒服一点。吃过阿云煮的，已经习惯了，不记得我吃什么了。
2: 今天我们吃了香菇焖鸡，黄先生说他很久没有吃莲藕海苔汤，黄先生说我从来没有给他煲过汤，但是你那个锅我用不好，你来煮汤。
3: 你紧不紧张？
0: 紧张。
3: 准备要看英语成绩了，他
4: 这是词 A 分，
3: 怎么办？41分就是不过是吗？那明年又考啊？
1: 这一次考试英语没过嘛，选这个联考的，那感觉比英语好一点。你要像英语的那都要，我之前记单词要记3000个，那记一遍估计都没记住多少个。这个我现在是刷按章节刷嘛，一天至少要刷个1.5吧。1月份考2门，4月份考2门，就看一些公司嘛，他们都是要求统招的嘛，也想提升自己学历嘛。阿叔，没有纸了。
5: 我手里纸啊，我弄不到。
1: 1月份考试的复习资料，啊，全都是好多页、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哇，那现在我们去是不是都没货了？
3: 抢了半空的状态了，已经。没事，去看一下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吧。哦，那个是轿车，是吗？
1: 这个更好看啊。嗯嗯，
3: 什么时候你挣钱了？给我买一辆。买几样就包一起，
1: 30块啊！
3: 批发的那种买，我觉得会更那个。买一点这个算了吗？

0: 好，买六个。
1: 买锅锅，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没什么道理。
2: 好贵哦！好
1: 贵哦，我们买不起。
2: 怎么没有100块的？
1: 咱俩买不起这只锅，哇，这个500多。
2: 今天没有面。
3: 42啊？嗯。
1: 贵呀、啊。付了啊。
4: 30块。
1: 215块，31。今天在超市买的，然后刚刚麻辣烫38块。这个月我快花3500了。
3: 我买了什么、啊？那个猪肚就花了我70块。哦，还有那个面包。啊，这衣服又好好看哦。
2: 衣柜都放不下了，来看衣服。
3: 那我忍不住啊！一打开，它是推送给我，97.99，九，不能开颜，只能截流。哦，黄先生，我给你发一个那个，可以去练这个表情的。就是什么笑啊怎么的拍婚纱照对你有帮助的，我老拍你笑你就是假笑，这个你得看我，这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
2: 人力是约好了，因为那个做劳动仲裁嘛，3个月开的，等出结果嘛。蛋家公司不是欠了6个月没发工资嘛，也不同意给赔偿嘛，协商不了，那只能走这一步了。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劳动才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可能也会拖着你一审二审。哎，着急啊，准备要结婚了嘛，现在要没有工作，都已经到现在了，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1: 那你决定了这个事情就去做了，我觉得那我不动的话天天就还有个事情没办，不是我的性格，还没计划领证时间呢。其实
2: 那不是有拍好证件照了吗？
1: 对啊，就是先看什么时候那个婚纱照什么时候拍啊，拍完就看时间啊。我还说要拍找一个拍照的呢，我还想找一个拍照的啊。哎呦，我觉得这个钱要花，我一辈子就一回花它。如果你想2回，
5: 现在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6: 我老公他想跑网约车，比较自由舒服。
7: 现在失业了嘛，34岁了。
8: 想做日结工的朋友，
9: 我现在失业，
8: 现在也太难了吧！我找工作
9: 35岁直接失业，不跑网约车，不送外卖，怎么才能挣点钱？
10: 好像没有谁在家闲着躺平。
2: 就是你都不黑的，不好意思拿出来。阿姨啊，
1: 嗯，
2: 最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1: 嗯，
2: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吃软饭？
1: 好像我也没怎么调侃，都是你自己说的啊，我觉得没有。那平时都是你在掏其他的钱嘛，出去玩，大部分有时候也是你掏啊，还有房租啊、煤气啊，这些都是你交的啊。
2: 嗯，一个月就要30块。
1: 一个月30块，那还好了。不过用天然气更便宜。
2: 3个月要花了，用了170度电。啊，我们每个月水费好像都是40块，这2个月用的比较多。
1: 为什么？你这两天洗衣服，计划之中肯定还会留一点，就是多余的那个钱，去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对吧？
11: 牛马的爱情，这就是这个电影。
2: 这个是男主。
11: 嗯，黎明你都不知道，你个二货，那么帅。以前你来打工，你是不是拿一个这样的包？
2: 怎么可能？
11: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啊，
2: 顶多带个书包。
11: 啊，这样看来挺浪漫的。
2: 嗯，
11: 是不是？
2: 门太扁了。

0: 走了。
1: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顺风车。那有时候在家里待久了，想出去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吧。因为跑滴滴要那个营业执照嘛，我没有嘛，只能跑顺风车。应该确认了。哦，那个乘客，他想要我快点过去，然后等到后面就取消了。15分钟吧。
2: 行行行，你最后一号。
1: 好。
3: 您
1: 驶到广深公路。这么远，这个3点的也是同款的呀。这个好，那我现在过去吧。
3: 准备出发，前方900米掉头。
1: 哎，我看见那个单没回去，只接2-3个。
3: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1: 哎，你们是去看鱼还是看海鸥啊？那你们定位到深圳湾那里。

对，想象前方。

0: 怎么样啊？冷吗？
1: 冷啊。
0: 哪里冷？上来，我们去喝奶茶不？
1: 54块减掉53块，这40块。
0: 可以啦，哎呦，并没有那么顺利的。那个券的可以喝吗？还是，哎，我在线上应该是可以点的。累不？今天？
1: 累啊，哎，不累的。
0: 为什么那么多人取消啊？现在？
1: 订好时间是5:40的，
0: 嗯，
1: 我还提前半个小时过去，还嫌我墨迹，
0: 感觉没有之前多啊、哦，那个就是
1: 那个单是独享的，就那么一个，
0: 就那一个回来
1: 啊、哦。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想到结婚这件事情，你害怕吗？你有恐惧吗？
1: 没有啊，
0: 我有一点呢、啊，就是我，回家啦，那你好好学习啦。

0: 这种天晒太阳最爽了。
1: 昨天忘充电了，哎，我也不想走路啊。
0: 哎，不是刷更刷。
1: 哇塞，真的好多灰。我们现在出发了，可能要一点半左右嘞。
0: 然后你出来看一下，是被撞的。
1: 哎，我真的好烦你！别人撞你的时候问你要钱，你撞反正就把你撞了，你不问人家要钱。这么大一块，你以为我看不见？
0: 那是撞了多均匀。
1: 一点点就算了，这是一大块都是，这一大块都是。
0: 是啊。
1: 那这里也裂了。
0: 裂了也没关系。
1: 天哪，你个恶货！我真的无语你了。
0: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1: 不行，我不能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啊，我约了今天来看的。黄岩狼汉服也分很多种的，
2: 对，比较隆重一点的用白茶披，这种就比较正式一点，对对对，
0: 对，多好，都喜庆。
1: 有没有那种红底的喜嫁装那种？我想看一下那个。
2: 然后这种的话就集结。

0: 系列的。
1: 嗯，这个也很好看。
0: 对，
1: 好看吗？
2: 啊，
0: 都可以看。
1: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好看，
0: 有
1: 好看
0: 吗？就可以驾驭的。胖一点，价格越高，进修数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的话，每个套餐它匹配的框框这些不一样，
3: 都好多东西，但是都1000块钱而已。
4: 哎，下一家，下一家。
3: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2: 就是夜市的话也都是一样，
5: 台式的、法式的、加条公主训练的都能拍。除了一个大海沙滩，还会有这种礁石、这种夕阳。那你们二位慢走。
1: 嗯，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2: OK， 好，拜拜。
1: OK。
3: 不能什么都，算了算了，这种知道没有？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操心的，搞得我还要去烦这些事。你爱拍不拍，不拍算拉倒。
6: 这话应该我说。
3: 好啊，那我们不拍了，好的，我很想拍一样。哎，撞到了！怎么那么倒霉？我又，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说，
7: 你看我不杀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到吗？你不给我开门，我在下面等等等半天，不然别人不开门，你是不是让我等一下，等一辈子啊？
8: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有气。他父亲说了2-3次说去我家，走，
0: 弟，
8: 弟，说是去我家。你今天又说叫你老爸寄户口本，是不是？
2: 啊，
8: 你问过我了吗？你给我求婚了吗？哦，你就寄户口本，你又叫我寄户口本，我就不乐意。又说说顺便初二去我家，那为什么要去？
0: 什么都不问你就说去我家，我怎么不开心？
8: 这种你要问一下我嘛，我们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边好多事情，
0: 你就蒙叉叉就去。
8: 哦，你只是问我你什么时候进户口本啊？
0: 到时候再说，你怎么能到时候再说？
8: 你看你又是紧张了，我看他的嘴巴，他肚子就是紧张。
0: 反正我也不着急结婚，反正只着急结婚的人又不是我，是你。
2: 是我吗？
0: 嗯。
2: 啊。
9: 今天呢，我和黄先生来找房子，因为我们决定说一起住嘛，虽然也不算特别大哦。你看他做饭的地方挺干净的。出发出发，我们俩一身汗了已经，就此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你一来，满满当当的了，
8: 连着有几天有点闹别扭哦，我还没有原谅你哦。
10: 不想啊，这个是西乡的6点。

0: 你们看好日子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反正还没确定呢。
2: 他要一个头都得，姐姐
0: 还要一个头啊？
1: 又便宜又亮的老皮。
3: 我周末我想来，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会来。
4: 你看他想吃的，我都给他安排上了。
1: 哎，我喜欢我姐姐家，就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3: 喜欢。
0: 你和姐夫结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姐姐？害怕什么吧？我怕，我就会想很多，真的。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是自己过得不好。
1: 有时候烦恼就是给自己的找来的，是这意思。

0: 吃吧。
1: 是啊，
2: 哪有十全十美的？
1: 嗯，本来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哦。他爱吃这个玩意儿，给他搞两餐回去吃，
2: 他就是有点磨叽。
1: 我也觉得他有点磨，我跟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他就是。
2: 难道不是跟你说了吗？嗯，他肯定有不开心的，人就是世事无常。自己的事情积极一点。来，大妈摸啊。
3: 阿姨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你们那边习俗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2: 你们按你们那边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那个。
3: 这么近。
1: 哎呀，冲上了。做一点粉粉的，还美好看。明天拍婚纱照啊。我有点紧张，就最近站走吧，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稳定，可能也有要结婚啦，我就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老是他有做什么事情摸一点我就想骂他，反正就好多小事。他有时候也会说啊，就要拍婚照啦，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什么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是有，但他也不是那么爱说嘛，你也知道。对，你旁边你看
4: 6点多的深圳，你看，哦，真冷啊，宝宝。
3: 应该快完了吧？
1: 你想多了，因为也变帅了很多，好不好？
3: 你变白了，好白。
1: 我43天都没这么白吧？
3: 真的不像我，穿的这么正式。
1: 好看，
3: 好看，
1: 我是审美疲劳了已经。
5: 三个词哈，转头哈，倒头就是滚你的脸。
3: 可以，好，男生到你
5: 的肩头。捏花的感觉。
1: 哪边？
5: 左边，左边，捏花，男生，记住。
3: 好像把后面的面拍
1: 了。这个好看，我觉得，符合字的，是不是？
3: 又开心，
1: 又完整，
3: 又累
1: 的一天。我以前觉得拍婚纱照挺神圣的，其实就也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过去了啊，是不是啊？
3: 啊，对啊。

0: 买了个菜篮子，给你的纯考证，有信心不？
1: 有
0: 信心满满，
1: 考个60分，妥妥的。

0: 搞笑。
1: 哇哦，好多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那你看有人布那个景啊。哇，这啥时候弄的？
2: 你们连进去了。

0: 我看看。
1: 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2: 仪式感满满的。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4: 不好意思啊，我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1: 喂，就是在这边，这边有个码头，这边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

0: 哇，你真的写了很多。
1: 无以为啦。
2: 大声一点，才能听清。
0: 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1: 阿英，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1: 我觉得很渣。
0: 你可以的。
1: 我喜欢每天和你在一起做饭的时，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做饭，一起躺在床上追剧，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的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要笑，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呢？你有没有拆盒子？
1: 哎呀，好
0: 笑！你要笑死我！
1: 不要紧张。
2: 我愿意，
1: 愿意吗？
2: 愿意，谢谢。冰哥，
1: 好紧张。
2: 没关系的，
1: 得把它干完了。
2: 你已经很棒了。
3: 我们要结婚啦！现在出发，男生。买了这个手粉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的，就买了这个黑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0: 这两个也按是吗？
1: 这也按了。嗯。
0: 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一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很庄重。
4: 的责任和义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吗？
1: 对。嗯，
4: 那个结果是啥？赔偿，就是赔偿。嗯，然后律师费。嗯，老师你赢了啊。嗯。

0: 如果手发抖啊，这是手啊。
1: 大他们不存在，
0: 虽然在家里那样啊、哦。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好，
0: 再来。不行，我有不能放弃。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你觉得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幸福了，
2: 是很幸福的感觉。
3: 平时吃饭的时候，有人帮忙夹菜啊，
0: 就是真心，就是很真心。比如说，
4: 可能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4: 我们已经渗透到平时的点点滴滴里。
5: 对，我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6: 因为我们感觉对方是永远非常支持的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敢于做任何看似非常出格的举动。就是我们很坚定，很有勇气。
0: 他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呵护在他的翅膀底下。
7: 不要太在意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顺他来吧。
6: 就是好像是在享受这个事情。
0: 是他对我的一个包容。
8: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缺点跟优点，
9: 是尽量的能够多给对方去着想一下。
10: 您是会经历很多的问题出现了。
11: 那一起经历，然后大家一起，如果是经历之后一起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那就是爱的。
6: 你敢于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能真正的去

0: 大家来到巧媳妇儿的直播间，我是巧媳妇儿海燕，
1: 我是巧媳妇儿白希燕，
2: 我是巧媳妇儿马燕。
0: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三个燕子齐上阵了啊？时间长，
3: 镜头前的三只燕子
0: 又圆了，
3: 大方自信，
2: 好吃的
3: 谈笑自如，
2: 越来越圆了，
3: 让人很难想到，
0: 就是今天
3: 他们曾经都是只有小学文化、久居深山的农村女性。
4: 我们那时候的话，大家可能抬起头来，大部分都看着这周围。全部都是山，看不到任何的目标。以前的生活感觉像晚上一样，就是天黑的特别早，因为这个太阳早早的就已经被山堵住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看到半边天。
3: 2012年，生态移民的春风拂过，三只燕子终于飞出了半边天，到闽宁镇袁隆村安家落户。
4: 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堵到，天亮了，天空都非常大，而且我们自己孩子都有了梦想。
3: 来到袁隆村，三只燕子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到电商车间，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电商的运营离不开操作电脑，对三只燕子来说，从零开始学起无疑是种挑战。
5: 你感觉一下，就是我们选的时候是，你看我手没松是吧，然后这样往下拽，你这现在往下拉拉，这样拉拉，好，这样看你是不是就这样就下来了，对吧？自己再来一遍。
3: 有了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扇动着自由羽翼的飞燕，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4: 第一次呢，就是我学了车，
6: 第一次拿到了自己的银行卡，
4: 第一次离开了宁夏，去往了北京，去往了福建，
6: 第一次坐飞机开蓝天呀，特别漂亮。
7: 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4: 还有个第一次，就是我有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再叫我以前谁家的妈妈。

0: 咱们这直播咋么动呀？
1: 其实我跟你说，你别先化个妆，
2: 我化个妆，
1: 等我拿我化妆本去。
2: 嗯，给我化漂亮一条。
1: 行行，你看，我给你当助手，你有哪个我给你拿哪个。
3: 我上面找，看上面，看上面，
4: 厚着点。
5: 你们卖身子？
2: 别漂亮了啊！
3: 化完了吗？
6: 化完了，咱们这个走，
4: 直播这个走直播走。
1: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给大家带来了宁夏的黄花菜。
7: 从整天围着锅台转，到挣钱顾家两不误，三只燕子的羽翼渐渐丰满，展翅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2: 我特别喜欢一种红枣。
1: 就一说，我也想吃一个。你俩给，
8: 我感觉我们三个燕子呢，从开始到大山里。到现在这种变化，就是跟这个小燕子一样，在外面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成长。我希望以后呢，我们几只燕子呢，飞往更多的地方，见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9: 从西海固连绵群山的遮蔽，到黄河之畔的豁然开朗；从昔日灶台边的方寸天地，到如今直播间的自信飞扬。三只燕子，
10: 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尽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满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塔。他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处。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管上有的孩子我没话说，加上应凤琴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
1: 那刘玉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的，
2: 这要把孩子送回去你放心呐，万一让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这是6000块钱，刘玉良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哎，要不咱把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3: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不松？你松不松？
2: 什么？
3: 你松手！
4: 大妈，大爸。我老人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1: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吃饭去。
4: 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5: 哎，

0: 婶儿，别说了，
1: 哎呀，你别过去，去，哎呀，你去，出去，这扫根子。
2: 林杰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
2: 吧。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1: 来，飞，你过有一点啊。
0: 啊，
1: 这饼子你就放到窗户边上去。
0: 谢谢叔，谢谢婶。
1: 哎呀，谢啥呀？
4: 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
5: 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
4: 呀？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你花那么多钱给她买个随身听，等她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你裤子找不着地儿。
6: 欢迎光临，买点啥呀？
7: 哦，我们要看点碟。
6: 哦，新的旧的？
7: 嗯，看点旧的就行。
6: 在中间那个。
7: 是这桌吗？
6: 对。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7: 哦，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6: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7: 哎，好。
1: 讨厌。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4: 啊？
1: 嗯。
7: 她来咱们这儿来打工来了。嗯，好像在一个工地上。
4: 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啊？
5: 谁跟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星姐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4: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7: 老板，这两张。
4: 哎，好，两张啊。
7: 嗯，是的，
4: 30。

0: 来，给您收据。
1: 哎，好的，
0: 正好啊，慢走啊。
1: 好，
2: 再来啊。
1: 嗯，再见。
0: 啥招啊？我跟你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你猜什么车？
1: 什么车啊？
0: 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局长，你要是不答应给星爵一个铁饭碗，九二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坐着。你说九二三的工作你就不管了是吗？这些话也是能从你一个老党员、老劳模、老职工的嘴里能说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让我听听。
0: 我是真没办法了。尚友死之前，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儿。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兴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尚友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尚友有个交代。
1: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英杰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1: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那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
0: 啊，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走，回家说去。
1: 你这笑挺瘆人，那好事坏事啊？

0: 吃吧。哎呀，
1: 你妈真败家，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桌子。
0: 我就败家了，咋的？
1: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到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星杰。

0: 庆祝一下啊！
1: 金姐啊，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2: 金姐，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1: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个铁饭碗。
2: 嘴上才没把门的，那大喜的日子你说那个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1: 来，动筷子吧！
3: 动筷子，来来来，
4: 是。
5: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6: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7: 支持的都举手。
8: 我也支持星杰哥。
9: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1: 星杰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的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5: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星姐，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不动，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你只要多难得，你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吗？
0: 这星姐既然上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她。
1: 哎呀，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星姐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上冒青烟儿，咱脸上不是也有光吗？啊，爸爸。
2: 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1: 啊？啊，
3: 找醋瓶儿
0: 啊，找醋。
2: 走走，进去吃饭了。哎，
4: 天黑喽，进屋睡觉了。哟，进屋睡觉喽。进屋，
5: 爷，太高了，卡拽了我了。
4: 不要紧，你不会。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6: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4: 只要你考上大学了，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星姐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啊，你认准这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肯定是个大晴天啊。

0: 嫂子，
1: 哎，别拽着！
2: 你说这孩子，都放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拉着那大鞋。
0: 那就让给我看呢。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是有仇，见着我像见鬼了似的。
2: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0: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2: 哎呀，那凤菊还长身体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0: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2: 行，
0: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
3: 好。哎呀，二姨，
0: 没事，放着吧。
3: 搁这儿啊？
0: 啊。呀，是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呗。
3: 我今儿晚上走。
0: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
4: 嗯，
0: 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3: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
0: 还太臊了。
2: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能过来。
0: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的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2: 啥玩意儿？
0: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那个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3: 二姨，这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2: 是。
0: 这买都买了。
2: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你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0: 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是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啊、这送这个礼物啊。
3: 爷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0: 学校不打工吗？
2: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0: 你还考大学
3: 啊？
0: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啊。
0: 哎呀，别叫她了，叫她她也不搭呼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2: 你回去了？
0: 回去了。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这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我没给。
1: 为啥呀？
0: 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上就不考了呗，还要考？那得多少钱够他糟的呢？
1: 哎呀，你不放哪不得了吗？谁让你拿过来的？
0: 你站哪？上赶子不是买卖，就干那个掉价的事儿。人没相中你。

0: 瞅啥呀？
1: 也没相中我，不是因为你是我吗？
0: 呀，
2: 二爷，
0: 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
2: 二爷，
0: 哎，咋整啊？
3: 大婶吗？
2: 哎，整两条鱼。
0: 妈，
2: 凤霞回来了。
0: 嗯。哎呀，你别整了，你都放我黄瓜里了。
3: 大成不跟他一样，臭邪风的。这老大鱼在哪儿整的？
2: 就搁墨湖里。
3: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哎呀，
2: 就你一下嘎嘎响。
3: 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2: 那我弄。

0: 把东西放了，我们先吃点。陈清洁，还记得我们？记得。
1: 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咱们相互学习。
0: 哦，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1: 林院长太客气了。替我转达谢意。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的不行。
0: 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1: 啊，谢谢。

0: 赵成啊，
1: 你妈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工吗？咋没动静了呢？没找秦厂长说的吗？
2: 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1: 那能一样吗？林场的正式职工啊，哼，咱们祖孙三代都在林场干，那多光荣啊！我那儿啊还有两瓶好酒，晚上啊我给你妈送去，让她带给秦厂长啊。
2: 不用爷，你那好酒留着你自己喝。
1: 咋的？怕影响不好啊？这个事儿爷爷做主了。

0: 说当个林业工人那多光荣，想当年呢，我跟你爸那都是砍树的能手啊！啊，鱼眼那个记者来采访嘛，哈、啊，哎呀，这个采访，对吧？这来来来，上下，那不他，哎呀，你爸那样的还不好意思，像大姑娘似的，我，哎呀，顾师傅，你讲两句吧，磕磕巴巴的，啥也说不出来呀，哎呀。哈哈
1: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东北地区的天然林实施禁伐和限伐，同时采取人工造林、飞坡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手段，尽快恢复林草植被的决定。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呢有幸成为天保工程的试点之一。这个天保工程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改革嘛，就必然会经历阵痛。上一个采伐季，我们局减少采伐量11万立方米，减少利润1000多万元。局党委号召全体党员

0: 施工，一定要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度过这最困难的阵痛时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黎夜的光明。
1: 啥意思？当狗将是
2: 吧？军长老，你给大家伙说的简单明白点。
0: 工友们呐，老话说呀，大河有水，小河满了。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乏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呐，还得再减掉一半。
1: 啥啊？这重点在这儿呢。
0: 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有固定工资，剩下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3: 那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是吧？
1: 那我们之前听信留职的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4: 就是
5: 老杨大哥啊，这是真下岗了，反正保险谁给交？咋整啊？这
4: 那下岗能给多少钱呢？那以后看病去，国家还管不管呢？
0: 那得管，那能不管？
2: 那个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这换个工作干，是吧？
0: 对对对对，
2: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迎林护林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6: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那行吗？
2: 刘建军，你说啥来着？把你臭嘴闭上。
6: 不是本来就
5: 我代表我们林场之前那个听您留职的员工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7: 不同意。
4: 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3: 对，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都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0: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5: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这给我钱吧，
6: 你就对不起，给我钱，给我钱。
2: 啥家呀？这做乱成一锅粥了！
5: 啥玩意儿？
2: 啥？
5: 一个脸！
2: 干啥呀？我有点事儿。
8: 半天了。
9: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2: 看明白了。
9: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8: 哦，我也签。
9: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哦，本来呀，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那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2: 老李啊，辛苦你为这事跑前跑后的。
9: 应该的。
8: 应该啥呀？你们所里也没少为这孩子操心。
9: 客气什么呀？都是乡亲里道的。你们两口子能把这份责任揽下来，你们是既有爱心又有人心，我给你们这个。
8: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
2: 是，
9: 好歹刘玉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哦，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我来。哎呀，
1: 大爸，我爸是坏人吗？
0: 不是。
1: 那我去吃饭了。

0: 凤琴给你的回礼。凤琴画画不错呀，陈欣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1: 把你也画得挺漂亮的。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2: 哎，小强，
0: 啊，
2: 上厕所呀？
1: 哦，好。
2: 走。
1: 哎，你等等我。
3: 哎呀，陈欣姐同学，就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咱们打篮球，缺个后卫，我看你最合适。我不会。你咋的？你是不会打呀？还是看不上我们兄弟几个？我是真不会打。
4: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3: 行了行了，有了劲出去吧，肯定够老师去。
4: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3: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别怕，啊，复读生，别太跳，好好学习吧。

0: 你这病啊，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去。 寻思着带思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让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
1: 这孩子，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个孩子呀？我一想起这，我就心里就折了个疙瘩。去吧，咱就去见他亲爹一面啊！
0: 是。哎呀，不行，你去看看。
1: 哎呀，去干啥呀？去看。

0: 你背不动，我来吧。
1: 哎、可以，
2: 哇，你给我来呗，
0: 你来啊。
3: 那也行吧，
1: 可以。
0: 你让他背吧。哎呦，慢点，行吗？
2: 行。
4: 哎，这郭处长，你一上火车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0: 行，我知道。走吧。
4: 行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2: 走。
5: 大妈，我提醒我爸，谢谢您。
0: 哎，
4: 这干啥？你这是个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行行，走吧，妈等你回来，走吧，
0: 走。
1: 哎呀，快点儿！

0: 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的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反馈的问题和意见。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的谈一谈。
1: 我肯定办好，你放心。哎，好好好好。哎，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好好好。
2: 忙的厂长，
1: 啥玩意儿？
2: 好东西，野生的。
1: 哎呀，我，哎呀，哎呀，捡起来！可是我，哎，把这扣上，扣，捡起来！捡起来！我这动物园啊，你什么都往就弄。
2: 野生的不好淘的，
1: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不是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也没招。去，拿着东西赶紧走吧。我操，不能走。行了，走吧。
2: 我给你弄家去。
1: 我回来。什么玩意儿弄家去？我跟你讲啊，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
2: 不好逃的，不是？
1: 少跟我废话。你过来。
2: 你说
1: 往后放。
2: 怕什么人啊？
1: 来。
3: 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

0: 开门，那敲门听不见呢。
1: 是你敲门吗？
0: 赶紧去开门去。
2: 不过
1: 你看你这不动的，谁呀？
2: 哎，这一大嗓，太烦。
3: 滚！
1: 谁呀？
3: 青山。
1: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急忙慌的呀。进来吧。
3: 我进去了，赶快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1: 啊，那个梁富宽，你快点。
3: 梁富宽，
1: 快，这马上让他跟你走啊。
0: 咋的了？
3: 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五个名额啊，你们去晚了是下一波了。
1: 快点的。
0: 你等会儿啊。
1: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3: 那你不去啊？
1: 让去啊。
3: 让去。
1: 啊，那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啊，等马上就来啊。
3: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4: 哎。反正啊，他得给咱个说法啊，让他听我的。不答应咱的，咱就不回来。
1: 没听你的，
5: 听长风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1: 你得说话呀。
6: 干啥去你们这是啊？我嫂子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7: 啥事啊？
6: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4: 拉倒，你骗谁骗了我呀？
6: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了，没有你，你可别怨我。
4: 是。
8: 去你个不上再上上。
4: 哎，等会儿，等
8: 。哎，上，快！
1: 长风大哥，吃饭了吗？
4: 没有，吃了。
1: 我也没吃啊。啊，
4: 带吃的了吗？
1: 我带啥吃的呀？我俩从被窝上薅起来。大哥，啊，你起来这么早就上山了，你是听着啥信儿了吗？
4: 没有。开你啊！
8: 这怎么进山了呢？
9: 不对呀，啊，这！
10: 你在这吵吵啥呀？
8: 这路线不对呀！
10: 别几个浪的，
8: 下车咋了？
10: 下
8: 车！
10: 下去！刘总在山上呢，怎么的？不信呢？不信下去！
9: 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哥，你就说说，咱听你的。
4: 走，往前开，信你一回。
8: 开！
10: 哪山西妇孺？

0: 厂部准备了点饭菜，要不咱先吃饭？
1: 不吃饭啊，解决问题吧。
0: 好。
2: 这些都是同志们，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呢？哦，
0: 这些老同志们呢，对天宝工程非常的支持，该装岗装岗，该买断买断，没有意见的。
2: 同志们对天宝工程有什么样的疑虑，一会儿都可以谈一谈啊。
0: 是，
3: 好。
0: 林局长啊，心系基层，到现场办公，让我们对局长的到来表示感谢。好。

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就这个孩子。
1: 那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儿。
0: 哦，来，钱字儿。那、啊、你们进去里边。
2: 谢谢。
3: 这一般情况下都得各闯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勤勤会客。哎啊，
2: 子强
4: 啊，
2: 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4: 不忘。
3: 行，到了啊。哎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
2: 哦，是那啥，这是给他们拿的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
3: 哦，那这个呢？
2: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
3: 哦，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得我们检查完了才能转交给刘宇亮。
2: 哦，
3: 吃的是不能留的啊。
2: 哦。
4: 我想撒尿。
3: 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再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2: 给我。

0: 知道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资产还得托给你管。
1: 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八年，我再养八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强，这孩子挺好的，老懂事了，就放心吧啊。这孩子，你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你想他，你得早点出来呀、
0: 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子强这孩子，就很爱去麻烦你和大嫂了。
1: 哎，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八年，我就得了子强的忌来。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着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1: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给你爸唠唠嗑，来来来。

0: 孩子有意思，我家有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哭了四句回来了。看看这孩子懂事。
1: 是爹对不住你了。
2: 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赵喜哥有啥我就有啥。
1: 是啊
2: 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等过两年了，我长大就能挣钱了，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我好着呢。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3: 大老远来的，你让他吃点东西就留下吧。啊，这咋锅出溜？
0: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啊。走吧，
3: 那让他吃一口吧。
0: 哎呦，这都走了。
1: 姑娘，哎，我吃我吃，
3: 这白瞎了。
1: 我吃不吃。
3: 谢谢。你看没有，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这100块钱呢，这生活费你看能不能。
0: 不行，我们这儿规定。刘月亮，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了？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种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
0: 回答的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上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
1: 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2: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1: When halves are one,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0: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新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
0: 啊，坐。新杰啊，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新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
2: 人生得意尽欢颜。尽欢颜。
4: 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
5: 你还翻译过啥呢？跟我们讲讲呗。
1: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5: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
6: 要要我们呗。
5: 就是。
1: 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s leap, I remai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5: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
7: 来来来，这个鸡腿呢，就当做我的学费了。
8: 哦，不行，我也想吃鸡腿。
4: 事多不行。

0: 你说咱家赵成这啥命啊？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这秦厂长真是缺老哥了。
1: 现在是啥时候啊？海华都是变成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厂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厂长咋你了？
0: 没咋，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厂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1: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纳宗花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来。
0: 还有粥啊。起他爸，你给星杰带。

0: 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哎，啊，这，那是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1: 干啥呀？
0: 啥？摘山货。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
2: 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小王，
3: 没耽误你学习吧？
2: 这下课的点不耽误。你咋来了？
3: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那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贩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2: 这么老多，
3: 谢谢干妈干妈。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啊，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2: 有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3: 你以后啊，别老什么学习。哎，你们好，你们好。
4: 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5: 老板，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3: 对对对对，林小晴，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您多帮帮他呀啊！
5: 行啊，哎呀，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6: 我跟你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
7: 那老头别肯定是求林小琴家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你说啊，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他把王庆山收买了。那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独背窝把我们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8: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可
7: 不，你说部队长还当厂长，饭可就好溜。哎呀，
8: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等其他爸回来，听听邻居长咋说吧。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哎呀，啥老爷们老娘们的，那不都咱老娘们生的吗？
7: 就是，
8: 咱还真就生一帮老爷们。
7: <笑><笑>
8: 你就不像人二姨，生的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哎呀。
0: 就你嘴甜会说话，
8: 那一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
0: 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从那嫂子，嗯，那你家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子嘛，学习也好，会考级。
8: 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来，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
7: 那嚎的恨不得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8: 要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了，那孩子就搞你家嘎巴了吧。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7: 谁嘎亲家呀？凤霞呀，哎，那岁数可不小了。
8: 啥凤霞呀？我家凤霞，猪一头那么正，能听我的呀？那谁呀？
7: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行，那有啥不行的？
8: 你瞅这一出溜功夫，俩人赶上亲戚了，你说？
7: 啊，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还给哪个呀？
8: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儿，你给懂流感劲儿？
7: 啥破事儿啊？
8: 我家啥破事儿事儿怕你说呀？
9: 说就呗。
8: 最欠。
7: 哎呀，嫂子，你看那是不是人家赵喜啊？啊，真是，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
10: 妈，啊，
7: 你好好的学不上，你宅在这儿闹干了你？
8: 哎，
7: 你起开，你起开，
8: 二婶，你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8: 来了，
7: 都跟都这儿了，你现在回去上学不赶趟了？
10: 就是，
7: 一个大小担子，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8: 你。
7: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
8: 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孩子多孝顺了，都还来找你来。
7: 就是，
8: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亲戚呢。

0: 您找。
1: 哦，这是林局长家吗？
0: 啊，是是是，请进。哎呀，小林啊，有人找你呢。
2: 那你我给你把地给你，你有墩布吗？我给你擦擦。
0: 哦，没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
2: 哎呀，哎，不好意思。
0: 哎，没事。
3: 二师傅，
1: 林局长，
3: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专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
1: 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3: 来，到我书房来，咋回事？跟我具体说说。来，

0: 你看这小伙子，这眼睛哈，看一照洗长那个，又大又好的。
1: 一大片，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就在这附近啊。哎，你好，给2967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2: 老板，打个电话啊。
1: 喂，妈，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2: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1: 电话亭你家开的？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不能走开。没事儿，妈，没事儿啊。
2: 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 走远一点，
1: 没事吧？没事啊，同学。

着急。赵喜，在哪儿呢？快给挖出来！赵喜。

0: 采药时，他无意间进了一个山洞，在里面救了一只穿山甲。那个穿山甲说自己把葫芦山掏了一个洞，然后放走了。那个穿山甲突破了葫芦山，他帮着老爷爷找磕了四个神奇葫芦。
1: 这不是八十吗？你写八百干什么？你多加一个零啊！二乘以六等于多少？
0: 我不会。
1: 乘法口诀表就在文具盒上，他都认识你了，你还不认识他？你卖山货，你那算数都算得挺好的，你咋到学习上了你就……
2: 大爹，大爸，
3: 你妈呢？
1: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3: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1: 没事，我去。

0: 好了，走了。哇、哦，哇、哦，烫！
1: 别跑！
0: 哎，同学，
2: 嗯，
0: 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2: 嗯、那行，那你先来吧。
0: 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3: 生日快乐！
4: 哎，生日快乐！
3: 哪有你们事儿？

哎哎。

0: 爷，爸，
1: 哎，上山了。
2: 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
3: 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那情况怎么样啊？
2: 这喜子搁里头手术呢。
3: 那春花呢？
2: 啊，她没啥大事，可能是打点滴的吧。
4: 哦，大春花家属楼。
0: 哎，
4: 病人醒了，进来吧。
0: 哎，好好好。你看着干啥？
3: 你和爷爷在这，喜子还在里头呢。
2: 行吧，你咋样啊？
5: 赵喜呢？
0: 赵喜医生正给治着呢。
2: 哎，干啥呀？
0: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5: 看看他。
0: 你去叫护士去。你干啥呀？
5: 别管我，去看看去。
0: 哎，你躺下。
4: 健子。

0: 雪儿，
1: 雪儿，疼吗？
2: 不疼。
3: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1: 啥意思？啥病变？
3: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眼耳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0: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3: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4: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3: 再看病情发展吧。
1: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不行，咱们得给赵琦换个大医院。
5: 这啥大夫？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0: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5: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0: 我是大夫啊。
1: 赖我呗，赖我啊！我没把孩子看好呗。
4: 打着，
0: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5: 我还不知道。
0: 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5: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咱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你说他那只眼
6: 干嘛？赵喜咋样了？
0: 你咋来了？
6: 我看赵喜啊。
5: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赶快回学校想你的习气。这有
6: 我看他一眼，我回学校。
5: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嘴这么快呀？跟你说这些，
6: 医生咋说呀？
0: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5: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回去。
6: 那发展到啥地步的？
5: 发展发展不就好了吗？晶姐，
7: 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8: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7: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9: 爷爷，数过三遍了，32.5块，肯定不会错。
10: 不少，够挂号的了。
9: 我这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10: 行。哎呀，给我买止疼片的。
9: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11: 传染大哥在家没？
9: 行。
5: 叔在家呢。
10: 小云呢？
11: 哎，大叔。
9: 爷，妹。
11: 这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9: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的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11: 啊，哼，真行！我马海云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10: 这
11: 你收了吗？
10: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啊。
11: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子眼睛治好啊！我走了。
10: 好，那好，收下。

0: 要是哥哥的。
1: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啊攒满了棍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0: 好，
1: 好乖。
2: 副团长，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哎，
3: 冯哥，
0: 这太臭了。
2: 哎呀，哎呦，韩哥，你说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3: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啊！
2: 不行，这太多了，我，
3: 哎呀，这不就多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2: 那哥，
3: 你就收下吧。
4: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子哥现在也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子哥去杭州发展去。这钱收了。
2: 哎呀，
4: 收了吧。
2: 你做买卖也不容易。
4: 收了吧。
3: 你说，你说咱们林场容易吗？
0: 爷爷，来坐。
3: 哎，好，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宋师傅，哎，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啊是一样的，咱们都老了，
2: 老了，
3: 这思想也跟不上了。
2: 嗯，
3: 这年轻人出去闯闯啊，那好啊。
2: 嗯，
3: 你看我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
2: 嗯，
3: 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
2: 哎呦，
3: 这是他的名片。
2: 哎呀。
3: 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2: 哎呀
3: 啊！
2: 哎呀，
3: 哎，来来来，你们几个，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那个，
0: 杨爷
3: 啊，
0: 能给我一张吗？
3: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要我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2: 记住啊，
3: 宋师傅，
2: 哎，
3: 我走了啊！
2: 哎，你再坐会儿吧。
3: 没事，
2: 你看，哎，
3: 不坐了。
5: 爷，哎，这姑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姨，
2: 不是，这收拾
6: 点
2: 心吧，爷。
6: 说，
2: 走了，
6: 兄弟点意思，不让让这孩子的。
7: 叔侄媳妇啊，你说是，
8: 宋师傅，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守着。
5: 困难总会过去的。
2: 你是，
7: 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
2: 收着。
7: 你老别嫌少，孩子病指定能好。
2: 你是谁呀？先，
8: 我是常顺，
2: 常顺啊，
7: 宋师傅，我小青，100块钱你拿着啊，
2: 来看病。哎
7: 呀，爷，记得我谁吗？二牛，我爸老牛。
2: 哎呀，老牛家二小子。
7: 来来来来，
2: 就来了。
7: 我爸说了，钱多钱少是不是喜宜，你收了啊。
2: 谢谢爷，
7: 我爸祝你长寿，
2: 给你爸带好啊。
7: 哎，好嘞。
2: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0: 咱发了。
2: 这
0: 啊，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2: 记账。哎呀，这都谁拿上来，也记不清了，这菜。
9: 哥，这菜挺新鲜的，
10: 挺好的。
9: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10: 啊，拿。
11: 哎呦，二姨来了。
12: 哎，来了，二姨。
9: 来那块吧，5块钱的。
12: 5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9: 5块钱的不到一斤。
12: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7块了。
9: 不是，那我上次来才4.5块啊。
12: 那不是上个月吗？这个月是这个月呀。
9: 我买5块钱的，别整多了。
5: 撅在这干啥呢？咋不做饭呢？嗯，
13: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5: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

0: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了？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1: 真老婆的，吃了枪药了，说话这么冲。
0: 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那个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我这牙都快咬没了。我
1: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那大娘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了吗？
0: 记了记了。
1: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0: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1: 行。
2: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够了啊。
1: 等会儿啊，等会儿。
2: 怎么的呢？给你借100块钱能最近吗？我就连100块钱都不交。
3: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1: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啊，还有那谁，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3: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你一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1: 干谁了？
4: 你的。
1: 打啥呀？
5: 付宽呐，这给你。
1: 咋的？
5: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1: 咋不玩了呢？
5: 靠，咱们改天再玩。
6: 我还输了呢。嗯，
7: 靠墙了。
0: 走了，走了，我们。
3: 走了。
1: 嗯。
3: 再玩会儿呗。
6: 靠墙了都。
8: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的工人。
6: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8: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了。
6: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8: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6: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20000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8: 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
6: 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
8: 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林员啊、护林员啊。
6: 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
3: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6: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8: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9: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6: 你看那个，大家等着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1: 草长这老高，
9: 这土是磷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
6: 还行吧，你那块地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你那块给整一下。
9: 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得慌。
6: 愁啥呀？
9: 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
6: 上次呢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9: 灵芝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谁知道啊。那专家就没咋忽悠人呢。
6: 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
9: 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忽悠你啊，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
6: 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9: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6: 哪来的？
10: 山上摘的。
6: 山上哪个山呢？
10: 是西坡。
6: 啊，别地儿不许摘啊！
10: 知道了。
6: 哎，大哥，哎，是我的。哎呦，谢谢。
10: 尝尝这个。
1: 哎，谢谢孩儿啊！
6: 啊，你也吃。哎，别擦了，扒在脸埋汰。
9: 哎呀，哥，
6: 这俩孩儿啊，用上了。哎，去给你大奎子叔拿过去。
10: 啊。哎，爸，再给你拿一点。

0: 哎，慢点
1: 儿。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
2: 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1: 长大个儿？

0: 小凤女，你是不是搁那糊弄人呢？
1: 大宇哥回家了，我要去看看他。
0: 你看赵喜，你瞅你给你自己画一下小嫩鬼是干啥呀？那口红呢？拿来。这口红都给我杵坏了，你瞅瞅。我像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

0: 杨慧欢，你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你都偷啊？
1: 啥偷啊？那你难听，你都是我的。
0: 你这真不要个脸呢你呀、
2: 啊！妈，我咋办呀？我咋见着你哥呀？妈，
0: 别嚎了。
2: 好嘞。
3: 我跟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偷走了。
4: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孩子的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0: 偷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黄鼠狼吗？
4: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0: 买啥烟呢？后来跟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是人给下套了，欠机会了。
4: 哎呀，欠多少？
0: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4: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
0: 嫂子，我那啥，借你电话使使呗。
4: 哎，去，
0: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了。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4: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5: 那从小在林场长大，这是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
4: 真不容易。
6: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15651，家有事儿，请回电。哎，谢谢啊。
4: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我亲？
7: 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4: 他赌钱去了。
7: 凤霞呀，妈让你跟他受委屈了。
4: 那你要多少啊？
7: 1500。那人剩下的妈能凑出来，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这钱算妈借的，以后妈还。
4: 哎，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
7: 哎，那你工作咋样啊？顺利不？
4: 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
8: 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4: 嗨，我妈呗。
8: 咋了？家里有事儿？
4: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8: 要多少？
4: 1500。
8: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9: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8: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9: 哎呀，你可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8: 那咋的了？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我就是拍票有陪陪笑嘛。
9: 可那帮人喝多了多烦人呢。
8: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4: 解决了，
0: 解决了，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4: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0: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4: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0: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星杰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100个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媒人上我家说道去。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

0: 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那彩礼这么的你就分两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1: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多一分钟都不行啊。

0: 这一颗一颗的，啥时候是个头？哪有个头啊？等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嗯，宝成啊，快熟了吧？
1: 快了。嗯，
0: 我听说。 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来，是马二姨的大闺女凤霞，怎么样，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我看呢，没有比凤霞更合适的了。这个闺女泼辣能干，有点随她妈。你呢，虽说也能干，但这个性格太老实。 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呢，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0: 服了，不让开狂欢会也就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 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
1: 我饿死了。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陈静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留给物理化学啊。
2: 我准备留给数学。
1: 你还会抬杠呢。
0: 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
2: 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四季如春。嗯。
3: 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放纵放纵！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0: 陈静姐，99年见。
2: 99年见。
1: 小霞，回家。
4: 哎，你慢点。
3: 陈静姐，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
2: 哎，

0: 这是饺子。
1: 看馅儿。
2: 佳怡啊。
3: 啊。
4: 新年吃蛋饺，
2: 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的这个饺子吃啊？
3: 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才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来，宝贝，吃个汤圆儿。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之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一个照顾，你说呢？
2: 别对孩子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5: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3: 那你想去哪里啊？
5: 想去广深那边吧。
3: 哎呦，太远了。暖暖啊，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
6: 哎呦妈，我不喜欢上海。
2: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
3: 暖暖啊，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5: 哎，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你们俩吃。
3: 哎，暖暖啊，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
7: 新嫂子，
8: 真会开玩笑，
7: 先干为敬。
8: 别，那我敬各位哥哥一个，谢谢你们来这玩。
9: 快，
8: 谢谢。
7: 来，喝一个。
8: 哎，好，谢谢哥。
7: 交杯，交杯啊！哎呀，这酒好啊。
10: 哥，咱俩一下。

杨凤霞，你说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啊，你放着好好工作你不上班，你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所以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上哪儿了？我看看，疼吗？

0: 赵成啊，
1: 咋整的？
0: 没事儿，这是下楼梯没加小严卡了，严卡坏了，咱俩出去说呢。赵成真没啥事，你就先回去吧。
2: 二姨，
0: 过两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2: 我都知道了。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0: 赵成啊，
2: 我进去瞅瞅去。

0: 这个呢是纸板夹，是夹直发的。哦，这个呢是夹弯发的。哦，这个是刮刀。哦，那个是古书。哦，这些
1: 啊。
2: 来来
1: 来，
2: 哎，来来来，
1: 啥事儿啊？
2: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哦，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 这造型师啊，
2: 造型师啊，你来。
1: 哎哎，厂长，啊，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走，别走，别走，来，啊，不是你来，赶紧来，给石头石头，哎，你坐好，来，你
1: 干啥呀？
2: 你坐好。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就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1: 10块钱的抢钱呢？
2: 眼红吗？
1: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2: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哎呀，
1: 厂长啊，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你没啥事我先走了啊。
2: 不是你，不是我事没，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1: 啥好事啊？
2: 好事没说呢。
1: 你说
2: 我呀，哦，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哦，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哦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不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1: 那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2: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我跟你说，长山，

0: 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那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位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稀了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1: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
0: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2: 是。
0: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2: 能。
0: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2: 那行吧，
0: 来吧，赶紧的。
3: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你请坐，
0: 好好整啊，整立人了啊。
3: 好，
0: 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2: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
0: 哎，放心吧。
4: 来来来，我今天咱们学习挣钱的学习，咱们先学造型。不要看我男同志头发很短啊。
5: 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6: 把它抹平。
7: 纯神，瞅着眼生。说是秦厂长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咱们三道沟林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家伙什么登报呢，还啥再就业，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糙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5: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8: 哪是两鬓呢？
9: 就耳压那儿。
5: 对，耳压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
10: 这高一些。

0: 大喜哥，父亲节来了。
1: 咱家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1: 任务完成，门口警戒。
0: 好嘞。
2: 赵喜，啥事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
1: 来，自强，你过来，过来，走。
3: 赶紧的，拿出来吧。
1: 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2: 这钱咋来的？
4: 我们大梁没着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
3: 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省着我天天举天线。
2: 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4: 哎，凤琴，你想要啥？
5: 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
6: 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7: 啊，你报哪儿了？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那不挺好吗？
6: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7: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
6: 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7: 行，好好考吧。
6: 嗯。
8: 小院长，这个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吧。
9: 哦，宗花啊，那宗花，
10: 啊，
9: 干啥呢？
10: 那

0: 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都说了无数次了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让孩子进去。
0: 宝贝，哎，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梨水。哎
2: 喝一口，喝一口，不然你妈不放心。喝一口。
3: 哎，坐，
4: 慢点，慢点。
2: 闺女，
4: 安静点，坐会儿。
5: 吃饱了。哎呦，
6: 吃饱了，吃好了，
5: 来，吃好了。
2: 早点进去吧。
4: 二哥，加油吧，他们都干饭。
7: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
8: 没事，
7: 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听姐，
2: 你看，这家子都来了，都来
7: 了，都出个大学生了。
0: 你叫我齐俊。
9: Yes sir。
10: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11: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9: 好。
6: 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12: 加油！
6: 行，那我出发了，
2: 走吧。
0: 等，忘了忘了忘了，考前扫一扫，保证能考好。来，伸手伸手。好了好了，
2: 行了行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6: 出发了。

0: 肯定能考上。大妈，我们家还有蘑菇没？
1: 干啥？
0: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老客，我只要帮他收10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2: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老抓钱。
3: 哎呀，你别顶我，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的吗？啊，快去看
4: 啊！来，不的。
3: 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哎，
5: 顾文文，
3: 看哈，你同学，
4: 那爸，我知道。
3: 来看榜了。啊，咋样啊？
5: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3: 哎，你们考咋样啊？
6: 勉强考个1本。
3: 啥？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的，有的
4: 考上了，
7: 恭喜你啊，新杰啊，这好孩子，这个女婿我可好

0: 城市的人，自然要找大城市的闺蜜。
1: 要要要要要要！
2: 别别别！
3: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上菜吧。
4: 上菜
5: 轮着你们
4: 咋的？
5: 就是咱家里呀，晚上还要看电影呢。
6: 哎呀，来了，来了，坐坐坐坐坐。
7: 人不少啊，
6: 啊，咱俩的
8: 大爷。
9: 这大喜日子，你就给俺们开一场电影啊？
10: 连看三天，
3: 头两天是电影，第三天请二人转。
11: 你看，为啥不先唱啊？
12: 哎呀呀呀，你快得了吧，你咋这么没正事呢？人从二老家办这么大事，那都忙不过来了，还二人转，我给你唱。
13: 你会呀、啊？
12: 会，这小品谁呢？还不会？
7: 哎呀，二姨唱得好，
6: 啥时候练的？这是
14: 耍大瓢，
7: 还有味儿。这孩子，你看戴大红花多好啊！
6: 都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
7: 好，
6: 我们大人没帮上，
15: 有出息啊！
7: 好好好。
16: 哎，老少爷们们，大伙儿静一静啊！下面这个常山呢，说两句啊。
6: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7: 说两句
17: 啊，我也得说呀，
6: 说，
16: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7: 好，我干了啊！
6: 真的白的啊，
18: 叔啊，不会喝酒吗？
19: 那哪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真能
7: 耐！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18: 是吧？
20: 谢谢大爷。
19: 哎呀，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7: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19: 星杰好啊，星杰也有出息。
6: 哎，谢谢大家。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啊，儿子考大学以后，大家多喝点啊，多喝点吧，来，我干了啊，
19: 好了，
6: 来，喝。我亲爱的，敬大家一杯，敬大家一杯，
19: 哎呀，
6: 好，好，
19: 来，哥爷，老哥爷，来，
6: 来，哎呀，二姨啊，哎呀，都吃着呢。
2: 这大鱼来了吗？
6: 这都是咱自己人啊，那我就替星姐少喝点呗。亲家他不能喝，那他这孩子他喝啥呀？
2: 那人家刚接电梯的，咱们是不是得冲他推一个？
6: 说了，你这赶紧的，你是咱俩干了。
2: 你马上，
6: 你给我马上马上。
17: 我相信你一定会考个好大学的。
6: 来吧，来吧。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然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

空气中萦然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风信，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你为什么不看球？
3: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于是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5: 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6: 我喜欢你，
7: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8: 你早晚都说了。
6: 你想干什么？
8: 怎么？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蔡达芳讲话，朱永新介绍工作安排，李亦飞主持，张宇普汇报有关情况。
1: 银川市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等前沿科技，为守护和护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的实践成果。
0: 宁夏各地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介绍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并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汇报宁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蔡达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黄河保护治理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高度重视。民进中央担负这一政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宁夏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担负着重大任务，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黄河的生态特征、治理历史、保护要求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宁夏所需和民进所长，协商确定重点监督内容，精诚合作，团结奋斗，共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蔡达峰强调，要深入领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意义，坚持服务中心大局与促进地方发展，民主监督与协商建言，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与地方党委同题共答，深入调查研究，坦诚发表意见，积极反映问题，主动参与整改和建设，切实发挥好参政党民主监督作用。要把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作为民进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契机，结合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主题聚焦重点，统筹谋划，有序推进，规范高效务实开展监督活动，讲好黄河保护治理故事、宁夏发展故事、多党合作故事，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合力，谱写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新乐章，使黄河更健康、更好，造福人民。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宁夏的关心重视，生动彰显了我国新型政

0: 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民主监督作为加快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难得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民主监督要求，全力支持配合民进中央开展工作，准确汇报有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完善日常联系、知情明证、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精细做好服务保障，从严从实推进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以民主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黄河警示片披露反馈问题，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着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持续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民进中央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何志敏、自治区领导买燕洲、窦静丽、王河山、杜银杰、马宗宝、李晓波参加。
1: 银川市聚焦社会物流、商贸消费、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2: 在极兔智能分拣中心，智能分拣设备高效运转，无人驾驶快递车全程精准接驳自动转运，实现了快件卸车、分拣、中转、转运全流程自动化闭环作业，大幅提升物流中转效率。
3: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这个改进完之后，我们这个日处理量能达到这个70万左右。现在我们下属的这些网点，他们基本上也是投入了我们这个无人车配送，也是更快地提升我们这个中转时效。
2: 智慧物流产业加速迭代升级的同时，银川汽车商贸产业也在持续扩容提质、优化服务。贺兰德胜汽车产业商贸集聚区持续搭建多元化汽车消费展示推广平台，打通产销对接通道，为汽车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筑牢支撑。
4: 那今年的话，然后园区这边，然后是来主导，然后我们去进入一些商超、大型的一些这种广场商超。你像我们在三月份的话，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幅度，然后已经同比去年然后达到了120%。
5: 园区将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强快递物流枢纽，壮大汽车商贸与电商经济，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强化项目招商与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容、业态升级、效能提升，打造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与数字技术的双重赋能。作为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标杆企业，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打造的原众云数字化平台，可实时整合、精准对接人才与企业供需数据，实现岗位人才高效匹配。
6: 我们结合着人力资源服务加IT 加产业，我们做好这个叫两业融合，这个方面对宁夏的这些制造业跟产业引导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2: 今年银川市将完善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以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物流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5个以上，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100亿元。
7: 5月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贺兰县西夏区调研枸杞。

0: 其产业发展情况。
1: 宁夏康泰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实现年产值8亿余元。调研组来到实验室、生产车间、产品库房，了解企业依托宁夏枸杞道地产区优势，在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成效。在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公司，调研组看产品、听介绍、问困难，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等情况，对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为166名残疾人设置适配就业岗位的做法点赞。走进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象征闽宁协作的两片叶子作为企业商标的鲜明特色映入眼帘。2023年，在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领导包抓机制推动下，闽宁两地合作成立宁夏正山堂，开展枸杞叶茶产品研发、茶用枸杞选育栽培等业务。调研组高度肯定企业深度融合宁夏枸杞道地原料与福建金骏眉红茶工艺，不断探索创新打市场。陈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耕细作，持续用力，加快建立现代枸杞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高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紧扣全区枸杞产业发展现状，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健全从种植源头到终端市场的全流程标准规范与溯源监管体系，从严把控产品质量。要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企业自主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放大品牌效应。要聚焦产业发展，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研发高质化大健康产品，持续推动我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健委、林草局、财政厅、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2: 美丽河湖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载体。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物联网感知等前沿科技，通过实时监测、智能识别等破解河湖健康人工评价周期长、实时性差等问题，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在中宁县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侧桥上，一台体积不大的白色盒子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项目团队研发的 AI 边缘网关设备，集成了数据采集、传输、智能识别与物联网安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能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掌握水体环境状况，实现数据就地处理、秒级回传。这相当于给河段配了一名24小时在岗的 AI巡检员。
3: 传统的这人工方式开展一条河流的这个健康评价，在资料完整的情况下，最快也需要3个月的这个周期。咱们现在这个科研项目实现了个别指标能够实时获取数据，还有一些指标呢，我们可以以月度为尺度获得这个数据，这样呢实现了对整个这个健康评价这个时效的这个大幅提升，大幅减少了这个人力和这个财力的这个投入。
1: 工作人员说的这个项目是宁夏河湖健康数字孪生成套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是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的2024年度重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项目已在清水河流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在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系统大屏上，记者看到防洪达标率、鱼类多样性指数、水质优劣程度等13个具体指标的数据一目了然。经过健康评价系统分析生成清水河健康评价得分78.03分，属健康等级。
4: 系统能够自动生成健康评价报告，给出总体得分、评价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助力河湖健康管理。
1: 目前该项目整体研究进度和质量均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将逐步推广应用。15-5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实施16项基础研究项目，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系统性河湖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美丽河湖高质量建设。5月13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做学习贯彻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全面

解读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以及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并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深入阐释“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工作的

0: 部署任务，在自然资源部门落实落地。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不同教育阶段的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宁夏教育领域的代表，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会上分享了学校在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上的实践成果。
1: 谢伟介绍说，从2018年开始，银川市第15中学借助宁夏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东风，锚定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智能教学终端，搭建智慧作业平台，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赋能，实现了分层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常态化开展。
2: 同时，学校聚焦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教科研组专题研讨，实践技能打磨等方式，助力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思维，成长为兼具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教育者。我们构建了通识加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不同学科试点呢恰当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年孩子们制作的一个智能驱鸟系统，是帮助当地的枸杞果农去驱赶这个鸟类，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保护了这个果农的果实。当时这节课呀，在我们全市的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还做了展示。
1: 在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银川市第15中学的智慧教育成果从全国53个案例中脱颖而出，学校一线教师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亮相，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以信息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助教。 近期，教育部等5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为基层教育提供了指引和方向。学校将深入探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在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赋能孩子们全面个性化的成长。
2: 建设教育强国，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责无旁贷。今后，我也将带着这次见面会的成果，去转化成我工作的动力，踏踏实实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和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让每一个孩子看见光，成为光。
3: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紧扣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能力。
1: 5月12号，全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在宁夏地质博物馆启幕。展览通过 4D 影院、 VR 沉浸式体验、书法绘画作品、心肺复苏急救互动教学、防灾减灾知识大冲关等方式，向公众介绍我区防灾体系建设情况，普及宁夏常见自然灾害常识与防灾避险案例。全区各级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综合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空间同步设置分展区。
4: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宣传展示、知识普及、技能培训、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工作，最大程度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1: 宁夏地震局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第6届自治区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5月12号在宁夏大学举行。大赛选拔全区各地从事或关心防震减灾事业的优秀选手，围绕防震减灾工作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技能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传的方式，推动专业地震知识让更多人知晓。
5: 主要就是搭建专业的科普平台，整合资源，引导社会公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宁东基地开展了系列宣传演练活动，活动设置宣传咨询、科普体验等4大功能板块，通过展板宣传、资料发放、实操体验、地震疏散演练及安全主题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隆德县也启动了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在县博。

0: 物管广场通过现场展示、互动体验、应急演练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全县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同步在神林乡开展，整个过程贴近实战，流程规范，提升了基层应急处置与协同联动能力。海原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地震博物馆，开展防震减灾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深入了解海原大地震的历史、地震形成原理以及应急避险技巧。
1: 我们青少年要铭记伤痛，敬畏自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的人听，让他们也学会避险技巧。
2: 就是要把书本上的避险知识变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会的护身符，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防震减灾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3: 残惠家乡系列活动暨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吴中基层型活动5月12号在吴中市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博士专家齐聚吴中，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义诊现场，来自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宁夏团的专家耐心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他们均来自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业覆盖精神心理、口腔诊疗、神经外科等多个学科。
4: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办法出去，刚刚向专家请教了一下，专家给我解释的也非常详尽。
0: 从2024年开始，吴中市接续3年举办财会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和吴中级在外优秀人才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到吴中开展讲座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3场次，57名教授博士深入基层开展健康义诊、学术授课、技术帮扶，惠及城乡居民2400余人次。
5: 我们也真心期望通过这次到来，能够切实解决大家看病就医中的实际困难，为乡亲们的健康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5月13号，银川市总工会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在中国花卉博览园举办“走出职工精彩，迈向健康未来”2026全市职工健步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基层工会的千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旨在推动全民健身，引导职工以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投身美丽银川建设。
0: 连日来，隆德县扎实推进2026年中台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建设。该项目横跨隆德县濠水、洋河2个乡镇，辐射中台、庙湾、木沟3个行政村，计划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5.01平方公里。建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将提升至95%，植被覆盖率提高至87.8%。
7: 5月11号晚，青铜峡市迎来了新一批蟹宝宝下水安家。这是青铜峡市首次开展螃蟹大眼幼体育苗，打破了以往外地购苗的局面。全市螃蟹养殖从买苗迈入育苗新阶段。灵武市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工程列为今年实兴实事重点项目，对全市41个条件薄弱的农村老饭桌实施明厨亮灶标准化改造。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工，升级后的老饭桌将从原本的能吃饭向吃得安全、吃得舒心转变。同兴县近日组织开展了走进奇妙科学、点亮乡村星光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融合科学实验、科技展示、实践互动、安全科普多项内容，将优质科普资源直达乡村校园。5月13号，自治区属国有企业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公司第二届卓越杯职工运动会开幕，1300余名职工同场竞技。据了解，“十四五”期间，该集团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500亿元，建成一批高铁、水利、新能源等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推动产业升级。
3: 在沅州区河川乡寨洼村，满园牡丹竞相绽放，引来八方客流，也稳步带动农民增收。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徜徉花海风光，共赏田园盛景。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4: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死昏沉，如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先井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银川市聚焦智慧物流、商贸消费、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5月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省级包扎领导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贺兰县西夏区调研枸杞产业。

0: 发展情况。银川市聚焦业态创新、场景扩容服务体制，以做强社区便民消费、深耕手电经济、深化商文旅农体九融合为抓手，全力以赴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1: 今年银川市一批新百超市社区门店完成升级改造，全新打造的物美超值折扣店一经亮相就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2: 服务老百姓，贴合老百姓的消费，这是最关键的。不管是泡改店呢，还是做什么，都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3: 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们来囤一点货，来逛一逛。
4: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啥，带这个物美精选这种超值的这种东西，就是特别的好。
1: 以新百超市为代表，从去年年底亮相的新智零售店到如今落地的折扣店，两类业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建起银川多层次多元化的新零售市场格局。
5: 新智零售门店它更加注重的是体验和品质，那硬折扣店就是满足大家日常的生活刚需。接下来已经在陆续的选址挑选社区密度比较大的，那消费者需求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去进行一个布点和安排。
1: 社区消费提质升级的同时，银川手电经济持续发力，势能强劲。摇摆先生、摇炉烤鱼等特色品牌相继落户粤彩城，凭借独特业态与优质体验，成为引领消费潮流的新热点。2026年，银川市将力争引进品牌手电50家以上，积极打造一批特色商业街区，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
6: 石嘴山市以政协提案为媒，凝聚各方共识与合力，不断健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守护群众稳稳的幸福。
1: 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的设施温棚里，一排排辣椒苗长势旺盛。
7: 我们坚持产业引领，持续做强巩固挂菜、太阳、胡椒等特色重要之产业，坚强扶贫车间，发展轻工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效，这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1: 2020年年底，石嘴山市3127户1620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几年来，全市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落实落细，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基础。
8: 提案聚焦这些薄弱环节提出的监测预警、产业赋能、政策协同等建议，直击痛点，操作性强，为我们持续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参考。
1: 截至2025年底，石嘴山市脱贫人口1.6万人全部纳入防返贫监测系统，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549户5008人，通过精准实施产业帮扶、就业扶持、兜底保障等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让脱贫群众的生活稳步迈向小康。
0: 在吴中市乡村社区活跃着一群法律明白人，这群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骨干，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
9: 在农村，宅基地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经过多年的实践，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已经是处理这种纠纷的行家里手。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村民们就握手言和了。
10: 现在村上有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讲法律、白道理，还请我们换位思考，互相互让。不管啥方形式，经过他们一调解、一讲解，心里都凉透了。
11: 就是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在村里，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想凭着这份信任引导大伙遇事一发百事，让咱们之间生活更加美满和谐。
9: 法律明白人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矛盾调解员，还是法治服务员。从婚姻家庭纠纷到物业矛盾，从劳务维权到反诈宣传，他们打通了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法治正能量。
12: 在这个村上有了这法律明白人，上门宣传教育，发宣传册，使我懂得了法律知识。
9: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训法律明白人1.2万人，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3000余名，实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6: 青铜峡市近日迎来了新一批蟹宝宝下水安家，这是青铜峡市首次开展螃蟹大眼幼体育苗，打破了以往外地购苗的局面，全市螃蟹养殖从买苗迈入育苗新阶段。
1: 记者走进渠泾镇玉南村的宁夏丰盈百沃农业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看到装载满满一车螃蟹大眼幼体的货车驶入基地，

0: 经过卸车分发下塘，蟹宝宝们被精准投至养殖塘中。
1: 我们此次投放大眼幼蹄的面积是65亩，每亩投放2斤的苗，在5月份投放，3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每亩产量约在300斤左右。按照就是现在扣蟹的这个价格，我们的收益能达到16000元左右。
0: 据了解，为实现大闸蟹苗种本土化供给，今年宁夏丰盈百沃农业有限公司从江苏如东县选购优质大眼幼蹄130斤，分批次进行投放，预计总产出扣蟹19500斤，解决本地557亩大闸蟹养殖苗种供需问题。同时，从江苏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撑，保证大眼幼蹄的成活率和质量。
2: 采取集体加农活的发展模式，通过推广绿色化、标准化养殖模式，带动更多的群众大力发展民有水产养殖，促进农民增收。
0: 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日前举办首届金剪刀裁缝设计技艺大赛，活动以赛事传非遗，以匠心兴产业，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全新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巧手力量，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2026年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校企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

0: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高层次的人才基本上留不住。那么采用这种人才加项目的培养模式，不但可以给企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还能够吸引来一些外地的高层次人才，在对企业的这个深入的科技创新方面帮助很大。
1: 宁夏海员孩子们走进地震博物馆，来了一场沉浸式防震减灾研学游。
2: 这次研学让我知道了海原大地震的历史，深感灾难残酷，生命可贵。我们青少年要铭记伤痛，敬畏自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的人听，让他们也学会避险技巧。
3: 今天我们组织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就是要把书本上的避险知识变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会的护身符，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防震减灾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4: 宁夏西吉县5.77万亩西葫芦开种，

0: 善意从不孤单，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闪 K 侠的温柔正在悄然传递。
1: 他就是那个在高速上救了人，还把自己存着10000块钱的手机塞给陌生人的司机，网友喊他闪 K 侠。今天我们见到了他，问起了这个，他摇了摇头说，
2: 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亏对闪 K 侠这个侠字，我觉得就是平凡的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说得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又问他的妻子，10000块钱要是没要回来，怪不怪他？他笑了笑说，
3: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和手机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即使没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能挽救两个老人的生命，我们也特别的感到幸福和荣幸。
1: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就是这个家庭给出的答案。梦驼铃公司的物流总监是专程来慰问的，他说了一句话，
4: 我们要把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传播下去，
1: 传递下去。孙波递出手机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传递这个词，他妻子说两条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但今天你看，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平凡的事，一家人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群人说不能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么过去。
5: 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一个人传给了一家人，从一家人传给了一群人。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好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只需要在每一次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有人愿意给予那份刹那的停留。
0: 银川明翠湖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特色生态旅游地。

0: 银川一水果商贩违法被拘。宁夏贺兰派出所民警集体帮忙买完一车水果。
1: 我出警回来，看到有辆三轮车在院子停着，满满的一车水果，人被送拘留所了，水果怎么办？等着几天后出来以后，水果全烂了，日子比进去更难。我只是在微信群里面吆喝了一声，大家你三斤我五斤，称斤算账。李某在车旁边扫码收钱，到了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一车水果全卖空了，钱一分不少的给了他，要让他记住错，也让他出来以后三轮车还在，日子还能过。
2: 近日，一男子登野山坠入深沟，头部受伤，公安消防等部门在陡峭山路上接力搬运，历时2个多小时成功将其救下送医。

0: 银川九中科技节开幕式超然来袭，无人机、航模、机器人齐亮相。
1: 宁夏银川一小学的比赛办得太夯了，六个年级各显神通，两绝活。
2: 一场重技能重实践的劳动技能大赛，就是想让孩子们的生活走进校园，让我们的劳动课堂能够融入赛场，让孩子们真正躬身实践，方知辛苦，以劳树德，以劳增智。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512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在宁夏地质博物馆启幕，40部院线电影还原地震瞬间 ，VR 沉浸式体验火灾急救互动教学等环节轮番上演，全区形成一主多分科普阵地网络。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将于5月17号鸣枪开跑，2.5万名选手参赛，5月12号至18号。跑者可凭参赛号码布在全市1199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同步发放100000元餐饮百货消费券。赛场还设置主题展位，打造葡萄酒加美食沉浸式体验。5月12号起至12月31号，银川市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工会会员，每天可领10元无门槛餐补券，个人仅需支付1分钱即可吃上一顿热乎饭。活动由宁夏总工会联合平台推出，每天发放600张餐补券，周末增至800张。石嘴山市实现困难群体养老保险代缴全覆盖，确保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应贷尽贷、应缴尽缴。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群众老有所养。5月12号。隆德县温补乡前进村中药材种植基地内，大型移栽机穿梭作业，药农们分组种植黄芪、黄芩等药材。隆德县立足六盘山区气候优势，将中药材作为特色产业重点培育。今年计划种植大田药材30000亩，目前各乡镇种植已全面启动，预计6月中旬完成。5月12号，宁夏公安启动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严查炸街扰民、追逐竞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警方采取信息预警加定点检查、加铁骑机动立体化查缉模式，联合多部门源头倒查改装线索，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银川市累计获批21家科技小院，覆盖葡萄酒、枸杞、肉牛、攀羊等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其中鲸鱼科技小院联动科研院所，将养殖亩产从1000多斤提升至3000多斤。金凤肉羊科技小院帮助周边养殖户降低饲料成本10%，提升羔羊成活率10%。5月12号，固原市原州区上黄村菌菇基地内，工人忙着采摘香菇，该村打造菌棒培育、种植、加工全产业链，形成一村引领、多村联动产业集群，辐射周边村落，烘干香菇品相好的，每公斤最高80元。菌菇已成为当地富民支柱产业。今年，中宁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17.5万亩，预计产值5.6亿元。当地纠治重规模轻治效倾向，推广标准化种植、统防统治和品牌保护，推出西瓜种植保险，对接主

0: 销区客商，预计全年带动就近务工 3.5 万余人次。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成功破译银柴胡基因组，首次获得染色体级别高质量参考基因组。该研究采用三代测序技术，组装出14条染色体，包含48391个蛋白编码基因，为银柴胡种质资源保护、活性成分生物合成等研究奠定重要基础。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 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操心的事。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轻松看懂食品配料表，买东西不踩坑，吃得放心又健康。
3: 我是冷冻大虾，看我多大个，但配料表有磷酸酸，我就是药水泡大的，一下锅直接缩一半。
4: 我是蚝油，配料表排第一的是水，蚝汁排到第四第五去了，你加的不是蚝，是糖水味精。
5: 我是料酒，配料表第一位是食用酒精的，就是酒精兑水，去腥根本去不干净，真料酒第一位必须是黄酒。
6: 我是老陈醋，配料表有冰醋酸的，那是化工厂2小时兑出来的，焦糖色素染个色，装老装深沉。
7: 我是香油，写芝麻调和油的别碰，里面芝麻油就几滴，全是大豆油加香精，一加热香味就没了。
8: 我是芝麻酱，闻闻有没有花生味，有的话里面掺了大量花生酱，你蘸的根本不是芝麻酱。
9: 我是酱油，写着配置酱油的别买，那是盐酸2天催出来的，颜色是黑的，但鲜味根本没有啊。
10: 看清配料表，别让假货进你家。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初夏时节，大小湖坡星罗棋布，为塞上湖城银川勾勒出一派江南水乡风光。近年来，银川市全力打造水清岸绿的美丽河湖，湿地面积达到5.3万公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漫步湖畔，感受生态建设带来的满城秀美风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慢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
11: 刘医生，
10: 你也
11: 不服气，这辣椒你干嘛？
6: 生姜吧。
10: 向你相亲的，
3: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曾经每一个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有一方砚台，研墨、填笔、落墨，一天的日子是从这方石头开始的。但现在书桌上不再需要它了，砚台退出了日常，退出了视线，退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贺兰砚也在其中。
1: 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还在从事这个专业？
2: 统计了一下，将近有400名学生吧，就是现在。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承到现在，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干的，不超过4到5个人。
1: 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2: 啊！我们希望就是能把好的学生留在这个行业，但是呢，作为家长和学生都很现实呀。我们的那些大师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了，都是那是干了20多年的人，那手艺很好的，他架不住几年行业持续的下滑呀。
1: 也就是说，一边是这个普及了以后，学生虽然在增多，但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困境。
2: 我这么想的，我们先把种子撒下去，等到合适的时候，说不定这种子都能发芽。好，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一种广种博收的方式，我尽量多带人，多传播，最后可能环境好的时候，有点雨水了，有些种子就发芽了。到了这儿，我们需要和这连上
0: 啊。广种博收是无奈，更是一份不抱幻想的清醒。这不是一个坚持就能赢的故事，这是一个手艺人最无奈也是用爱来应对的方式。

0: 我走在我前面走过的那个小路上，顺他们那个小路走到采石的路上去，我就还说冥冥之中是不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冥冥之中就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
1: 严森林，贺兰燕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全国砚台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一共只有13人，他代表的严家砚从清代光绪年间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4代，而严森林的命运从21岁拿起刻刀那年起就再没跟这方石头分开过。1986年，严森林被调到贺兰山管理处专做贺兰砚作品，用于对公众展示。从那以后他就住在山下，自己上山采石，那是他与贺兰山和贺兰砚最亲密无间的岁月。
0: 我呀，这个山这么宽阔啊，得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里面，啊，那个心情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再想想，我干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好，是不是心里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情绪？

0: 但现在为了贺兰山生态保护，矿区全面禁采，盐森林还能上山，却不能再从山里取走一块石头。贺兰石成了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它和匠人们手里的存料成了唯一还能动用的来源。
1: 我们现在艺人呢，就是尽量利用过去手里面的原料，过去那些小料头什么都用起来了嘛。一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矿产，它这个矿产现在不能采，所以说大家都要节约着用，现在用的原料都是过去从前的一点。那么我们这个以后没有贺兰石了，贺兰石不能掉了，也可以有其他的石头掉，也有可能以后会延伸出一种新的雕刻方法，雕刻东西。
2: 百年的历史啊，对，整个贺兰宴其实也是半山而随，是这半山而生。
0: 一百多年的传承，一辈子都和贺兰石打交道的老人，说出以后用别的石头时可能有无奈，但更多的也许是通达，因为贺兰宴真正的困境或许还不是无石可采，而是砚台所代表的那个书斋研墨、笔墨传家的生活场景，已经很早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书斋退场了，行业里的寒冬却比书斋的退场来得更猛。过去的几年里，贺兰宴市场持续萎缩，许多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师傅、省级传承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下刻刀，走出作坊。有人去跑运输，有人转行做了别的营生，一门传了上百年的手艺，正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逼到墙角。盐森林没有离开，这位78岁的老人，第四代传人，还守在工作台前，传承人在减少，他想尽一切办法多教学生，就是为了让这把刻刀不停下来。贺兰宴的魂不在速度，而在石纹里的巧思，刀痕中的温度，每一次下刀都不可逆，每一处俏色都独一无二，慢工出精品，是盐森林的骄傲。
1: 尤其是它这一个局部啊，这个局部的时候，它可能采石的时候就把它撕裂了，